0: 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5: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年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单，李世峰负于日本选手奈良港工大无缘八强。随着李世峰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选手均被淘汰。WTA 1000辛辛那提站双打，6号种子张帅和蒋欣瑜6-7、6-3和6-10不敌约维奇和麦克纳利，遗憾止步四强。3号种子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3-6、4-6不敌5号种子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止步四强。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将于8月24号至9月13号进行，本届赛事总奖金1.08亿美元，其中单打冠军奖金550万美元，即使正赛首轮出局也能够获得14万美元。昨天消息，张玉宁和吴曦与朱晨杰将作为超龄球员跻身2026亚运会中国男足 U23 大名单。法甲俱乐部摩纳哥官方宣布，球队和33岁中场博格巴提前解约。过去一年，博格巴因伤仅为摩纳哥出场6次。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1021。
5: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的最低温度，聊城、德州和泽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在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4到33度，青岛25到28度，淄博23到33度，德州24到34度，潍坊23到30度，济宁23到30度，临沂24到29度。
4: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6: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4: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5: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来听歌迎接周五的早上。

来自 Elva 萧亚轩钻石糖。周五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来开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天，因为结束工作就要迎来周末了。对于我们的上班族来说，大家都爱这一天，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天的晚上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因为期待假期要远比度过假期更快乐。度过假期意味着你正式进入到倒计时，而期待假期还没有开始。我每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呀？是出发的时候啊，在路上的时候，落地的第一天啊，第二天。但是等到你的行程过半以后，你不自觉的就会开始失落、伤感、焦虑，因为假期即将结束。就好像我们的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谁开始有这样的心情呢？我们的同学们啊，我们家里的宝贝。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哎呀，终于好日子要来了。所以呢，坚持一下，我们就能够迎来这个胜利哈。这个马上我们的暑期就要结束了，所以很多家长可能有的一暑期一直忙着让孩子去补课，还没有好好带小朋友们去玩一玩。那我觉得在暑期结束之前，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初秋时节的美好丰收景象。此时呢，我们可以来到青岛市城阳区的西福镇街道龚家村啊，这里呢有千亩的巨峰葡萄陆续饱满成熟。那说到巨峰葡萄，我已经连续的吃了两三个星期了啊。当第一批巨峰上市的时候，我就开始吃，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葡萄，然后呢，我喜欢吃酸口的，而且特别喜欢吃这个传统的这种巨峰葡萄，还有玫瑰香。而我们青岛的这个大泽山的葡萄也非常有名。青岛这个地方呢，这个种葡萄的种植园特别多，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找个周末去采摘，因为这个时候正是葡萄尝鲜的好时节。一串串的硕果挂满枝头，清甜的果香弥漫山野，一年一度的葡萄采摘季正式拉开帷幕。所以呢，周末天气又凉快，又赶上初秋时节，我们就可以带上家人和朋友来到青岛，不一定是我说的这个龚家村哈，因为这里有千亩的巨峰葡萄，看你喜欢吃哪一种。如果你喜欢吃玫瑰香，那你就可以奔赴大泽山。而如果你喜欢吃海鲜，你又想看一下美丽的日出，你可以来到威海。最近威海半月湾随手一拍的氛围感大片火了，听说威海半月湾的日出是天花板级别的，凌晨五点，这里的沙滩上就会堆满了很多等待光的人。虽然云层调皮遮住了主角啊，想到了我第一堂大学课的时候，我们这个山东的同学们啊，这个表演课，不知道是为了让大家产生一点这个活跃的气氛，还是为了就是发扬一下家乡特色，主角啊变成主角啊，天边的霞光还是美得让人挪不开眼。来到这里啊，随手一拍就是这个威海顶流的氛围感大片。威海这几年可太火了，我这两天也在考虑这个休个年假去趟威海，因为2024年的时候去了一下，发现威海这个地方小城路窄人少，然后可以玩的海滩特别多，野海还有野公园特别多。像我这种特别喜欢沿着海边跑步的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块宝藏之地。所以这个周末你就可以出发，来到我们山东的威海，赶海看日出。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蓝又时孤单心事。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有少女心事的年纪，十四五岁吧，十三四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只是觉得哎呀，孤单心事这四个字特别契合我当时的心情，因为小的时候特别的孤傲，然后也不爱和朋友去分享自己内心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过了这么多年，时过境迁，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特别孤傲的小女孩背着书包上学和放学的样子。感谢音乐啊，我觉得很多人说我们80和90后这个是被时代在音乐方面哈，是被时代所这个特别照顾的，因为我们见证了一批优秀的华语流行乐坛的歌手的这种茁壮成长，也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音乐。那当然现在也会有很多音乐持续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要听歌，音乐本身就可以解压，心情好的时候要听，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听一些舒缓的歌曲，帮我们能够快速去抚平心境。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无意识的，比如说开车路上随手就听上歌了，很多时候它帮我们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美好的片段和心情。生活太复杂，当我们随着生活的忙碌逐渐忘记这些幸福的瞬间的时候，只需要你打开音乐听到那一首歌，就会又想到那个美好的记忆。比如说今年夏天，你的美好记忆也许就发生在我们山东青岛。2016青岛钓游季惊喜延长至10月25号，近海观海，出海海钓，一站式体验，尽享海畔滨海康养乐趣。来到青岛呢，你可以来到小港湾休闲海钓基地，这里有基米亚码头、羊口峰山湾码头、日月天码头，还有飞扬游艇码头，可以体验海钓还可以体验品质海钓游、精品的专业钓啊。来到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出海吹风、直竿游玩的独特海上快乐，更能感受到青岛海钓以及和康养所融合的一种融合体验，所以今年可以玩点不一样的啊！我一直想去体验海钓，一直没有时间。那来到青岛呢，你还能够体验的特别多。青岛把青岛啤酒做成雪糕了，哎，零酒精，冰冰凉，带上雪糕去打卡，又应景又好吃，还有很多口味和款式可以选择。哎，无酒精的青岛啤酒，这必须要尝一尝了。尤其是爱喝酒的酒蒙子，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开喝了，咱也不担心这个喝多了。那酒精过敏的朋友们呢，就又可以去哎，不会被酒精所困扰，又能够尝到我们地道的青岛啤酒的这种雪糕文创特色，简直不要太棒了。好了，今天是周五，明天我们就出发，直接奔赴我们美丽的青岛。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体育一零二一。
3: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年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单，李诗峰负于日本选手奈良港工大，无缘八强。随着李诗峰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选手均被淘汰。WTA 1000辛辛那提战双打，6号种子张帅和蒋欣瑜6-7、6-3和6-10不敌约维奇和麦克纳利，遗憾止步四强。3号种

0: 子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3-6、4-6不敌五号种子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止步四强。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将于8月24号至9月13号进行，本届赛事总奖金1.08亿美元，其中单打冠军奖金550万美元，即使正赛首轮出局也能获得14万美元。昨天消息，张玉宁和吴曦与朱晨杰将作为超领球员跻身2026亚运会中国男足 U23 大名单。法甲俱乐部摩纳哥官方宣布，球队和33岁中场博格巴提前解约。过去一年，博格巴因伤仅为摩纳哥出场6次。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2: 赶第一班公交，
3: 赶最后一班地铁，
2: 赶岗，
3: 赶工，
2: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锦溪，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刚才我们说到了青岛啊，每年的夏天青岛作为我们山东的顶流城市，当然这几年逐渐的被威海和烟台所瓜分了一部分流量哈，但是青岛的魅力在于每一年都会有新鲜的层出不穷的事物来迎接各位的到来。那现在呢，如果你来到青岛，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青岛中山路一天当中最具活力的时刻，那就是青岛的夜晚啊。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栈桥啊，去海水浴场，去崂山打卡，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去中山路，百年中山路啊，它有很多这种老建筑，在晚上的时候非常的有魅力，在光影中焕发新生，吸引了全年龄段的人来这里驻足，从全家出动的游客到热衷夜拍的年轻人，人们通常会在这里逛街拍照举杯畅饮，这条百年商街成为了岛城夏夜最热闹的文旅地标。而来到青岛不要忘记啊，拿着青岛啤酒做成的雪糕啊，去这些地方去打卡，又应景又好吃。山东每一个城市都有属于它的特色。如果说从济南出发，我们看完了趵突泉、大明湖，感受到了北方小江南城市的气质之后，接下来我如果再去的话，我们肯定一路啊从淄博经过潍坊，然后再到青岛。那到青岛之前的这一站也请你好好驻足停留，那就是山东潍坊，它被称为风筝的故乡。当你踏出火车站那一刻，风筝呢就会包围着你。在潍坊站南北站房以蝴蝶风筝为设计元素，隔轨相望，眼角灯饰全是风筝纹样，一步一景。而潍坊北站 W 型的站房灵感来自盘鹰风筝，折线如意鹰，斩获了鲁班奖，现代感拉满。在潍坊的人民广场文化中心俯瞰，就好像巨大的纸鸢，音乐喷泉主喷60米，水幕如银瀑一般。风筝广场的纯白鸢标雕塑地面也是巨型的风筝图案，市民休闲一定会来这里打卡。风筝博物馆呢，你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龙头蜈蚣造型、屋脊陶瓷巨龙，馆内的空间站风筝联名款超震撼啊！北海路绵延数十里的蝴蝶灯，中国红翅膀夜晚亮起，就好像万千红蝶飞舞，已经陪伴了潍坊20多年。不仅如此，来到这里啊，还有很多文创周边，书签、风铃、盲盒、冰箱贴，风筝不止在天上，更是陪伴在你生活中的

书桌上、包上和身上。有人说潍坊市抬头就能看见风筝的城市，但是风筝早就已经不只是景点，它融进了这座城市的每一寸肌理。风筝好，鸢正飞，每一只风筝都在等你。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山东潍坊，来到这里打卡，也记得抬头去看一看路边的惊喜。

0: Say goodbye.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我们又来到了一周当中的最好的一天哈，最快乐的一天，最放松的一天，周五了，马上结束本周的工作日，我们的周末计划去哪儿呢？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几个地方，我们既可以来到青岛啊，去采摘飓风葡萄，也可以来到青岛去海钓，同时呢，也可以来到青岛的中山路，拿着青岛的这个青岛啤酒的文创雪糕啊去打卡。我们还可以来到潍坊去感受一下风筝之都的魅力。不管哪一种，希望各位在这个周末能够为即将结束的暑假啊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已经是进入到秋天了，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饮食上面要遵循秋天的一些习惯，以及对身体好的一些方面。初秋呢，防温燥，因为秋天特别容易燥，特别上火，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吃一些像白色的食物啊，大家都很熟悉的百合呀啊，还有银耳啊，这些平时做饭的时候就可以放进去。同时呢，也可以吃一些梨、葡萄、猕猴桃、甘蔗啊、番茄、萝卜和百合，少吃辣椒、花椒、胡椒、葱姜这些辛辣的食物，尤其是要忌麻辣火锅之类大辛大热，以防加重秋燥。很多人到秋天就特别容易上火，我就是那种典型的，所以到了秋天呢，我就很注意，你本身啊，就是你不吃这些东西它就很就也会上火，所以我就会日常注意多吃一些银耳啊。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在这个秋天刚入秋的时候啊，我们的体感还是夏天的体感，很多人去玩一些水上运动，可能很多人会去这个水上乐园啊等等，或者去海里游泳。那提醒大家，泡在水里并不意味着你的身体不会脱水，很多人以为泡在水里就不会出汗了，这是一个误区哈。天气炎热的时候，像漂流啊、游泳啊啊，还有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户外的活动，像攀爬啊啊，还有这个今年特别火的瀑降啊，都会产生热能，出汗增多，水流不断冲刷体表，汗被迅速带走了，你就以为没有出汗，这是错觉。所以当你游泳的时候、赶海的时候、玩水的时候，别以为凉快啊，你也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如果你缺乏电解质了，你的身体会感觉到乏力、疲惫，下肢酸软无力。你又记得哈，养成一个习惯，我夏天只要是出门去运动、出门玩，我就不喝水了，我只喝电解质水啊。日常你不运动的时候，你喝电解质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你只要出去玩，夏天你本来不干嘛，你站在那儿就会出汗，你就记得补充电解质，很方便，可以冲点淡盐水，也可以去买这种冲剂袋装的啊，也可以去买椰子水啊，包括市面上很多这种电解质饮料，选择性非常多。所以希望各位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节，也能够安全健康的去游玩，去度假，去度过你的周末。
1: 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3-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 2026印度羽毛球世锦赛 男单，李诗峰负于日本选手奈良港工大无缘八强。 随着李诗峰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选手均被淘汰。 WTA 1000 辛辛那提战双打， 6号种子张帅和蒋欣瑜6比7 6比3 和6比10 不敌约维奇麦克纳利， 遗憾止步4强。 3号种子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3比6 4比6 不敌5号种子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止步4强。 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 将于8月24号至9月13号进行， 本届赛事总奖金 1.08 亿美元， 其中单打冠军奖金 550万美元， 即使正赛首轮出局也能够获得 14万美元。 昨天消息，张玉宁和吴曦宇之朱晨杰将作为超领球员跻身 2026亚运会中国男足U23大名单。 法甲俱乐部摩纳哥官方宣布球队和33岁中场博格巴提前解约， 过去1年博格巴因伤仅为摩纳哥出场6次。 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 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现在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的最低温度，聊城、德州和泽锦宁、枣庄和沿海地区在25度左右， 其他地区在23度左右。 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在34度左右， 南部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 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济南市24到33度， 青岛25到28度， 淄博23到33度， 德州24到34度， 潍坊23到30度， 济宁23到30度， 临沂24到29度， 菏泽24到29度， 聊城24到32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5400005205400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540000。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5400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
6: 孙一播讲。李寻欢又喝了杯酒。孙老爷子出城去接人，却不知接的是谁呀？孙小红目光闪动，其实啊，他并不是去接人，而是去送人的。送人？ 送谁呀？孙小红一字字地说道：“上官金鸿。”这回答又使李寻欢愣住了，他忍不住追问地说道：“上官金鸿根本还没入城，怎会就要走呢？”孙小红眨着眨眼睛笑着说道：“我爷爷既然是专程去送他的，他怎么好意思不走啊？莫非孙老爷子？” 说到这儿，李寻欢又弯下腰咳嗽了起来，一弯下腰，他突然觉得一阵酒意上涌，头竟有些晕了。孙驼子一直远远地站着，此刻忍不住走过来，皱了皱眉：“哎呀，哎呦，今天这酒喝得太多了，也太快啊！有什么话呀？我看还是留着明天再说吧。” 李寻欢摇了摇头，笑着说道：你可知道上官金虹这个人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喝酒。
6: 你又没有跟我们拼酒，这杯酒你自然用不着喝的。孙驼子看着他，眼睛都发直了，好像从来未见过这个人似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个人如此大笑过。他也想不到这个人居然也会如此大笑。李寻欢又接着说道：但我却可以告诉你，上官金虹自命是天下第一高手，一向眼高于顶，目空一切，从来也不肯买任何人的账，这次却买了孙老先生的账。那么你猜这孙老先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孙驼子看了他一眼：
1: 什么样的人？
6: 这个我猜不出，我也猜不出，所以我一定要问，非问明白不可。哎呀，你喝得太多了，所以你一定醉了，非醉不可呀。醉了又有什么不好啊？人生难得几回醉。他又举起了酒杯：孙姑娘，我问你，孙老爷子究竟是谁？孙小红大笑地说道：
2: 孙老爷子就是我父亲的父亲，我自己的爷爷。
6: 不错不错呀，这回答的简直正确极了。他又将杯中的酒是一饮而尽，喝完了这杯酒，他目光已朦胧，低声地说道：我还有句话要问你。孙小红的眼睛却亮得很，微笑着说道：
2: 哎，趁你还没醉的时候赶快问吧。
6: 我问你，你为何一心想要灌醉我？为什么呢？孙小红替他将酒杯倒满，才含笑地说道：
2: 因为我呀，本就是要跟你拼酒的，自然要将你灌倒。每个喝酒的人都希望别人比自己先醉倒，你说对不对？
6: 李寻欢点了点头：对对对，对极了。喝完了这杯酒，李寻欢终于趴倒在桌子上，这次他真的醉了。孙小红和孙驼子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李寻欢，仿佛还要看他是否真醉还是假醉。天已经黑了，孙驼子掌起了灯，低声地说道：
1: 吃晚饭的时候到了，只怕又有客人要上门了吧。
6: 他嘴里说着话，突然走过去将两扇板门上了起来，又加上了木栓，好像不准备做生意，也不准备让孙小红出去。孙小红居然也没有说话。门板很重，孙驼子上门时本来一向很吃力，但今天他的力气好像突然变大了10倍，搬起门板来就好像在搬一根稻草似的，一点儿也不费力气。孙小红突然又笑了：
1: 别人都说二叔你啊天生神力，偏偏只有我到今天才见到。
6: 孙驼子转过脸皱了眉：
1: 什么？谁是你二叔啊？哎呦姑娘啊，你莫非也醉了？
6: 孙小红痴痴地笑了：
2: 二叔啊，二叔你装得真像，但现在又何必还要装呢？
6: 孙驼子瞪了他一眼，目中突有寒光爆射而出，这双眼睛哪里还是孙驼子的眼睛啊？李寻欢若是看到这双眼睛，心里也一定会佩服得很，因为他们朝夕相处将近2年，李寻欢竟也没有看出孙驼子的庐山真面目。只可惜李寻欢现在什么也瞧不见。孙小红说道：
2: 我知道他今天是真的醉了，绝不是装醉的。
6: 孙驼子沉声地说道：
1: 但你可知道他的酒量，他怎会醉得这么快啊？
2: 二叔你这就不懂了， 一个人喝酒时的心情若不好，体力又差，就算他酒量再好，也很容易被人灌醉的。那你为何要灌醉他？
3: 二叔，你也不知道，这是爷爷吩咐的呀。
2: 哦，他现在的行踪已露，要找他麻烦的人呐，也不知道有多少。这两天就接二连三的来了，所以爷爷就想将他带到别的地方去避一避风头。
3: 唉，
2: 他叹了口气，接着说道：“
3: 大二叔，你也该知道他的脾气啊，若不灌醉他，怎么能把他带得走呢？”
2: 孙驼子哼了一声：“
1: 哎，老实说呀，你爷爷做的事儿，我实在有点不懂。”“
3: 不懂？什么地方不懂啊？”“
1: 李寻欢志气消沉，不愿见人的时候，他老人家总是想激他出手。现在李寻欢总算出手了，嗨，他老人家反而又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躲躲风头。”
2: 孙小红摇了摇头：“
3: 二叔啊，这你就错了。志气消沉和避风头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
2: 他瞧了一眼趴在桌子上的李寻欢，苦笑的接着说道：“你可知道想要这颗人头的人有多少吗？”孙驼的冷笑一声：“
1: 无论有多少人，除了上官金鸿外，别的人又何足惧？”“
3: 二叔啊，你又错了，
2: 敢在李寻欢脑袋上打主意的人呐，自然就绝不会是容易打的。”
1: 孙驼子乐了：“那些人都是些什么样的货色啊？怎么的，你说给我听听。”“
3: 男的不说，先说女的。其中就有苗疆大欢喜女菩萨和关外蓝蝎子。”
2: 他只说了这两个人的名字，孙驼子就皱了皱眉。孙小红继续说道：“白小生重男轻女，兵器谱上不列女子高手，但这两个母夜叉的名字，二叔你总该听说过吧？”孙驼子沉着脸点了点头。孙小红继续说道：“
3: 蓝蝎子是青摸手的情人，大欢喜女菩萨是五毒童子的干娘，他们早已在打听李寻欢的行踪，若听到他在这里，一定会立刻赶来的。”
2: 他叹了口气，接着又说道：“
3: 他们两个人中只要有一个赶到，
2: 哎，就够李寻欢受的了。”孙驼子拿着块抹布慢慢的在抹着桌子，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抹桌子。孙小红继续说道：“
1: 说完了女的，咱们再说男的。”
2: 他闭上了眼睛，扳着手指头说道：“
3: 男的有上官金鸿、吕凤仙、金无命，还有二叔，
2: 你一定猜不出是谁。”孙驼子还是慢慢的抹着桌子，头也不抬：“谁呀？”“
3: 胡不归。”
2: 孙驼子豁然抬起头，惊问道：“
1: 胡不归，是不是那胡疯子？”“
3: 不错，这个人一向疯疯癫癫，用的是一把竹剑，据说他的剑法也跟他的人一样，那是疯疯癫癫，有时精妙绝俗，妙到豪癫，有时却糟得一塌糊涂，简直连看都看不懂，所以白小生做兵器谱时才没有将他的名字列上。”
2: 孙驼子的脸色更沉了，徐徐地说道：“
1: 高是真的，糟是假的。”
2: 他沉默了很久，才接着说道：“
1: 只不过此人一向不跟别人打交道，这次为何要找李寻欢的麻烦呢？”“
3: 听说呀，他是被龙啸云请出来的，龙啸云的师傅以前好像帮过他的。”
2: 孙驼子皱了皱眉：“这人一向难找，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哎，这龙啸云能找到他，本事还倒真不小。就因为此人难找，所以龙啸云才会一去两年， 你刚刚说的那吕奉先就是兵器谱上名列第五名的温侯银戟。不错，二叔，他找的并不单只是李寻欢，那他还想找谁呢？此人近年来呀，练了几手很特别的功夫，所以凡是兵器谱上列名在他之前的，他都想要斗一斗。
1: 那金无命啊，这金无命又是何许人也？
2: 金无命就是上官金虹属下第一号的打手。孙陀子皱了皱眉，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呢？此人出道啊才不过两年多，听爷爷说呀，武林后起一代的高手中最厉害的两个人就是这金乌命和阿飞。
1: 哦，
2: 他呀用的也是剑，出手呢也和阿飞一样，是又狠又准又快。除此之外呀，这个人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孙陀子在听着，听得很留神。孙小红继续说道，他平时呢很少出手，但只要一和人交上手，就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每一招用的都是拼命的招式，他自称金乌命，意思就是说他这条命早已和人拼掉了，所以根本就不把自己的死活放在心上。这一次孙陀子沉默的更久，才慢慢的问道，
1: 那你爷爷呢？
2: 他老人家和我约好了在城外见面。他抿嘴又笑了，他老人家知道我一定有法子将李寻欢带去的。孙陀子沉重的面容上也不仅露出一丝微笑，摇着头说，
1: 你这小丫头倒真是个鬼精灵。
2: 孙小红撅起了嘴，不依不饶地说，哎，人家已经都快二十了，二叔还说人家是小丫头。
6: 孙陀子突然又长长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不错，你的确已不小了，上次我看到你的时候啊，你还只有五六岁，但现在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他低头望着手里的抹布，又开始慢慢地擦着桌子。孙小红也低下了头，
2: 二叔啊，你有十三四年没有回家了吧？
6: 孙陀子沉重地点了点头，不错呀，十四年呐，还差几天就十四年了。
2: 二叔，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去瞧瞧呢？
6: 孙陀子突然重重地一拍桌子，厉声地说道，
1: 我既已答应了在这里替人家守护十五年，就得在这里十五年呐，连一天都不能少。我们这种人说出的话，就得像钉子钉在墙上一样的牢固，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吗？
2: 我明白。
6: 过了很久，孙陀子的目光才又回到他手里的抹布上。当他开始擦桌子的时候，他锐利的目光就暗淡下来，那种咄咄逼人的凌厉光彩立刻就消失了。一个人若已擦了十四年的桌子，无论他以前是什么人，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当他在擦着桌子上的油垢的时候，也就是在擦着自己的光彩。粗糙的桌子被擦光，凌厉的锋芒也被磨平了。孙陀子慢慢地说道，这些年来呀，家里的人还都好吗？
2: 孙小红这才展颜的一笑，大嫂和三嫂啊，今年都添了个宝宝，最妙的是啊，四婶儿居然也生了一对双胞胎，所以今年四叔和大哥三哥都一定赶回去过年，今年过年一定会比往年更热闹多了。
6: 他眼角瞧着孙陀子黯然的面色，立刻停住了嘴，低头地说道，
2: 大家都盼望着二叔能赶快回去，不知道，
1: 我知道你回去告诉他们 等明年过年的时候啊，我也可以回去了。
4: 那好极了，我还记得二叔做的烟花是最好的。
1: 孙驼子笑道：“明年啊，我一定啊替你做。但现在呢，现在你还是快走吧，免得你爷爷等着着急呀。”
2: 他瞧了李寻欢一眼，又皱眉的说道：“
1: 但这么大一个人啊，你怎么能带走呢？”
2: 孙小红笑了：“我呀，就当他是一条醉猫，往身上一背就行了。”他刚站起来，突然一个人冷冷说道：“
5: 你可以走，
7: 这条醉猫却得留下来。”
2: 这声音急促低沉，而且还有些嘶哑，但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仿佛可以唤起男人的性欲。这无疑是个女人的声音。孙驼子和孙小红都面对着前门，这声音却是自通向后院的小门旁发出来的。他什么时候进的这屋子，孙小红和孙驼子竟不知道。孙驼子脸色一沉，反手将手中的抹布甩了出去。他擦了14年的桌子，每天若是擦20次，一年就是7300次，14年就是102200次。擦桌子的时候，手自然要紧紧地捏着抹布。无论谁擦了10多万次桌子，手劲儿总是比平常人大一些的。何况孙驼子的大鹰爪本已是驰名江湖，此刻将这抹布甩了出去，带着劲风，力道绝不在天下任何一种暗器之下。只听砰的一声，尘土飞扬，砖墙竟被这块抹布打出了个大窟窿。但站在门旁的人还是好好的站在那里，这个女人的身子好像没有移动过。看她现在站这个地方，这块抹布本该将她的胸口打出一个大洞来才是，但也不知怎的，这块抹布却偏偏打不着他。抹布飞来的时候，他身子不知怎么那么一扭就闪开了。这也许是因为他的腰很细，所以扭起来特别方便。腰细的女人看起来总特别苗条，特别动人。可这个女人动人的地方并不只是她的腰细，他的腿很长很直，胸膛丰满而高耸，该瘦的地方他绝不胖，该胖的地方他也绝不瘦。他的眼睛长而媚，嘴却很大，嘴唇也很厚。他的皮肤虽白，但却很粗糙，而且毛发很浓。这并不能算是个美丽的女人，但却有可以诱人犯罪的魅力。大多数男人见了她，心里立刻就会想起一件事儿。这个女人自己也很明白那是件什么事儿。她很少令男人失望，她穿的是套蓝色的衣服，衣服很紧，紧紧地裹着她的身子，使她的曲线看起来更为突出。孙驼子回过头盯着她，这个女人也盯着孙驼子，那眼色看来就好像他已将孙驼子当作世上最英俊最可爱的男人，已将孙驼子当作他的情人似的。但等他的目光移向孙小红时，就立刻变得冷酷起来。他对任何男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兴趣，他对任何女人都讨厌得很。孙驼子干咳嗽了两声，瞪起了眼睛吃惊的道：“蓝蝎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 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

0: 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 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8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糕，并且用老糕数次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糕，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糕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糕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 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和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啦。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0,000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为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 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5种中药，除了以上3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5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 但是最短的，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河北沧州市人，我姓金，今年76岁。我老伴儿用着胡家老膏，他是一个受益者，我代表我老伴儿谢谢胡老，已经20多年了。去年的11月16号吧，忽然在夜间他疼于他挨着挨着，我就起来了，我们俩不在一屋睡，因为他打呼噜，他说我这透析的这个做漏的割开疼，他这个漏啊还没有毒，他是属于神经疼。神经疼这玩意儿，那西药人家主任的这个治疗呢，就是吃这个甲钴胺跟维生素 B2，这治神经疼。再一个呢，疼的厉害吃徐马多，这个徐马多是对这个癌症病人那种痛苦吃药，没办法用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人家说他透析透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别的办法，他这个神经疼最不好治了，说起来就疼起来了，都忘了癫痫病子，他不属于癫痫，说抽起来他不抽，他就是神经疼，疼起来他的胳膊他是自己游泳，就这样坚持了将近是半年吧，没有什么效果。哎呀，这个岁数没少遭。当时我就在 几月份的事，我偶尔的听电匣子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膏，从听胡老讲这个讲座，我每天听，得到胡老的这些个医学这方面知识，还有反馈的这些人，我也犹豫一下，我也自己知道他因为他吃的东西透析，他就透析了，他跟正常人不一样，保存着在这个血液中。但是我看他这么痛苦，他有时候就是说透析吃的西马多，疼得他在坐着起来，那都苦，那都受罪。我一看我这，我说我试一把吧，给他试试，死马当活马治，万一有效果呢，我和他我就买了，得买了，喝到一个多月的40多天时，他这个效果就出来，我就看他，哎，他那睡觉睡得好了，他哄哄他疼啊，他哄哄睡不好，这个人一睡不好觉，他不就没劲儿吗？再说他这个精神无精打采，我就看他喝下老高去，没一个钟头他就想困，我说你睡去吧，最起码他能睡点觉了。他喝，我就问他，我说你透析时候，这个神经还疼吗？透析时还起来吗？他说不起来了。不疼了，就有信心了。我说每天喝吧，我说一天喝3口，15毫升。我说就是见面叫他坚持喝，坚持喝。已经到现在，他喝了将近有不到3月吧。他原来特别瘦啊，透析的病人，他是透了20多年了，太折磨人了这种病。他是瘦的也可怜了，你知道。他自己说了，我长了5斤肉，这几个月。哎，我说这是好事啊。所以说我就坚定信心跟老伴儿喝下去。我老伴儿做这个核磁做什么做出来的，有点儿有时心发慌，自己感的就是说身体有劲儿了。你像那个我也不敢叫出去，没喝着老伴儿国家也出去，他疼那样的，他齁嗽齁嗽的，我再叫他出去，那风一刮都倒了，那行那行，我不敢了。现在他吃东西吃的多了，他能睡觉了，有劲儿了。我们这儿太阳就是高了嘛，我就叫他出去晒晒太阳，他可以来回走1个小时，他那脸色呢，他比我还好了，他自己都乐。最起码就是说透析时候啊不弄疼了。现在在感谢胡老把他传承120多年的精华的药，谢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一定要跟胡老走下去，千句万句一句话，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姓张，我77岁，我是黑龙江省昭州县的人，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的身体状态呢，在以前的时候是心口窝这个附近这疼痛，有时候严重疼痛就像贴上一个不粘胶完再拽那种撕拉疼，但是不是长疼，就是偶尔的，是一个是那个新康，再一个阿司匹林，还有利普妥这类，这是西药的活血化瘀之药。血压平时最高的时候就到200了，就是达到160往上的时候，就是有点胀，闷得呼的，就像所谓胀似的，就有点那个的感觉。时间较长，这年头也什么好年了，稀稀拉拉的。我有时3天4天。开塞露用过2次，剩下没用，就是吃那个蚂蚁孕肠丸，吃完就过2天不吃还是不行啊。其他的症状那都是没啥感觉，也就不好不好说，咱们不能撒谎。这个老高这是机缘偶遇啊，这人端这讲话都是缘，前世缘今世因，这到了果。这是我老伴儿寂寞，我给他买收机听呗，听听翻到胡伟民讲课。哎，这一听，哎，这老爷子讲的挺好啊，就听了5-6次，然后就打电话，又听了6-7天。我老伴说，咱们就买吧，就定了。这那是头一开始，定之后用上，我这个老气横秋，拖拖拉拉的，也就一个月晃上晃下，就是慢慢的，一开始不明显，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出现了好的兆头，明显的兆头出现了。最先见到效果的，要从总体上看，还是血压。原先都198、190、200，现在就是140、150，有时候还整到120呢。这所以说，这虽然不稳定吧，是一个好的兆头，就是往回来了。就是我怎么就是去运动剧烈一点，或者走到快一点都没感觉。再一个就是啥，这个现在一天一遍呢，现在已经讲话了，这都一个来月了。这就都一天一次，非常正常了。这讲话，这不是效果吗？心脏也行，心脏现在原先的时候一天都得疼2次，这是多长时间？反正就不知道疼了，没了那种感觉，消失了，你没事了。就是你讲话，你做啥活不想说，哎呀，加小心，这我这正常运动没事，所以没感觉，挺好。现在继续用，这次买的更多，有这个药给我们做准备，所以我们还怕什么不健康呢？帮助我们把健康找回来不就好了吗？你就得说感谢谁呀？那不感谢胡老吗？花钱用白扯不是吗？我在用，我这病也用过这个很多药，也住过院，点过滴，打过针， 这吃药呢，吃中药，那大夫一开都十副八副开，吃干喝了葡萄汤效果不好。再一个呢，住院呢，到那啥，这是反正是社区医院也其他医院也都住过，一年得点两次滴，但是效果都不理想，都有反复，不像这次氧化挺稳定。虽然说氧化胡家老高过去咱们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你氧化就不能撒手啊，就得用用，把自己的健康共同的找回来不就好了吗？这得感谢胡老，这个胡老继承了这个胡家老高的家中祖传的经验，救世于民呢、啊，使这些，所以这个功德太大了。实践证明了胡家老高是真的东西，我十分感谢胡老，我真心的感谢他，我谢谢他老人家，我同时衷心的祝福他健康长寿，祝他全家幸福，谢谢了。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住在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工业街，我姓李， 我叫李杰，我91岁了，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以前呢身体不好，完这老抽筋儿，一抽哈抽筋儿，在床上躺不住，有时候都咕噜掉地呀。那到下那说抽多少回，那疼的等扛不了，脚穿鞋都不知道，掉鞋也不知道，没有知觉了都。一检查说我那什么毛细血管堵塞，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他也不好啊，该抽还抽，这腿给我折腾的实在都。后来我听收音机哈，听着胡老讲课了，这胡老哈这一讲课哈，正好给我讲的，我天天听，我不应该不吃饭我也得听这胡老讲的胡家老高。以后完我一听这讲的那么好，别人说吃的也好，我就买了。哎呀，买完吃太好了。一开始抽筋儿给我抽的，下午睡着觉，你这样一醒了，一动我脸上就全抽筋儿，一抽的不像样。我冲着买的，一开始啊吃的还行，或者说我就一直吃，现在也还不疼了，脚还有知觉了，穿鞋哈。提没提鞋都知道，以前不知道，一点不撒谎，那真好，站走都没事儿，啥事儿没有了。180，低压都那什么都100多，血压也高了啊，这门也歪，灯泡也往下掉，床上都坑洼不平，最高的是100至150，低压是75，血压现在比以前都好多了。看啥也不走形了，床上也平着了，要不就床坑洼的。以前那时候哈，坐唠着说话和来人了，也就5-6分钟，坐不住，好的多了都，半天都没有事儿上外桌。哎呀妈，我可高兴了，睡了30年的觉净栽能睡，我现在能仰壳睡觉了，翻身都行。以前呢，哪敢仰壳啊？就上便所了，回来得叽呼啦的栽楞着，你不栽楞就上不来气儿。平躺睡、栽楞睡都行，随便行，一点都不憋闷，上不来气儿，心还得着。老吃那什么救心丸，就那一痕那药，得天天得吃。一说话都说不了，你看现在我说话多好，呵呵，你看我像90岁的人了，现在像好人像的。我以前呢，就是也得1个礼拜，有时候是10天也不变一回，吃什么药也没有用，还是照样拉回来。2天一回，还排的有时候还可好了，还顺呢。我感觉我个儿就活到就像60多岁似的，都91了，我个儿可高兴了。现在身体好了，孩子们可高兴了，孩子们说妈，你继续吃吧。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胡老，胡老师，我祝胡老哈身体健康，为了大家，为了大伙儿，为了咱们哈，你老一定要身体健康，好好的。谢谢胡老师，衷心感谢，谢谢你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梁所许氏，我叫张福爱，今年80整，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那腿也拉不动，走上10来米都拉不动，浑身没有劲啊，我那浑身都有劲儿，走路走上10来里地都没事了。我以前还有腰疼，成天腰疼，直不起腰来，罗锅子走路。那个贴膏药，说是止疼药都不管乎，走路都直起腰来了，170的120，头回了正的，走路都晕，那头顶。那现在高压130， 低压85，非常好，头也不晕了，浑身也有棱有劲了。我还有对什么呀？我40多年的事，我今年80了，从30多我都是正虚正虚的睡不着觉，连个盹都不打，翻个来覆掉个去的睡不着，坐一盘子再睡倒还是睡不着。上医院看病的大夫问我：“你做梦过？”我说：“睡不着，装么做梦啊？”心脏大夫咯咯的，他就开的安定都压不住了，最后现在能睡4个小时左右了。哎呀，我非常高兴，头顶也不晕晕了，也浑身也有劲了。还有一个空腹达到12点到13点，这现在5点多，有时候6点多，最多是6点多，产后8点多，大夫说我能正常了，这个血糖一不高了，我不担心并发症了，成天我担心受怕的，我见一些烂腿的烂脚趾头的，我现在可是非常高兴，也在广场也在公园的跳广场舞了，我还坐车赶集的，拉着个小车赶集的，他们都说你怎么这么有劲了，你看你不像巴士的走路走走的，他们都是羡慕我。我吃的胡椒老糕啊非常好，我现在我叫我老伴也吃，我老伴什么，哎呦，我成天害怕啊，在县医院就住了半月的院，县医院就说你这个病啊是老年病，你回家那个买个吸氧机，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个吸氧机，吸氧都不穿了，再走路还是穿啊，这现在也不穿了，俺老伴87了，走路挺好，吸氧机现在也不用了，在那放着2000多块钱，你说早知道这个胡椒老糕还不买吧，家老婆你说2000多块钱在那放着，谁在那放着的？还有老伴儿以前说一宿尿7-8回，一宿尿2回，顶多3回。以前没喝，不光他尿，我上厕所跑步跌倒以后的，可是真事的。我说的，现在俺俩以前那个哪里不敢去，瞧骚气哄哄的，也不好意思的和人家坐成堆儿，在公园的逛逛，不能走几步都又尿了，都搁啥的自己不自省，怕人笑话。哎呀，非常好，我可高兴了。老伴儿啊，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呀、啊？两根腿呀、啊，比蚯蚓都厉害，长手指头都没得冷腿，两根腿都这个样。大夫说得厉害，得放血。俺那儿不愿意，可不行，血管看不出来了，都冷平了，都消下去了。我不是说虚话，确实真好了。你要不相信，你上跟着我上俺家看看的。俺老伴儿呢？我和老伴儿，我得真感谢胡老师，感谢这个厂家，俺工作人员上我家来。回房看望我，看见我拿的礼品，我真瞧不忍呀、啊！感谢这些工作人员，感谢这个厂家。我长这么大年龄，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厂家，还上我家来看我。我得我谢谢胡家老狗厂家工作人员，我真感谢他，非常亲热。最后啊，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全体胡家老狗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一岁不一岁，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狗的厂家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位。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

0: 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3: 蓝蝎子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得更细更长，就像是一条线，一条可以勾住男人心里的线。他媚笑着说道：哟，你真是个好眼力呀，有眼光的男人我总是喜欢的。
4: 孙驼子板着脸没有说话，他不喜欢对付女人，他也根本不会对付女人。蓝蝎子继续说道：
3: 哈哈，但我的眼光也不错，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啦。
4: 孙驼子厉声说道：
5: 你既然知道，居然还敢来？
3: 哎，哟，我本来不愿意得罪你们的，但这醉猫，这李寻欢我却非带走不可。
4: 他又叹了口气，柔声地说道：
3: 你也许不知道啊，我要找个能令我满意的男人有多么困难，好容易才找到了这么一个，却被这醉猫给杀死了。
4: 孙小红忍不住地说道：
6: 一哭可不是他杀的。
3: 啊，不是他杀的。无论是不是他杀的，这笔账我却算在了他的身上。
4: 孙小红看了他一眼，无论你怎么样的算账，都休想能带走他。
3: 哟，嘿，跟我说话呀，我也知道你们不会这么容易让我把他带走的。
6: 我又不太愿意跟你们动手，这怎么办呢？
4: 他突然向后边招了招手：
3: 哎，喂，你过来。
4: 孙驼子这才看见了后院中还有条人影，这人身材很高大。蓝蝎子一挥手，他就大步的走了过来。只见他衣衫华丽，齐亮的胡子修饰得很整齐，腰带上悬挂着一把九环刀，看来当真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这时蓝蝎子说道：
3: 哎，你们可认得他是谁吗？
4: 孙驼子刚摇摇头，孙小红却抢着说道：
3: 我认识他。啊，你真的认识他？
6: 对，
4: 他姓楚，叫楚项羽，外号叫活霸王，是京城鸿运镖局的总镖头。蓝蝎子媚笑的瞄了这位活霸王一眼：
3: 哎呀，连这位小妹妹都认得你，看来你的名头啊可真不小。
4: 活霸王的脸上不仅露出来得意之色，腰挺得更直了。孙小红说道：
6: 江湖中有名气的人，大大小小我差不多全都认识，但我却不知道这位楚总镖头怎么会和你走在一起的。
3: 啊，
4: 蓝蝎子笑了：
3: 他是在路上钓上我的。
4: 他摸了摸活霸王的胡子，又媚笑地说道：
3: 我就看上了他这把胡子，才乖乖地跟着他走。
4: 孙小红也笑了：
3: 啊，是他钓上你，还是你钓上他的？哟，当然是他钓上我呀。 你们只知道楚大镖头的名气响，武功高，却不知道他钓女。

0: 等闲之辈七八十人，也休想近得他的身。我若说我一招能要他的命，你们信不信呢？”楚项羽一直得意洋洋地站在那里，顾盼自赏，此刻就好像突然被人踩了一脚，失声地说道：“你说什么？”“
1: 我也没说什么，只不过说想要你的命而已。”
0: 楚项羽脸色发青，愣了半晌，突然又笑了：“
2: 你是在说笑话？”
0: 蓝蝎子叹了口气：“
1: 嗨，这常言道啊，一夜夫妻百日恩，百世修来同船渡，这千世修来共枕眠呐。你自然以为我不会杀你的是吗？”“
3: 我知道你是在开玩笑，
1: 但你可知道世上有种毒虫叫蝎子吗？”“
3: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蝎子在我们北方最多的。”“
1: 那么你知不知道母蝎子却有一种奇怪的毛病？”“
3: 什么毛病啊？”“
1: 我告诉你，母蝎子和公蝎子交配之后，一定要将公蝎子吃掉才过瘾呐。”
0: 楚项羽脸色虽有些变了，还是勉强地笑道：“
3: 但你却不是蝎子。”
0: 蓝蝎子媚笑地说道：“
1: 呀，谁说我不是蝎子？我明明是蓝蝎子呀，你不知道？”
0: 楚项羽的人立刻跳了起来，往后面跳了七八尺，嘣的一声，桌子也被他撞翻了，他下盘倒很稳，并没有被翻倒。只听哗啦啦一声，他已在腰间拔出来了九魂刀，是横刀在胸，刀锋在外，眼睛瞪着蓝蝎子，就好像见到鬼一样。他也是个老江湖了，自然听过蓝蝎子的大名，但他却再也想不到这比小鱼还容易上钩的女人就是蓝蝎子。蓝蝎子柔声地说道：“
1: 哎，喂，嘿，我劝你啊，下次你若想在路上钓女人呐，最好先弄清楚她的底细。哎，只可惜呀。”
0: 他叹了口气，慢慢地走向了楚项羽，接着说道：“
1: 只可惜你永远没有下次啦。”
0: 楚项羽大吼一声：“
3: 站住！你再往前走，我就宰了你。”
0: 蓝蝎子媚眼如丝，细声地说道：“
1: 好啊，你宰了我吧，我倒真想死在你的手里。”
0: 楚项羽大喝一声，九魂刀横扫而出，这刀锋呼呼，刀环相击，声势果然惊人，但他只使出了这一刀。只见一道蓝晶晶碧森森的寒光一闪，楚项羽惨呼一声倒了下去，甚至连这惨呼声都没有完全发出来。他的身上并没有什么伤痕，只是喉咙上多了两点鲜红的血迹，正宛如被蝎子蛰了一样。蓝蝎子的衣服虽紧，袖子却很长，这使他看起来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使他的风姿看来更美。此刻他的双手都藏在袖子里，谁也看不出他是用什么杀死楚项羽的。无论他用的是什么，一定都可怕得很。孙驼子和孙小红冷眼旁观，并没有出去阻拦，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愿出手。一个随便就在路上钓女人的男人，总不会是个什么好东西。蓝蝎子还在俯首瞧着楚项羽，他瞧了很久，仿佛在欣赏自己的成绩，然后他又笑了，笑得更媚。他媚笑着说道：“

0: 我呀，我只用了一招，你们现在总该相信了吧？孙驼子和孙小红都没有说话。蓝蝎子继续说道：“我的武功还算不错吧？”还是没有人回答。蓝蝎子继续说道：“一哭的青魔手虽然在兵器谱中排第九，但白小生啊，若是将我也算上，他至少要退到第十。两位，你们说对不对呀？”这倒不是假话，他出手的确比一哭更快更毒。蓝蝎的眼睛瞟着孙驼子，柔声地说道：“凭我这样的武功啊，总可以将这醉猫带走了吧？”
1: 孙驼子板着脸冷冷说道：“不可以。”“
0: 我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将它带走呢？难道要我陪你上床啊？”
1: 孙驼子怒喝一声，是双手齐冲。只见他左手握拳，右手如爪，左拳出击势不惊天，右手如钩变化万千，虽是赤手空拳，但威势却比楚相与方才那一刀是更强十倍。蓝蝎子腰直这么一扭，突然就瞧不见了。他的腰就像水中的蛇一样，可以随意的扭动。你明明看到他往左边扭，他突然已到了你右边。那么孙驼子一招击出，他已到了孙驼的身后。幸好孙驼子也非庸手，左拳突出，将这一拳击出去的力量松开，右爪却突然抓握成拳，将一抓抓去的力量生硬硬地收了回来。两个人交手最难的就是将击出的招式临埃勒马半途收回。要知这一招击出就如箭以离弦，若是半途撤招，总难免有些生硬勉强。但孙驼子此刻这一招收发之间却绝不拖泥带水，别人若是将手上的力量撤回，身子也难免要随着后退，这正是自投罗网送到蓝蝎子的手里。但孙驼子幸好是个驼子，他手上的力量一撤就全部聚集在背后的驼峰之上，他的肩一缩，驼峰已向蓝蝎子撞了过去。这招也正是孙驼子的成名绝技之一，他背后驼峰已练得坚不可摧，这一撞之力何止千斤。蓝蝎子自然是识货的，他的腰肢一扭，长袖飞舞，人已到了孙驼子的面前，脸上带着媚笑，眼睛里也带着媚笑。他媚笑着说道：“
0: 哎呀呀呀呀哟，你不但武功高啊，哎呀，眼光高啊，只要你说一声，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去。”
1: 孙驼子厉声地说道：“你去死吧。”蓝蝎子媚眼如丝，轻轻地说道：“
0: 我要死，我要死，也得死在床上啊。”
1: 面对着这样一个女人，看着她的媚笑，听着她的腻语，就算不意乱情迷，想入非非，也难免有些心猿意马，手下也难免要留三分的情。但你留情，他却不留情，所以十年来已不知有多少男人死在他的手下。只可惜他今天遇见的是孙驼子。孙驼子看到女人，就好像掉了牙的老太太看到五香缠斗一样，那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怒喝一声，铁爪已击出，蓝蝎子长袖一卷，后退了几步。“
0: 哎，你等等。”
1: 孙驼子再次撤招地说道：“还等什么？”“
0: 哎，等一等，你就算一定要逼我出手啊，先看看我用的兵刃啊，也不迟啊。”
1: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袖中已有一道蓝晶晶碧森森的寒光飞出，如闪电般的斜滑向
0: 孙驼子的面目。孙驼子大喝一声，铁爪迎向蓝光，抓了过去。他与人交手，素来喜欢是速战速决，所以孙驼子虽然知道这个蓝蝎子用的必是件奇特的外门兵器，但仗着自己苦练40年的大鹰爪力，想在一招间便夺下他的兵刃，令他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这一抓更是微不可挡。对方用的兵刃纵然锐利，纵然能割破他的手，但兵刃还是要被他夺下。孙驼子对自己这出手一抓素来是自信的很，只不过他的自信也许太强了些。孙小红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好像全没有出手的意思，但他的眼睛却始终未曾离开过蓝蝎子的衣袖。他的眼睛快得很，那道青蓝色的寒光一飞出，他已看清楚了，他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奇异的兵刃，那看来就像一只放大了十几倍的蝎子毒尾，长长的，弯弯的，似软实硬，又可以随意的曲折。最可怕的是，这兵刃由头到尾都带着钩子般的倒刺儿。孙小红自然对他二叔的大鹰爪力很有信心，但他也知道，只要他的手一抓着蓝蝎子的兵刃，也难免要被这专吃男人的毒蝎子吃下去。蓝蝎子出手固然快，孙驼子出手也快。孙小红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阻挡不及了。他想不到他二叔擦了14年桌子后，脾气还如此的暴烈。他却不知道孙驼子正因为忍了14年，这个脾气已经憋不住了，所以此刻一有机会出手就不顾一切想一击得手。蓝蝎子情急之下忍不住惊呼出来，就在这时半空中突然伸出了一只手。那么这只手的动作毕竟比他声音还快，他惊呼之声刚发出，这只手已半途抓住了蓝蝎子的手腕。只听咔嚓一声，当的一声响，蓝光落地时，蓝蝎子的人已噔噔噔噔噔噔倒退1丈以外。他退得太仓促也太快，竟当的一声撞到了墙上。然后所有的一切声音，所有的一切动作就全都停顿了下来。屋子里突然变得死一般的静寂，连空气都仿佛已凝结。每个人都像石头一般的愣住了，每个人的眼睛都吃惊地望着这只手。蓝蝎子的眼睛里不但充满了惊讶，也充满了恐惧痛苦。他的手腕已被折断了，这只令人吃惊令人恐惧的手终于缩了回去。他伸出时虽快，缩回的时候却很慢。然后一个人缓缓地站了起来，他正是那已烂醉如泥的李寻欢。孙小红又惊又喜，失声地说：“啊，你原来没有醉啊？”李寻欢淡淡地笑了笑：“我的心情啊，虽然不好，体力虽然不支，这个酒量呢，却一向不错。”孙小红瞪着他，一双动人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情感，也不知是惊喜，是欢喜，是佩服，还是失望。他毕竟还是没有灌醉李寻欢。蓝蝎子的眼睛里媚态早已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惊慌和恐惧，因为李寻欢的手里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把刀，小李飞刀。小李飞刀纵未出手也足以令人高瞻，小李飞刀最可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出手的时候，因为他出手之后，对方就已不知道什么叫可怕了。死人是不知道害怕的。
1: 屋子里只剩下了呼吸的声音，这沉重的呼吸却比完全静寂还令人觉得静寂，简直静寂的令人窒息，令人受不了，令人要发疯。蓝蝎子的额角上冷汗不停地流了下来，那是一粒比一粒大，他的全身都在颤抖着，突然大叫了起来：
2: 你飞刀为何还不出手？你为何还不杀了我？
1: 李寻欢缓缓地说道：你肯不顾一切地来为一哭报仇，总算呢对他还有真情，他死了你自然很痛苦，很痛苦啊。他凝视着手里的刀锋，目中似乎带着一丝痛苦之色，黯然地说道：我很了解你的痛苦，很了解啊。我只希望你明白，这种痛苦绝不是杀人能减轻的。你啊，无论杀了多少人，也不能将这种痛苦减轻半分。
0: 寒光一闪，小李飞刀突然出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 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 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 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高，并且用老高数次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和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0,000大军，99,999个士兵， 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几十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为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 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河北沧州市人，我姓金，今年76岁。我老伴儿用着胡家老膏，他是一个受益者。我代表我老伴儿，谢谢胡老，已经20多年了。去年的11月16号吧，忽然在夜间，他疼得他哎呀哎呀，我就起来了。我们俩不在一屋睡，因为的他打呼噜，他说我这透析的这个做漏的疙瘩疼，他这个漏啊还没有毒，他是属于神经疼。神经疼这玩意儿，那西药人家主任的这个治疗呢，就是吃这个甲钴胺跟维生素 B2。这治神经疼，再一个呢，疼的厉害吃徐马多，这个徐马多是对这个癌症病人那种痛苦吃药，没办法用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人家说他透析透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别的办法，他这个神经疼最不好治了，说起来他疼起来了，都忘了癫痫病子，他不属于癫痫，说抽起来他不抽，他就是神经疼，疼起来他的胳膊他是自己游泳，就这样。坚持了将近是半年吧，没有什么效果。哎呀，这个岁数没少遭。当时我就在几月份的事，我偶尔的听见小儿子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膏，从听胡老讲这个讲座，我每天听，得到胡老的这些个医学这方面知识，还有反馈的这些人。我也犹豫一下，我也自己知道，他因为他吃的东西透析，他就透下去了，他跟正常人不一样，保存着在这个血液中。当时我看他这么痛苦，他有时候就是说透析吃的徐马多，疼得他在坐着起来，那都苦，那都受罪。我一看我这，我说我试一把吧，给他试试，死马当活马治，万一有效果呢，我和他我就买了，得买了。喝到1个多月的40多天时，他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我就看他，哎，他那睡觉睡得好了，他哄哄他疼啊，他哄哄睡不好，这个人一睡不好觉，他不就没劲儿吗？再说在这个精神无精打采，我就看他喝下老高去，没一个钟头他就想困，我先睡去了，最起码他能睡点觉了。他喝，我就问他，我说你透析时候。这个神经还疼吗？透析时还起来吗？他说不起来了，不疼了，就有信心了。我说每天喝吧，我说一天喝3口，15毫升。我说就是见面叫他坚持喝，坚持喝。已经到现在，他喝了将近有不到3月吧。他原来特别瘦啊，透析的病人，他是透了20多年了，太折磨人了这种病。他是瘦的也可怜了，你知道。他自己说了，我长了5斤肉。这几个月，哎，我说这是好事儿啊！ 所以说我就坚定信心跟老伴儿喝下去。我老伴儿做这个核磁做什么做出来的，有点儿有时心发慌，自己感的就是说身体有劲儿了。你像那个我也不敢讲出去，没喝着老高国家也出去，他疼那样的，他齁嗽齁嗽的，我再叫他出去那风一刮都倒了，那想哪行，我不敢了。现在他吃东西吃多了，他能睡觉了，有劲儿了，我们这太阳就是高了嘛，我就叫他出去晒晒太阳，他可以来回走一个小时，他那脸色呢是比我还好了，他自己都乐。最起码就是说透析时候啊不弄疼了。现在在感谢胡老把他传承120多年的精华的药，谢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一定要跟胡老走下去，千句万句一句话，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

0: 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姓张，我77岁，我是黑龙江省赵州县的人，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的身体状态呢，在以前的时候是心口窝这个附近这疼痛，有时候严重疼痛就像贴上一个不粘胶完再拽那种撕拉疼，但是不是常疼，就是偶尔的。是一个是那个新康，再一个阿司匹林，还有利普妥这类，这是西药的活血化瘀之药。血压平时最高的时候就到200了，就是达到160往上的时候，就是有点胀，闷得呼的，就像所谓胀似的，就有点那个的感觉。时间较长，这年头也什么好几年了，稀稀拉拉的。但有时候3天4天。开塞露用过2次，剩下没用，就是吃那个麻仁润肠丸，吃完就过2天不吃还是不行啊。其他的症状那都是没啥感觉，也就不好说，咱们不能撒谎。这个老高，这是机缘偶遇啊，这人这玩意儿讲话都是缘，前世缘，今世因，这到了果。这是我老伴儿这个寂寞，我给他买收音机听呗，听听翻到胡为民讲课。哎，这一听，哎，这老爷子讲的挺好啊，就听了5、6次，然后就打电话，又听了6、7天。我老伴说，咱们就买吧，就定了。定那是头一开始，定之后用上，我这个老气横秋，拖拖拉拉的，也就一个月晃上晃下，就是慢慢的，一开始不明显，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出现了好的兆头，明显的兆头出现了。最先见到效果的，要从总体上看，还是血压。原先都198、190、200，现在就是140、150，有时候还等到120呢。这所以说，这虽然不稳定吧，是一个好的兆头，就是往回来了。就是我怎么就是去运动剧烈一点，或者走到快一点都没感觉。再一个就是啥，这个现在一天一变呢，现在已经讲话了，这都一个来月了。这就都一天一次，非常正常了。这就讲话，这不是效果吗？心脏也行，心脏现在原先那时候一天都得疼2次，这是多长时间？反正就不知道疼了，没了，那种感觉消失了，没事了。就是你讲话，你做啥活，不像说，哎呀，加小心，这我这正常运动没事，所以没感觉，挺好。现在继续用，这次买的更多。有这个药给我们做准备，所以我们还怕什么不健康呢？帮助我们把健康找回来不就好了吗？你就得说感谢谁呀？你不感谢胡老吗？花钱病白扯不是吗？我在用，我这病也用过这个很多药，也住过院，点过滴，打过针。这吃药呢，吃中药，那大夫一开都10副8副开，吃干喝老葡萄汤效果不好。再一个呢，住院呢。到那啥，这是反正是社区医院，也其他医院也都住过，一年得点2次滴，但是效果都不理想，都有反复，不像这次讲话挺稳定。虽然说讲话胡家老高过去咱们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你讲话就不能撒手啊，就得用把自己的健康共同的找回来不就好了吗？这得感谢胡老。这个胡老继承这个胡家老高的家中祖传的经验，救世于民呢，使这些，所以这个功德太大了。实践证明了胡家老高是真的东西，我十分感谢胡老，我真心的感谢他，我谢谢他老人家，我同时衷心的祝福他健康长寿，祝他全家幸福，谢谢了。
0: 这位德高

0: 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住在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我姓李，我叫李杰，我91岁了，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以前呢身体不好，完这老抽筋儿，一抽哈抽筋儿，在床上住，有时候都咕噜掉地呀，那到下那说抽多少回，那疼的等扛不了，脚穿鞋都不知道，掉鞋也不知道，没有知觉了都。一检查说我那什么毛细血管堵塞，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他也不好啊，该抽还抽，这腿给我折腾的实在都。后来我听收音机哈，听着胡老讲课了，这胡老哈这一讲课哈，正好给我讲的，我天天听，我不应该不吃饭我也得听这胡老讲的胡家老糕。以后完我一听这讲的那么好，别人说吃的也好，我就买了。哎呀，买完吃太好了，一开始抽筋儿给我抽的，下午睡不着觉，你这一醒了，一动也连上去牵抽筋儿， 一抽的不像样。我从头买的一开始吃还行，或者说我就一直吃，现在也还不疼了，脚还有知觉了，穿鞋哈，提没提鞋都知道，以前不知道，一点不撒谎，那真好，站走都没事儿，啥事儿没有了。180，低压都那什么都100多，血压也高了啊，这门也歪，灯泡也往下掉，床上都坑洼不平，最高的是100至150，低压是75，血压现在比以前都好多了，看啥不走形了，床上也平着了，要不就床坑洼的。以前那时候哈，坐唠着说话和来人了，也就5-6分钟，坐不住，好的多了都，半天都没有事儿上外桌。哎呀妈，我可高兴了。睡了30年的觉竟栽了睡，我现在能仰壳睡觉了，翻身都行。以前呢哪敢仰壳，就上便所回来得叽呼啦的栽了，你不栽了就上不来气儿。平躺睡栽了睡都行，随便行，一点都不憋闷，上不来气儿，心还得瑟，老吃那什么救心丸，就那一含那药得天天的吃。一说话都说不了，你看现在我说话多好，呵呵，你看我像90岁的人了，现在像好人像的。我以前呢，就是也得一个礼拜，有时候是10天也不变一回，吃什么药也没有用，还是照样拉回来，2-3天一回，还排的有时候还可好了，还顺呢。我感觉我个儿就活到就像60多岁似的，都91了，我个儿可高兴了，现在身体好了，孩子可高兴了，孩子说妈你继续吃吧，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胡老，胡老师，我祝胡老哈身体健康，为了大家，为了大伙儿，为了咱们哈，你老一定要身体健康，好好的。谢谢胡老师，衷心感谢，谢谢你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梁硕徐氏，我叫张福爱，今年80整，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那腿也拉不动，走上10来米都拉不动。浑身没有劲啊，我那浑身都有劲儿，走路走上10来里地都没事了。我以前还有腰疼，成天腰疼，直不起腰来，罗锅子走路，那个贴膏药，说是止疼药都不管乎，走路都直起腰来了，170的120，头昏了正的，走路都晕那头顶。那现在高压130，低压85，非常好。头也不晕了，浑身也有能有劲了。我还有对什么呀，我40多年的事，我今年80了，从30多我都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连个盹都不打，翻个来覆掉个去的睡不着，坐一盘子再睡倒还是睡不着。上医院看病的大夫问我，你做梦过？我说我困不着，张么做梦啊。其他大夫滚滚的，他就开的安定都压不住了，最后现在能睡4个小时左右了，我非常高兴，头顶也不晕了，也浑身也有劲了。还有一个，空腹达到12点到13点，这现在5点多，有时候6点多，最多是6点多，产后8点多，大夫说我能正常了，这个血糖一不高了，我不担心并发症了，成天我担心受怕的。我见一些烂腿的烂脚趾头的，我现在可是非常高兴，也在广场也在公园的小广场舞了，我还坐车赶集的， 拉着个小车

0: 天气的，他们都说你怎么这么有劲儿了？你看你不像巴适的走路走走的，他们都羡慕我。我吃胡椒老糕啊，非常好。我现在我叫我老伴儿也吃，我老伴儿什么？哎呦，我成天害怕啊，在县医院就住了半月的院。县医院的说你这个病啊是老年病，你回家那个买个吸氧机。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个吸氧机，吸吸氧都不喘了，再走路还是喘啊。这现在也不喘了，俺老伴儿87了，走路挺好。吸氧机现在也不用了，在那放着2000多块钱，你说早知道这个胡椒老糕还不买吧？瞎老吧？你说2000多块钱在那放着，谁在那放着嘞？俺有老伴儿以前是一宿尿7、8回，一宿尿2回，顶多3回。以前没喝，不光他尿，我上厕所跑步跌倒以后的，可是真事儿的，我说的。现在俺俩，以前那个。哪里也不敢去，跳骚气哄哄的，也不好意思的和人家坐成堆儿，在公园里逛逛，不等走几步都又尿了，都搁啥的自己不吱声，怕人笑话。哎呀，非常好，我可高兴了。老伴儿啊，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呀、啊？两根腿呀、啊，比蚯蚓都厉害，长手指头都没得能吹，两根腿都这个样。大夫说得厉害，得放血。俺那儿不愿意，可不行，血管看不出来了，都隆平了。都笑话去了，我不是说虚话，确实真好了。你要不相信，你上跟着我上俺家看看的，俺老伴儿的。哎，我和老伴儿，我得真感谢胡老师，感谢这个胖家那些工作人员上我家来回访看望我，还给我拿的礼品，我真瞧不忍呀、啊！感谢这些工作人员，感谢这个厂家。我长这么大年龄，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厂家，还上我家来看望。我得在这，我谢谢。胡家老狗厂家工作人员，我真感谢他，非常亲热。最后啊，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全体胡家老狗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一顺百顺。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狗的厂家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与阿森纳 U17 女足的比赛受雷电天气影响中断，经官方消息确认，本场赛事不再进行补赛，按照赛事规则抽签决定晋级名额，阿森纳女足 U17 抽签取胜晋级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在8月22号16点进行的3-4名决赛中对阵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欧联杯附加赛首回合比赛中，特拉布宗体育主场0-1不敌费伦茨瓦洛斯，埃及球星萨拉赫迎来了加盟球队后的首次首发，但未能贡献进球或助攻。双方的第二回合较量将于8月27号在布达佩斯进行。特拉布宗体育必须在客场完成逆转，才能晋级欧联杯正赛。如果被淘汰，他们将参加欧协联的比赛。根据 ESPN 的报道，哈登和骑士达成3年97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合约包含球员选项和交易保证金。得到这份续约合同之后，哈登的生涯总薪资将达到5.11亿美元，成为 NBA 历史上第4位突破5亿美元大关的球员，前3位分别是詹姆斯、杜兰特和库里。昨晚2026羽毛球世锦赛展开1/8决赛的较量，李世峰鏖战3局遭奈良钢工大逆转，无缘晋级下一轮，国羽男单全军覆没。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5: 气象1021，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东部、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 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南地区北风短时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偏东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8: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6: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9: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6: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6: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7: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场内场外，我是庄涛。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体坛 Top Ten，
6: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7: 昨天，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半决赛，中国女足U17对阿森纳女足U17的比赛受雷电天气影响中断。经官方消息确认，本场赛事不再进行补赛，按照赛事规则抽签决定晋级名额。阿森纳女足U17抽签取胜晋级决赛。根据赛程安排，阿森纳U17女足将在决赛对阵上海女足U17，决赛将于8月22号18点30分进行。中国U17女足将在8月22号16点进行的3-4名决赛中对阵皇家马德里U17女足。2026赛季南美杯1/8决赛次回合，桑托斯做客面对马卡拉，全场比赛两队均无绝对良机。桑托斯的贡塞尔维斯补时阶段错失绝杀良机，最终两队0-0闷平。不过两回合赛事，桑托斯凭借首回合的2-1最终晋级。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欧联杯附加赛首回合的比赛中，特拉布宗体育主场0-1不敌富伦茨瓦洛斯，埃及球星萨拉赫迎来了加盟球队后的首次首发，但未能贡献进球或助攻。尽管特拉布宗体育在场面上占据绝对的主动，控球率高达66%，全场狂轰24脚射门，但进攻效率却不尽如人意，全场仅有3次射正。双方的次回合较量将于8月27号在布达佩斯进行。特拉布宗体育必须在客场完成逆转，才能晋级欧联杯的正赛。如果被淘汰，他们将参加欧协联的比赛。记者罗马诺确认，热刺将签下22岁的曼城边锋萨维尼奥，转会费超7500万镑。与此同时，热刺正持续推进对马尔穆什的转会谈判，夏窗引援脚步仍未停下。在此之前，热刺今年夏天已经接连完成了多笔关键的引援，以总价1亿镑签下了纽卡斯尔联的中场托纳利，8500万镑签下了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5200万镑签下了范赫克，并免签了塞内西、罗伯逊与杜布拉夫卡。换算成欧元，热刺今夏转会投入已经达到约3.642亿欧元。上赛季热刺联赛排名第17，惊险保级。今年夏天转会窗持续大手笔投入联补强援，旨在以全新的阵容面貌开启新赛季的征程。据米兰新闻网报道， AC 米兰交给葡萄牙经纪人门德斯一项新任务，为莱奥寻找下家。莱奥的经纪人并非门德斯，但他将以中间人的身份处理这名前锋的转会事宜。米兰希望在夏窗最后阶段将莱奥出售，回笼资金之后再尝试完成几笔引援的操作。对于莱奥的转会费，米兰不肯让步，坚持要求5000万欧元外加浮动的奖金。出售莱奥所得的资金将用于后续的引援，目标位置为后防的补强以及一名前腰，以此完善球队的阵容。这些位置上或许还会出现门德斯旗下的球员名字。后防线上有传闻指向莱切球员迪亚哥·加布里埃尔，门德斯的客户还包括曼城的鲁本·迪亚斯，他也在米兰的考察名单之中。不过尽管近期流言四起，这条引援路径操作难度极大。在前腰位置上，葡萄牙体育的佩德罗·贡萨尔维斯的名字有可能重新被提起， 转会窗开启初期，他就曾经和米兰传出了长期的绯闻，他同样属于门德斯的客户阵营。据国际足联官网发布的消息，2027巴西女足世界杯的赛程公布，其中明年6月24号将在马拉卡纳球场踢揭幕战。2027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比赛将在巴西的8座主办城市进行，他们是巴西利亚、阿雷格里港、雷西斐、萨尔瓦多、贝洛奥里桑特、福塔莱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其中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将承办揭幕战、一场半决赛以及最终的决赛，它成为史上3座同时举办过男足世界杯决赛与女足世界杯决赛的体育场。中国女足已经获得了202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小组赛的抽签将在今年的12月进行。根据 ESPN 的报道，哈登和骑士达成了3年97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合约包含球员选项和交易保证金。哈登3年9700万合同为全额保障，交易保证金比例是15%。哈登上赛季的年薪大概是3945万美元，他在休赛期拒绝了价值约4232万美元的球员选项，成为了自由球员。为了帮助骑士引援，哈登一直处于未签约的状态，直到球队在8月20号成功签换得到佩顿·沃特森，哈登和骑士终于敲定了续约合同。哈登在2025-26赛季中期加盟骑士，为骑士出战了26场常规赛，场均33.8分钟、20.5分、4.8个篮板、7.7次助攻。季后赛，哈登出场了18次，场均37.3分钟、19.2分、5.1个篮板、5.5次助攻、1.7次抢断，帮助骑士打进了东部决赛。得到这份续约合同之后，哈登的生涯总薪资将达到5.11亿美元，成为 NBA 历史上第4位突破5亿美元大关的球员，前3位分别是詹姆斯、杜兰特和库里。来自 NBA 记者的消息，老将埃里克·戈登即将宣布从 NBA 退役。戈登是2008年的乐透秀，在18个赛季中先后效力过5支球队：快船、黄蜂、火箭、太阳和76人。在18年的 NBA 职业生涯中，戈登的薪资总收入达到1.868亿美元。在 NBA， 戈登出战了931场常规赛，场均15.2分、2.3个篮板、2.7次助攻。季后赛，戈登出场64次，场均15.1分、2.7个篮板、2.1次助攻。昨晚，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展开1/8决赛的较量。国羽方面，李世峰鏖战3局遭奈良钢工大逆转，无缘晋级下一轮，国羽男单全军覆没。女单散场，王芷怡拼至最后一刻，鏖战3局险胜新度，晋级下一轮。陈雨菲鏖战3局不敌李美妙，无缘晋级1/4决赛。韩悦鏖战3局淘汰了金佳恩，打进了8强。官方消息，吴亦炳递补入围了美网男单的正赛。由于弗吉纳、奎因、柯达、迪亚洛、纳瓦5人退赛，吴亦炳递补拿到了男单正赛的席位。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顺位升至正赛候补第4，依旧保留递补出战的可能性。随着吴亦炳晋级正赛，今年美网将有5名中国网协的球员晋级正赛，分别是王新宇、王希宇、张帅、商俊成和吴亦炳。
6: 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0: 吃了吗？
11: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6: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1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8: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6: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9: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6: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6: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7: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27赛季的英超联赛就将大幕拉开。那么有人说呀，这个赛季恐怕是史上最缺球星的一届英超，萨拉赫，然后是罗德里，过去几年当中还有德布劳内、孙兴民、凯恩，英超失去了很多星光熠熠或者是曾经星光熠熠的名字。今年夏天阿森纳追过维尼修斯，但到头来发现他们被耍了，这是世界第一联赛大写的尴尬。他们在流失球星，却没有新添什么有分量的名字，甚至很多年终名帅云集的场面也成为了历史。六强中的五家在2026年迎来了新帅，阿隆索、马雷斯卡、伊劳拉、卡里克、德泽尔比，他们五个人啊，执教生涯获得联赛冠军的总数是一次，加上资历已经在英超遥遥领先的阿尔特塔，六人一共拿过两座主流联赛的冠军。名帅斗法的戏码不在，现在呢是嫩帅争锋，新锐帅才们即将带领一大批优秀但不顶尖的球星，开启一个激动人心的赛季吧。早就有识之士指出啊，最好的球星几乎从来不在英超，最好的球队呢也几乎从来不在英超。另外一个事实是，当英超帮助一个球星进阶为巨星，英超也是极大的概率留不住他。本世纪以来24届金球奖，西甲球员拿了15届，英超和意甲各3次。英超的3个金球奖得主欧文、 C 罗、罗德里无一例外怀着黄萨之梦， C 罗获奖一年后登陆了伯纳乌，随后成就了时代王者之一的地位，罗德里获奖两年后去了诺坎普，欧文获奖三年之后作为英格兰本土球员也坚决穿上了皇马球衣，尽管他很快就后悔了。还有莫德里奇以及一些不曾捧起金球的球星，亨利、阿扎尔、苏亚雷斯、贝尔等等，当他们在英超积攒了足够高的名望，他们的目标也都是去实现那个不加掩饰的儿皇梦、而萨梦。曾经有英国媒体断言啊，假如阿森纳买来维尼修斯，那就将是英超历史上最重磅的引援。这不只是从价格而言，而是这个咖位的球星啊，在皇萨充当核心的当打巨星反向登陆英超，是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英超的整体购买力依然举世无双，几乎每一年他们的转会窗投资都能抵上其他四大联赛之和。但是很久以来呢，英超绝大部分的重磅交易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转会费的数字，而不是转会球员的名字。到了今年夏天，一个突出的现象又是英超热衷于内部交易。内部交易无法让英超增添新的球星，而只是相关球员从较弱球队来到了较强球队。今年夏天英超转会费的 top 5都是内部的流动，摩根罗杰斯、艾利奥特、安德森、托纳利、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吉马良斯。从腥味来说，托纳利已经算得上是球王了。英超从海外联赛买入的球员呢，最重磅的五笔：杰雷米·雅凯、曼赞比、帕莱斯特拉、昆达、巴祖马纳、图雷。这当中你为谁感到激动不已呢？或者你又认识几个呢？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英格兰自家最顶尖的两位球星也都不在英超，凯恩在拜仁，而且有可能即将续约，在德甲踢上更多的年头， 贝利厄姆呢在皇马好像没有哪家英超豪门动过把他带回祖国的念头。新赛季的皇马将有至少八位英超的旧将，巴萨迄今两笔重磅交易都是从英超提货，拜仁如今威震四方的三叉戟则全部是英超制造。也许可以说，路易斯·迪亚斯是利物浦乐于放走的，奥里塞是英超弱队的，但为什么他们去了拜仁打出如此高的水平呢？难道是因为德甲水平低？但英超哪个豪门敢说自己比拜仁更强大呢？又是为什么奥里塞不是转投英超豪门完成质变，而是离开英超之后大红大紫？从今年夏天世界杯的四强阵容就能够发现，最顶尖国家队的中后场人才有很多是来自英超，但进攻天才几乎与英超无关。西班牙的进攻线只有小角色耶利米·皮诺来自英超的水晶宫，法国进攻线替补谢尔基和铁板凳马特塔出自英超。阿根廷呢，没有进攻线的球员在英超踢球或许不太说明什么，毕竟梅西之外的阿根廷攻击手大多普普通通。但英格兰自己一度也只有黄萨人球员为他们踢球，戈登当时已经官宣转投巴萨，并且以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震惊了旁人。他真的是太羡慕西甲了。世界杯上成绩不佳的几支强队倒是有不少攻击手来自英超，结果呢，这些球员成了水平有限或上限不高的象征，比如巴西的伊戈尔·迪亚哥和库尼亚，德国的哈弗茨和沃尔特马德，荷兰的哈克波、萨默维尔和布罗比等等。可以这样说啊，今天的英超中后场球员的总体水准要明显好过进攻线的球员，这也助推了英超的一个趋势。英超本来就不是最讲究进攻的联赛，进攻天才的匮乏进一步推升了进攻的难度，是以定位球在上赛季扮演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引来外界对英超比赛质量下滑的广泛质疑啊。今年夏天英超多达九支球队换帅，豪门在选帅上的取向也在推动英超进一步战术化和科学化。那些履历中堆满奖杯的教练不再吃香，那些资历平平却符合某种理念和某种比赛模式代表着先进足球的教练正在受到青睐。对于马雷斯卡、伊劳拉、德泽尔比、阿隆索这些富有战术造诣的教练来说，他们也真的未必需要顶尖的球星，能够忠诚贯彻战术的是一颗螺钉，恐怕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多年前啊，便有识之士指出英超缺少巨星的实情，当时的情况呢，还不像今天这样严重，人们也依然可以相信德布劳内、萨拉赫、凯恩等人是仅比梅罗略逊的巨星。那到今天呢，英国人自己也坐不住了，《泰晤士报》惊呼，英超可以在财政实力上秀肌肉，但明星球员却变得越发的稀有。欧洲足坛的四大豪门，皇马、巴萨、巴黎圣日耳曼和拜仁，他们的吸引力远胜了英超的诸强啊。英超为什么吸引不来也留不住巨星，是一个难有清晰答案的复杂问题。已知的事实是啊，对比黄萨人离，英超豪门的财力并不占上风，甚至处于下风，工资上呢没有竞争力的优势。常见的推测是，英超的比赛密度和战术强度令技术型球星是望而生畏。维尔茨是一个敢于冒险的反例，却又至少在第一年成了反面教材，看技术型球员去了英超确实不太行吧。同时呢，英超多家豪门的引援方向要么年轻的潜力股，要么经受过英超锤炼的成熟球员，也注定他们难以重金招揽海外联赛的巨星。有一点是毋庸置疑，英超的整体水平依然世界第一，英超依然有着最高的下限，特别是近年形成极其庞大的中游集团之后，英超在六强之下足有八九支球队有实力冲击欧战的席位，有实力在欧乙欧丙称雄。因此啊，英超近年在欧联杯和欧协杯的优势极大，欧联杯没了从欧冠掉下来的强队搅局，英超 已经是两连冠。欧协杯水平最低，英超最近四年捧回了三座欧协杯。新赛季英超啊，依然大概率会是欧足联积分系数的前两名，依然大概率会有五个欧冠的名额，也依然大概率会在欧冠联赛阶段风头无两。多家豪门在将帅人员大幅变动之后，竞争也很可能更加的激烈。英超这两个字本身就是最大的 IP 啊，六强各自的队名也不同程度上是流量的保障。球星呢，幸好啊，哈兰德还在这里，英超不至于连张像样的宣传海报都做不出来呀。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体育101，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天，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与阿森纳 U17 女足的比赛受雷电天气影响中断。经官方消息确认，本场赛事不再进行补赛，按照赛事规则抽签决定晋级名额。阿森纳女足 U17 抽签取胜晋级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在8月22号16点进行的3-4名决赛中对阵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2026赛季南美杯八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桑托斯做客面对马卡拉，全场比赛两队均无绝对良机，桑托斯的贡塞尔维斯补时阶段错失绝杀良机，最终两队0-0闷平。不过两回合赛事，桑托斯凭借首回合的2-1最终晋级。根据 ESPN 的报道，哈登和骑士达成3年97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合约包含球员选项和交易保证金。得到这份续约合同后，哈登的生涯总薪资将达到5.11亿美元，成为 NBA 历史上第四位突破5亿美元大关的球员，前三位分别是詹姆斯、杜兰特和库里。官方消息，吴亦丙递补入围美网男单正赛，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顺位升至正赛候补第四，依旧保留递补出战的可能性。随着吴亦丙晋级正赛，今年美网将有5名中国网协的球员晋级正赛，分别是王新宇、王希宇、张帅、商俊成和吴亦丙。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

0: 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李经璞接受了东北局的这个艰巨的任务，带领着邵建波、杨子龙、飞腿孙达德、神枪于万和，是够奔牡丹江，组建咱们共产党的政府。这个任务艰巨，但是李经璞啊，有坚定的信心。这由东北局够奔牡丹江这一路上啊，可遭了大罪了，天寒地冻啊，因为他走的路不同啊，有时候坐马车，有时候搭汽车，另外有时候过城市你还得路过敌占区，因为在东北现在这个局势是大部地区已被国民党占领，我们的部队啊是占领了农村，采取了一个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么一个策略，另外随时还遇着土匪，国民党一会儿来了一会儿队伍，一会儿土匪又窜出来了，那是仗着几个人呐，机智勇敢，躲过了明卡难哨。要进入解放区他好办，咱们的地盘，可进入敌占区国统区你那就很麻烦，特别是坐火车的时候那才热闹呢，这火车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往前走，正走呢，蹭蹭上来20多土匪啊，由这边到那边一顿清洗呀、啊、要不是杨子龙、邵建波这几个人是厉害的角色，那早被人洗光了，要不是李经璞有两下子，那真就麻烦了。李经璞啊，因为拉起过队伍打过日本人，另外李经璞那可以说对绿林当中的大小事情是非常熟知，杨子龙也是如此啊，所以见土匪就说土匪话，那不大伙土匪走了，上来一伙解放军，哎，坐的车，哎，这倒好办，咱们这个队伍非常文明啊，扶老携幼的，跟解放军下去，火车往前走，不大伙又上了一伙国民党队伍，好家伙，哈哈，听他听的特，哎，什么动静都有，所以这趟火车跟国际列车一样，晃悠悠晃悠悠走了这么好几天的光景，因为那时那火车不像现在高铁，一眨眼300多迈是吧？那前儿5-60迈跟牛车一样，走走还停下了，一会儿没了，一会儿加水了，一会儿不行不能走了，前方打仗了，怎么的？共产党跟国民党在前面打起来了，就这样晃晃荡荡好几天才到了牡丹江。这个火车一到牡丹江的时候啊，正是早晨，此季节正是严冬啊，那冷得吓人呐、啊，滴水成冰。五个人又打车上下来了，这个穿的这个带子这个扎的配的都跟那阔佬似的，说能穿这八路军服来吗？不能，必须得巧装改扮。哎，另外几个人也研究了，在车上偷偷的开了个小会儿 ABC 张的行动，到那儿情况突变怎么办，如何应对，顺顺当当怎么办，哎，怎么建立这个政府，另外还有些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怎么办，这些把一些主要的困难呢、啊、方方面面都想到前边去了。可他一下火车到这个站台上，这个脚刚踏到牡丹江这个站台上的时候，李经璞这心里就一震，怎么的，大清早晨那个报童卖报，卖报卖报，牡丹江日报，昨天国民党在牡丹江成立了市政府，最新消息，最新消息，卖报卖报啊，

这个谁当市长啊，乱七八糟写的，还有另外还有宣传国民党啊，如何如何好，这些李金普啊，那眼睛已经花了，哎，都不想看了。翻过来一看，这边全是广告，什么不孕啊、不治啊、啊有孕能治啊，怎么怎么地吧，反正就这些乱七八糟保健品什么的。报纸揣到兜里头，本来啊是直接下车就可以到那个伪政府那个办公大楼那儿去，那现在已经人家已经有了。政府的国民党在那儿成立了，就不能去了，得找个地方先安下身来，合计怎么办。就这样找到了牡丹江市最大的合江大旅店，也就是合江大宾馆吧。哎，就开着这么两间房，四个人就住进来了。吃了点饭，召开这个紧急会议，怎么办？眼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呐。莫非说走？不能走啊！组织上交给了这么艰重的任务，咱们能走吗？必须把咱们共产党的政府在牡丹江给它立起来。但眼前情况不明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摸准情况，大伙分头行动。干什么呢？搜集情报。这个国民党牡丹江政府是在什么背景情况下，是在什么时间、什么一种环境下成立的，我们要摸准这个，然后对症下药。命令一出，五个人分头行动，等到晚上的回来，几个人把情报汇总到这儿，基本上把这个情况摸透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这个熊式辉一到沈阳，成立了东北行辕，立刻呀，四外派大员呐、接收各个城市，拿了介绍信啊，这些人，拿了这个公章，拿了委任状，找各城市当地的苏军代表进行交接。这个牡丹江城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四外啊，已经是形成了解放区的这么一个趋势，离了牡丹江不远，大部分已经是在我军的手中。那么这座城市孤零零的，所以这个熊式辉往外派这些专员接收这些城市，就没人敢来。所以整个牡丹江呢，处在一种群龙无首的这么一种状态，有人不怕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这位姓沈，叫沈继高。那么熊式辉就命他，你既然不怕死，你如果把这个牡丹江政府给接收过来，成立起来，立刻呀给你官升三级啊。那么这个沈继高这就来了，这小子有点脑袋，带着委任状，拿了大印。风尘仆仆赶到了牡丹江，他一下车，他可就琢磨，我可是孤身一人来的，我必须得依靠当年的那股的势力，就是小日本扶持的那伙伪政府势力。那个市长啊，姓刘，叫刘炳江。这个刘炳江干嘛呢？现在在家闲居呢，待着没事啊。因为牡丹江被解放了，苏军来了，八路军纵队来了，东北抗联来了，到这嘁哩喀喳把这个牡丹江解放完了，哎，就把他这个政府给拆了。要不是看在表弟呀、这份上，他表弟呀、是个商人，哎，经商的，那肯定得把他宰喽，因为他给小日本干过事儿。好在他表弟拿出来很多钱啊，给了这个苏联的这么一位苏军的高级将领贿赂，把这小子命保下来了，闲居在家。刘炳江，那么这个沈继高一想，我得利用这个刘炳江才能把这牡丹江政府成立起来。就这样，这小子就来了，来到刘炳江的家中啊，亮明了身份，我是国民党的专员，牡丹江地区的专员，来干什么来了？来请你出山呢、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啊，全国是吧，已经是我们国民党的天。

0: 天下东北已然解放，我是奉蒋委员长之命，东北行辕熊长官之命，来牡丹江成立政府啊！你刘秉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啊，我们早就知道，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啊，治理这个城市是非常有经验的人。您对这个城市的建设、城市的规划啊，哪儿该盖宅子，哪儿能不盖宅子，哪儿开化这个开发绿地，哪儿可以说做着公园，您都有研究，对吧？把这个刘秉江夸的这小子直乐，所以现在你应该为我们国民党办事。所以经过我们组织的商讨啊，决定还得请你出山建立国民党牡丹江政府，你依然还是市长。那几个副市长啊，哎，就是你那啊大表哥，还有那小舅子，那不都你副市长吗？原来给你当副市长，还继续当副市长。还有那俩秘书，那俩小姨子，一个马丽娟，还有就马府哥，我二马吧，继续当你的秘书，就你原班人马不动，是吧？所以你就是牡丹江的老大，那我是专员呢，咱们两个共同要把牡丹江这座城市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都城。哎呦，说的这个刘秉江心花怒放，就这么的，他把这旧部都找来了。这个警察局长姓高，叫高贵儿，高贵儿也来了。这个牡丹江啊，当年伪警察有300多人，后来都被解散了啊。这高贵儿给家琢磨，解散了我干啥去呢？哎，现在兵荒马乱的，是不是？情况不明啊。这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弄不清楚，所以这小子正琢磨呢。哎，请他出山继续担任警察局局长。哎呦，太好了，高贵也来了，就这样气着咔嚓就把这班子就成立起来了。然后呢，这刘秉江就走马上任，报纸就登出去了。那么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他就是这么一个原因。这个情况就汇总来了，杨子荣啊，把这事情都调查清清楚楚的，侦查员嘛。另外杨子荣这胆子也大，调查这事情的时候，他围着这个牡丹江市政府转了这么一圈，一看这个院墙很高啊，三层的这么一个办公楼，门口还有警察站岗，杨子荣大摇大摆就进来了，谁敢拦他呀？一看这个杨子荣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个闪神啊，这家伙谁敢惹呀？然后杨子荣就问着把门的：“你们这个刘市长在几楼办公啊？”“哎呦，先生，二楼。”“二楼？哦，二楼啊。好了，还用登记吗？”“哦，不不不，您不用登记，您楼上请吧。”你看这肯定商会会长，要不就国民党派来的2号专员，谁敢惹这个？就这么的，杨子荣就登登进来了。到收发室这儿，微微一点头。收发室这儿想跟他要证件，杨子荣一拨了脑袋：“刘市长在吗？”“在。”“在二楼的。”“好了。”噔噔噔就上楼了，杨子荣就可着楼上楼下呀，就开始转悠开了，啊，机要室，哎，规划科，绿化处，是吧？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些科室都在这儿呢。二楼市长办公室，杨子荣没管那个，来到市长办公室，连门都没敲啊，一推门就进来。一看这个刘秉江这个办公室啊，刘市长的办公室很大啊，靠墙有沙发，墙上名人的字画，这挂着钟，大座钟，咣咣，宽大的办公室，宽大的办公桌，后边宽大的市长椅。刘秉江啊，这个人长得小矮个，戴副眼镜，两腮无肉，小嘴唇子。那嘴唇子可能常年抽烟抽的有点发紫，哎，正在那桌子上不写什么呢？门一开进来了，刘秉江一抬头，一看进来这个人，哎呦，一看戴的那个穿的那个，那杨子荣那个闪神足啊！这不由得刘秉江就站起来了：“先生，您找谁呀？”“我鄙人刘秉江。” 这刘本江心里琢磨，这个秘书哪儿去了是吧？这怎么推门就进来了？杨子荣来到刘本江面前呢，瞅他一眼，然后就见杨子荣一句话没说，就对刘本江啊啊啊啊，就这么一笑，一转身出去了。嗯，这刘本江啊，这个气呀、啊，这谁呀、啊？这是啊，进屋到这对着我这么一哼哼，然后转身就走了，受得了吗？把这个礼物的秘书叫出来了，他小姨子，嗯，马丽娟出来了呀，姐夫不是，刘市长，什么事儿？你看看那谁，这怎么冲我一笑一呲牙完就走了呢？嘿，赶这秘书追出来一看，杨子荣早都已经出了市政府了。回来之后，杨子荣把见到的已经市政府的内部情况跟这个李京甫这么一介绍，李京甫啊点点头，怎么办？我们制定一个计划，如何在敌人的手中把他夺过来。现在他的政府已经成立了，肯定他的警察局为他服务。现在我估计这个专员沈继高一定在当地招兵买马呢，组建他的国民党部队。所以我们必须雷厉风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这个牡丹江政府把他夺过来。怎么夺呀？咱们就五个人呢，你总不能拿着枪拿着家伙愣杀进去吧？那毕竟他这个警察局外边有警察保护。这时杨子荣啊抽烟的时候，邵建波在边上吱声了啊，因为这个李京甫来的身份是什么呢？这个王副司令告诉李京甫，你到牡丹江，你就是牡丹江的市长，你将来就是牡丹江军区的司令员。你别看现在就五个人，所以邵建波称呼李京甫也得叫李司令，李司令。这个国民党是怎么建立的牡丹江政府？这里边还有个细节，因为邵建波呀也在街边上打听清楚了。这个沈继高到了牡丹江，他找到刘秉江，把刘秉江推出来，这是一方面，使这个国民党的政府建立了。最主要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这个沈继高国民党的这个专员拿了公章、介绍信、拿了委任状，找到了当地的苏军的一个中校，叫瓦西里。啊，这个瓦西里带领有50多名红军战士，就在这个牡丹江城北这个仓库那儿住着呢，还没撤呢。那么你赶上这沈继高就来了，来了之后报了身份，我是国民党的专员，奉我们东北行员熊主任以及江院长之命来接收牡丹江这座城市，望贵军帮忙。然后拿出介绍信，拿出身份证，拿出委任状，拿出一切手续。这瓦西里就由头到尾看了一遍，他这么一扒着嘴，沉思片刻。这时候沈继高兜里头拿出5根金条，推给瓦西里，瓦西里点点头，好吧。派了20名苏军战士保护着沈继高进了市政府。所以邵建波就告诉李京甫，国民党能在这个牡丹江站住脚的原因，就是这苏军帮的忙。但是真实的力量是这伙苏军部队，因为他管接收的，国民党来接收得经过他同意啊。那咱怎么办？咱们必须得打通这个环节，咱们也得通过苏军的这个环节，才能占领牡丹江政府。建波，那你说怎么办？邵建波眼珠一转，子荣，咱们也伪造一个委任状，也找他去，咱们就给他来个见风使舵，见招拆招。就这样，杨子荣就找着这么一块肥皂，就瞪眼珠磕了一个大公章，上面写的是中央政府委任状，委任李京甫为牡丹江军区司令员、牡丹江市长，就磕了这么公章， 是中央政府啊，哪个党的政府，哎，这都甭提。蒙生未算，杨子荣心里可想啊，无论如何得拿下啊，不管哪个政府，一定是我们共产党建立的牡丹江政府。科完了，上委任状写的都明白了，都假的。李经璞啊，官职名称写完了之后，这几个人呢，可就够奔这北仓库来了。这就来到了北仓库啊，就要找这瓦西里来接收这牡丹江。这瓦西里他们为什么没走呢？应该早就撤军了，但这个苏联军队啊，解放了东北，协助八路军纵队，协助东北抗联把东北解放了。那没走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走到什么地方见什么好啊，还拉点什么拿点什么。这个牡丹江有好多东西，之前的东西他都搜集到这个北仓库那儿，准备啊拉走。要不是因为车辆的问题，早就拉走了，早就撤走了。所以这个北仓库外边是苏军靶子啊，拿了枪，杨子荣等着来到门口这儿报名身份。好在邵建波会几句俄语，最主要的是李经璞会俄国话，因为他生长在黑龙江，离这俄罗斯比较近啊，所以对这俄语是非常精通的。那么不大一会儿，这个卫兵就出来了，告诉李经璞，瓦西里让你进去。几个人是进了北仓库，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我怕来不及，我拥抱。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3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 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 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8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 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高，并且用老高数次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万9999个士兵， 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几十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占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他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为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 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河北沧州市人，我姓金，今年76岁。我老伴儿用着胡家老膏，他是一个受益者。我代表我老伴儿，谢谢胡老，已经20多年了。去年的11月16号吧，忽然在夜间，他疼得他哎呀哎呀，我就起来了。我们俩不在一屋睡，因为他打呼噜。他说我这透析的这个做漏的割开疼，他这个漏啊还没有毒，他是属于神经疼。神经疼这玩意儿，那西药人家主任的这个治疗呢，就是吃这个甲钴胺跟维生素 B2。这治神经疼，再一个呢，疼的厉害吃徐马多，这个徐马多是对这个癌症病人那种痛苦吃药，没办法用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那就说他透析透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别的办法，他这个神经疼最不好治了，说起来就疼起来了，都忘了癫痫病子，他不属于癫痫，说抽起来他不抽，他就是神经疼，疼起来他的胳膊他自己悠悠，就这样。坚持了将近是半年吧，没有什么效果。哎呀，这个岁数没少遭。当时我就在几月份的事，我偶尔的听电匣子，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膏，从听胡老讲这个讲座，我每天听，得到胡老的这些个医学这方面知识，还有反馈的这些人。我也犹豫一下，我也自己知道，他因为他吃的东西透析，他就透下去了，他跟正常人不一样，保存着在这个血液中。但是我看他这么痛苦，他有时候都是说透析吃的徐马多，疼得他在坐着起来，那都苦，那都受罪。我一看我这，我说我试一把吧，给他试试，死马当活马治，万一有效果呢，我就买了，得买了。喝到1个多月的40多天时，他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我就看他，哎，他那睡觉睡得好了，他哄哄他疼啊，他哄哄睡不好，这个人一睡不好觉，他不就没劲儿吗？再说他这个精神无精打采，我就看他喝了老高去，没一个钟头他就想困，我先睡去了，最起码他能睡点觉了。他喝，我就问他，我说你透析时候。这个神经还疼吗？透析时还起来吗？他说不起来了，不疼了，就有信心了。我说每天喝吧，我说一天喝3口，15毫升。我说就是慢慢叫他坚持喝，坚持喝。已经到现在他喝了将近有不到3月吧。他原来特别瘦啊，透析的病人他是透了20多年了，太折磨人了这种病。他是瘦的也可怜了，你知道。他自己说了，我长了5斤肉。这几个月，哎，我说这是好事啊， 所以说我就坚定信心跟老伴儿喝下去。我老伴儿做这个核磁做什么做出来的，有点儿有时心发慌，自己感的就是说身体有劲儿了。你像那个我也不敢讲出去，没喝着老高国家也出去，他疼那样的，他齁嗽齁嗽的，我再叫他出去，那风一刮都倒了，那行那行，我不敢了。现在他吃东西吃多了，他能睡觉了，有劲儿了。我们这儿太阳就是高了嘛，我就叫他出去晒晒太阳，他可以来回走一个小时，他那脸色呢，他比我还好了，他自己都乐。最起码就是说透析时候啊，不弄疼了。现在在感谢胡老把他传承120多年的精华的药，谢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一定要跟胡老走下去，千句万句一句话，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0: 平时最高的时候就到200了，就是达到160往上的时候，就是有点胀，闷得乎的，就像所谓胀似的，就有点那个的感觉。时间较长，这年头也他妈好几年了，滴滴答答的。但有时候3天4天，开塞露用过2次，剩下没用，就是吃那个麻仁润肠丸，吃完就过2天不吃还是不行啊。其他的症状那都是。没啥感觉，也这不好说，咱们不能撒谎。这个老高，这是机缘偶遇啊，这人这玩意儿讲话都是缘，前世缘，今世因，这到了果。这是我老伴儿这个寂寞，我给他买收音机听呗，听听翻到胡为民讲课，哎，这一听哎，这老爷子讲的挺好啊，就听了5、6次，然后就打电话，又听了6、7天，我老伴儿说咱们就买吧。就定了，定那是头一开始，定之后用上，我这个老气横秋，拖拖拉拉的，也就一个月晃上晃下，就是慢慢的，一开始不明显，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出现了好的兆头，明显的兆头出现了。最先见到效果的，要从总体上看，还是血压，原先都198、190、200。现在就是140、150，有时候还等到120呢。这所以说，这虽然不稳定吧，是一个好的兆头，就是往回来了。就是我怎么就是去运动剧烈一点，或者走道快一点都没感觉。再一个就是啥，这个现在一天一变呢。现在已经讲话了，这都一个来月了，这都一天一次，一天一次，非常正常了。这讲话，这不是效果吗？心脏也行，心脏现在。原先那时候一天都得疼2次，这多长时间？反正就不知道疼了，没了，那种感觉消失了，没事了。就是你讲话，你做啥活不用说，哎呀，加小心，加小心。这我这正常运动没事，所以没感觉，挺好。现在继续用，这次买的更多，有这个药给我们做准备，所以我们还怕什么不健康呢？帮助我们把健康找回来不就好了吗？你就得说感谢谁呀？那不得感谢胡老吗？花钱得花钱，硬白扯不是吗？我在用，我这病也用过这个很多药，也住过院，点过滴，打过针。这吃药呢，吃中药，那大夫一开都10副8副开，吃干喝老葡萄汤效果不好。再一个呢，住院呢，到那啥，这是反正是这社区医院也其他医院也都住过，一年得点2次滴。但是效果都不理想，都有反复，不像这次讲话挺稳定。虽然说讲话胡家老高，过去咱们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你讲话就不能撒手啊，就得用把自己的健康共同的找回来，不就好了吗？这得感谢胡老，这个胡老继承这个胡家老高的家中祖传的经验，救世于民呢。使这些，所以这个功德太大了。实践证明了胡家老高是真的东西，我十分感谢胡老，我真心的感谢他，我谢谢他老人家，我同时衷心的祝福他健康长寿，祝他全家幸福，谢谢了。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 真的走不

0: 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住在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我姓李，我叫李杰，我91岁了，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以前呢身体不好，完这老抽筋儿，一抽哈抽筋儿，在床上躺住，有时候都咕噜掉地下，那到下那说抽多少回，那疼的等扛不了，脚穿鞋都不知道，掉鞋也不知道，没有知觉了都。一检查说我那什么毛细血管堵塞，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他也不好啊，该抽还抽，这腿给我折腾的实在都。后来我听收音机哈，听着胡老讲课了，这胡老哈这一讲课哈，正好给我讲的，我天天听，我不应该不吃饭我也得听这胡老讲的胡家老高。以后完我一听这讲的那么好，别人说吃的也好，我就买了。哎呀，买完吃太好了，一开始抽筋儿给我抽的，下午睡不着觉，你这一醒了，一动尾连上去牵抽筋儿，一抽的不像样。我从头买的，一开始啊吃的还行，或者说我就一直吃，现在也还不疼了，脚还有知觉了，穿鞋哈、提没提鞋都知道，以前不知道，一点不撒谎，那真好。站走都没事儿，啥事儿没有了。180，低压都那什么都100多，血压也高了啊。这门也歪，灯泡也往下掉，床上都坑洼不平。最高的是140-150，低压是75，血压现在比以前都好多了，看啥也不走形了，床上也平着了，要不就床坑洼的。以前那时候哈，坐唠着说话和来人了，也就5-6分钟，坐不住，好的多了都，半天都没有事儿上外桌。哎呀妈，我可高兴了，睡了30年的觉净栽了睡，我现在能仰壳睡觉了，翻身都行。以前呢哪敢仰壳， 就上便所回来得叽呼啦的栽楞着，你不栽楞就上不来气儿。平躺睡、栽楞睡都行，随便行，一点都不憋闷，上不来气儿，心还得着。老吃那什么救心丸，就那一含那药，得天天的吃，一说话都说不了。你看现在我说话多好，呵呵，你看我像90岁的人了，现在像好人像的。我以前呢，就是也得一个礼拜，有时候是十来天也不变一回，吃什么药也没有用，还是照样拉回来，两三天一回，还排的有时候还可好了。还顺呢，我感觉我个儿就活到就像60多岁似的，都91了，我个儿可高兴了，现在身体好了，孩子们可高兴了，孩子们说妈你继续吃吧，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胡老，胡老师，我祝胡老哈身体健康，为了大家，为了大伙，为了咱们哈。你老师一定要身体健康，好好的。谢谢胡老师，衷心感谢，谢谢你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梁所徐氏，我叫张福爱，今年80整，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那腿也拉不动，走上10来米都拉不动，浑身没有劲啊！我那浑身都有劲儿，走路走上10来里地都没事了。我以前还有腰疼，成天腰疼，直不起腰来，罗锅子走路，那个贴膏药，说是止疼药都不管乎，走路都直起腰来了，107的102，头回了正的，走路都晕那头顶。那现在高压130。低压85，非常好，头也不晕了，浑身也有能有劲了。我还有最什么呀？我40多年的事，我今年80了，从30多我都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连个盹都不打，翻个来覆掉个去的睡不着，坐一盘子再睡倒还是睡不着。上医院看病的大夫问我：“你做梦不？”我说：“困不着，张么做梦啊？”其他大夫滚滚的。他就开的安定都压不住了，最后现在能睡4个小时左右了，我非常高兴，头顶也不晕了，也浑身也有劲了。还有一个空腹达到12点到13点，这现在5点多，有时候6点多，最多是6点多，产后8点多，大夫说我能正常了，这个血糖一不高了，我不担心并发症了。成天我担心受怕的，我见一些烂腿的、烂脚趾头的，我现在可是非常高兴，也在广场，也在公园的小广场舞了。我还坐车赶集的，拉着个小车赶集的，他们都说你怎么这么有劲了？你看你不像巴士的走路走走的，他们都是羡慕我。我吃的胡家老糕啊，非常好。我现在我叫我老伴也吃，我老伴什么？我成天害怕。在县医院就住了半月的院，县医院的说你这个病啊是老年病，你回家那个买个吸氧机，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个吸氧机，吸氧都不穿了，在走路还是穿啊，这现在也不穿了，俺老伴87了，走路挺好，吸氧机现在也不用了，在那放着2000多块钱，你说早知道这个胡家老伴还不买吧，家老伴你说2000多块钱在那放着，谁在那放着了？还有老伴儿以前说一宿尿7、8回，一宿尿2回，顶多3回。以前没喝，不光他尿，我上厕所跑步跌倒以后的，可是真事的。我说的，现在俺俩以前那个哪里不敢去，瞧骚气哄哄的，也不好意思的和人家坐成堆儿，在公园的逛逛，不能走几步都又尿了，都搁啥的自己不自省，怕人笑话。非常好， 我可高兴了。老伴儿啊，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呀、啊？两个腿呀、啊，比蚯蚓都厉害，长手指头都没得能吹，两个腿都这个样。大夫说得厉害，得放血。俺那儿不愿意，可不行，血管看不出来了，都隆平了，都消下去了。我不是学虚话，确实真好了。你要不相信，你上跟着我上俺家看看的，俺老伴儿呢？我和老伴儿，我得真感谢胡老师，感谢这个胖家那工作人员上我家来回访看望我，还给我拿的礼品，我真瞧不忍呀、啊！感谢这工作人员，感谢这个厂家，我长这么大年龄，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厂家，还上我家来看望，我得我谢谢胡家老狗厂家工作人员，我真感谢他，非常亲热。最后啊，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全体胡家老狗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一睡不一睡。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狗的厂家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在生物医药与合成生物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呢，有这样一家企业，它脱胎于行业龙头华西生物，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凭借着硬核的技术，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桎梏，它就是华西唐安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华西唐安的常务副总经理朱环宇朱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朱总呢，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如今也是掌舵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运营和管理啊。那接下来呢，朱总就将带领我们来走进合成生物学赋能生物医药的创新高地，来揭秘我们甘肃产业绿色生物制造的变革之路哈。首先呢，请朱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华西唐安的副总经理朱环宇，非常荣幸今天能做客我们笑笑老师的这个节目。
5: 朱总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加入了华西唐安来负责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管理运营呢？
6: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个人的追求和公司的战略的一种精准的契合。因为我在华西生物这么多年的经验呢，我是非常感激，是我见证了一些华西从上市前到上市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一个个的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生根，然后发展壮大。同时我也深刻的其实体会到了，就是作为一个龙头企业来讲，它是持续的在寻找并且在培育下一增长曲线。所以当我了解到就是华西生物去孵化华西唐安，并且去专注于做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聚糖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当时就很深深的被吸引了。我看到的呢，它是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项目，它更是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整个华西生态的第二增长引擎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同时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我可以走出我们这样一个成熟平台的这样一个舒适区吧，然后我去从事一个更加创新的一个项目，去走出这样一个创业之路我觉得跟我们想同时就是和我们团队的成员一起吧，我们是不仅是去为集团去打造有可能的第二增长曲线，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5: 你看其实华西生物它可能更多的是专注这个玻尿酸的领域，然后医美的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其实华西唐安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生物合成一些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挑战？
6: 实际上是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哈。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甘肃这个项目呢，它和玻尿酸就是透明质酸，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生命就是三大生物多糖之一，都叫唐氨聚糖的这一类物质，所以我们本身就有华西生物的这样一个基础在，然后我们再去有这样产业化的一个成熟经验，生物制造的成熟经验，我们再把它同步拓展 展到甘肃这个领域来讲，首先我们是有优势的哈，当然这里面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其实合成生物学企业他们其实是共同都面临了这种共性的难题，也就是说从研发到产业化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从高校的这种转化。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华西唐安确实也面临了这样的挑战，但是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啊，成功是成功之母。
5: 是的，其实有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背靠华西生物，其实也给了我们巨大的赋能在里边哈。那华西唐安其实作为我们华西生物孵化的合成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企业，来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我们华西唐安是如何来结合自身的基因去选择甘肃聚糖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赛道的呢？
6: 这一点呢，就是选择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华西生物基因的一个延续啊，它本身是这样一个物质，刚刚提到的这些，然后另外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在，因为甘肃的整个市场规模是100亿美元的规模哈，但是呢，它一直是依赖于动物组织提取，就是猪小肠黏膜中提取的，它的安全性。就是安全风险包括它质量是不可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问题一直是急需解决的，市场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更高端的药物来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样一个落后的生产技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项目也正是解决了这些卡点这些难题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
5: 我们一直在说甘肃哈，可能我觉得有很多对于这个医药领域不熟悉的朋友并不明白这个甘肃它到底是什么
6: 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可以解释一下先这个概念哈。
6: 甘肃呢它其实是一种主要是用于一种药，它是抗凝血抗血栓用的它主要是在一些心外科手术包括一些透析这种环节都是一种临床的一线用药，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药，就像抗生素什么这一类很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它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化学就是那个化妆品类的一些功效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去除黑眼圈，然后改善红血丝但是因为这个药的来源有限嘛，它就是其实它主要就用于这个医药领域了但是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来生产的这种药，它就来源不受限了之后，它就非常容易的去拓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就像玻尿酸这个物质一样
5: 就是说甘肃其实它是一种抗凝血的这样的一种药物那我们华西唐安在做这个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是有哪些创新，然后突破了哪些壁垒呢？
6: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创新点呢是比如我们这个终端的产品甘肃聚糖这个药，我们就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物质，它是具有化合物专利的然后除了这个最终的产品呢，它其实连我们过程中前面需要用到的底物就是原材料酶工具酶这一些我们也全都是核心的专利这是我们全链条的是这样一个技术突破
5: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甘肃它的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可是从动物身上去做一个提取，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这个技术创新可以去给它做一个生物合成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6: 没错
5: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关键模式那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法的生产的甘肃聚糖在这个产品的质量成本还有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上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6: 您提到的这几方面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优势最关键的首先是这个物质本身，我们这款产品的抗

0: 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做到这样的成本，所以未来的市场空间潜力都非常大。
1: 哦，所以说在产品质量上，其实它要比从动物身上提取，其实它要更安全一些。
0: 对。
1: 啊，那么再是从这个成本上，然后从未来的这种产业链的扩展上说，也都更具有优势哈。
0: 嗯。
1: 那我们是如何突破这个技术的呢？
0: 就是产业化，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合成生物学它就是整体这个方向的最重要的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就是零到一一般是高校来去研究，然后去发现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然后呢，它到底这个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实现产业化，就是一到十，十到一百的这个放大是最最关键的。就在整个的放大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它是如何更高的、更高效的、更低成本的拿到我们这个想要的物质，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所有行业面临的这个难题。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当时也是从这个高校然后研发团队研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很好的落地。
0: 没错。
1: 其实现在很多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高校有很多研发的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真正的落地，但是如果说有我们这样的企业能够去给他们做一个落地的话，就能做一个产学研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0: 对，没错。我们现在华西生物的它的平台有一个天津的中式转化基地，就是专注于去把高校做的这些成果去进行产业化落地。现在市面上就是已有的数据显示呢，就是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能实现转化的连10%都不足啊！这是华西生物一直他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产业化，就是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去回馈整个行业吧，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1: 是的，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你看，我们的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落地。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做这种落地的话，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呢？
0: 我们其实最开始做这个项目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比如说过程中一些菌，我们用到的菌全都是基因工程经过基因编辑这一类去定向输出我们想要的物质，但是这个菌呢，因为经过了改造之后，它其实就是不够稳定
1: 。
0: 就是我们会称为菌的鲁棒性不够好
1: ，
0: 就是在真正产业化过程中，一个原料或者是每一个关键物质，它都需要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均一的这样往下走，才能真正的去实现产业化。如果一个物质质量菌它本身今天一个样子，明天一个样子，可能你就是没办法什么全程 GMP 管理。这现在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突破了的难关
1: 。也就是说这个菌群的稳定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突破了这个技术难关，让这个菌群可以非常稳定的去发挥它的作用。
0: 没错。
1: 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才能大范围的去这个生产和复制它。那其实你看，全球甘肃市场的规模应该说是超百亿美元
0: ，
1: 而且常年保持在7%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长率。那同时呢，传统动物提取刚刚也说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痛点的
0: 。
1: 那您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的甘肃聚糖的这种市场替代的空间？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当中，又如何去平衡我们比如说医药啊、化妆品啊、医疗器械等这个多个赛道的资源投入的。
0: 首先呢，就是用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叫用这种绿色生物制造的形式去取代原来的落后的动物资源提取，它其实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哈。它的市场替代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本来的市场规模就很大，而且保持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年复合增长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解决了动物源提取的这种多个 存在的一些卡点，包括来源的不确定性啊，安全性啊，有效性啊，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更优良品质的药去取代这个市场，就是可想而知是有非常。

0: 大的市场空间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产业化落地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一直我们的目标都没有变过，我们就是去专注于这个生物医药，去做这个一类创新药，把它完成，就是最终是产业化，然后最终上市。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称为沿途下蛋的模式哈。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中，因为是全过程全是自主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中的这种原料就是底物还有酶，它都可以作为制剂去售卖，然后包括产生的这个前面的一些物质也可以作为化妆品原料去用。然后我们采用这个模式呢，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资源的，就是这叫顺带手就做完了、这叫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因为我们本来就擅长这些啊，它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些产品一旦走向市场了之后，它其实是激励整个行业的科研人员就是从事糖生物学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就有资源去做这相关的研究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国内做糖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都比较少，因为他前面就是从源头他就拿不到一些相关的支持的材料，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蓬勃发展，也是我们特别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先走出创新的第一步，然后带动整个行业，大家一起把这种糖生物学、糖类药物的这个明天做得更好。
1: 其实你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的甘肃，它的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对
1: 啊，每年都在以高速的这个速度去发展。那我们也有先进的科研的团队，在我们去创新的这个道路上，给了我们做了很多的赋能，也让我们以这种一类创新药，然后去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点哈。但是在这个方向点当中，你刚刚就说了，其实你用到了很多沿途下蛋的方法，
0: 对
1: 前期后期，那包括在有华西生物这样的这个母公司的支撑，也可以做很多的，比如说化妆品的领域啊，这个还有医疗器械的领域，很多个赛道我们都可以进入。那在我们的化妆品的这个赛道，我们准备怎么美妆的这种赛道，我们怎么去推广它呢？
0: 我们在这个化妆品领域呢，我们应该还是专注于做化妆品原料，也就是还是专注于做我们擅长的，把这个物质拿到，然后它有非常好的活性保障。然后因为本来华西生物平台上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 B2B B2C 的这种完善的一个销售体系，也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借助于华西生物来去做一些市场推广我们不去真正做一款化妆品出来，也就是把自己的力量用在最最值得的地方吧。
1: 那我们提出的这个沿途下蛋的这个商业模式哈，从糖工程底物到我们的一类创新药，分阶段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落地。那么这个模式它这个设计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设计的逻辑还是刚刚想提到的，它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断的去生产出我们需要的底物、工具酶，还有一些糖链的分子，我们也在思考这些物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用，是不是市场上有人需要然后就把它做成产品的形式。确实是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成为我们的客户了，他们高校的老师就从我们这儿来购买底物还有一些酶去从事相关的研究。
1: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生产这个甘肃聚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底物也有很多的酶，它都是可以重新去利用的不需要我们再去重新的去生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有了这些东西了，顺手就可以去做自己其他的一些赛道了是吧？
0: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整个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包括我们是全球最领先的一家企业了，就过程中我们叫做体外全酶合成，就是我们先去生产出来一些 底物，然后也就是原料，然后再去生产出来一些酶，再用这种酶促反应把我们这种底物，就是一些糖，它是交替连接啊，合成精准的合成出这个结构非常均一的这样一个分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上因为我们也买不到，然后也确实是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其实就是从最开始自己先就是为了合成这个药，我们从最开始先生产底物，先生产酶，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也就是构筑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把控在自己的手上，也是整个全链条的专利壁垒，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专利壁垒极高，是其他人非常难复制的这样一个原因所在。
1: 所以说我们拥有很高的这个壁垒，因为前期的底物还有这种酶也都是我们自己去
0: 生产的。对，是这样。
1: 其实这需要很高的这种科研的团队哈。我们也是从山东大学的这种研发起源的，然后再到华西生物达成战略的合作，再到实现产业化的落地。那其实在这一个整个的产学研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解决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问题呢？
0: 这个点就是我们当时呢是华西生物本来在这个糖生物学领域，就是包括透明质酸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硫酸软骨素和甘素这两大类物质也一直作为这种长远期的布局是存在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山东大学他们专注于糖类物质研究的，就是药学院一直在专注糖类物质研究，然后而且他把这个技术做到了全球领先，他也非常契合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去把它0-1的成果拿到我们企业里做这种1-10，然后10-100这种产业化的初期探索，然后完成这种探索之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华西生物就应运而生，华西糖胺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去成立一个新公司，这样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过程哈。提到这种产学研融合以及产业化转化，我觉得，高校里老师可能一直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整个行业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实现产业化转化？我觉得主要可能分为两个方向吧。其实，高校老师他是有两大类的，他有一类，他就是专注于科学发现，做基础研究，这个本身对科学进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类，他希望我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落地，未来能够变成一个产品。那这一类的老师呢，他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关注企业的一些关键的卡点是什么，卡脖子技术是什么。然后在这种他就需要与企业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交流，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去设计自己的选题，这点就特别重要。然后他选题定了之后，再去做这种0-1的这种最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种研究，然后再到产业化。所以我觉得华西生物它像是一个样板哈，就是华西生物跟山东大学的这种合作，它就是这样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高校老师有了更好的成就，然后他的成就呢又去经过华西生物这样的平台去实现产业化啊，这可以作为一个模板式的一个例子啊，来作为一个参考吧。
1: 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一种模式了。未来的话，我们华西糖胺对于3-5年的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0: 我们未来3-5年的目标就是把这款创新药做到上市啊。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专注于做这个全过程的，包括临床前研究啊、临床实验啊，然后推动它最终完成这个产品的落地这是我们的规划。
1: 好的呢，非常感谢朱总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加入华西糖胺的契机，再到甘肃聚糖核心赛道的选择的逻辑，那从关键的技术壁垒的拆解，再到合成生物学对于产业的颠覆性的影响，从商业化落地的多赛道的布局，再到沿途下蛋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那朱总呢也都为我们全方位的展现了我们华西糖胺在多糖生物合成领域的硬核实力以及刚刚聊到的一个长远 远的布局。我们也期待呢，在朱总的带领之下，我们华西唐安呢能够持续的去突破技术的瓶颈，加速产学研成果的转化，在医药、美妆、医疗器械等多个赛道去绽放光彩，来推动中国合成生物学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好的，也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 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 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8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 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膏，并且用老膏数次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万9999个士兵 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几十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为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 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河北沧州市人，我姓金，今年76岁。我老伴儿用着胡家老膏，他是一个受益者，我代表我老伴儿谢谢胡老，已经20多年了。去年的11月16号吧，忽然在夜间他疼得他挨着挨着，我就起来了，我们俩不在一屋睡，因为他打呼噜，他说我这透析的这个做漏的割开疼，他这个漏啊还没有毒，他是属于神经疼。神经疼这玩意儿，那西药人家主任的这个治疗呢，就是吃这个甲钴胺跟维生素 B2，这治神经疼。再一个呢，疼的厉害吃徐马多，这个徐马多是对这个癌症病人那种痛苦吃药，没办法用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那就说他透析透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别的办法，他这个神经疼最不好治了，说起来就疼起来了，都忘了癫痫病子，他不属于癫痫，说抽起来他不抽，他就是神经疼，疼起来他的胳膊他自己游泳，就这样坚持了将近是半年吧，没有什么效果。哎呀，这个岁数没少遭。当时我就在几月份的事，我偶尔的听电匣子，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膏，从听胡老讲这个讲座，我每天听，得到胡老的这些个医学这方面知识，还有反馈的这些人。我也犹豫一下，我也自己知道，他因为他吃的东西透析，他就透下去了，他跟正常人不一样，保存着在这个血液中。但是我看他这么痛苦，他有时候都是说透析吃的徐马多，疼得他在坐着起来，那都苦，那都受罪。我一看我这，我说我试一把吧，给他试试，死马当活马治，万一有效果呢，我和他我就买了，得买了。喝到1个多月的40多天时，他这个效果就出来，我就看他，哎，他那睡觉睡得好了，他哄哄他疼啊，他哄哄睡不好，这个人一睡个好觉，他不就没劲儿吗？再说他这个精神无精打采，我就看他喝了老高去，没一个钟头他就想困，我说你睡去吧，最起码他能睡点觉了。他喝，我就问他，我说你透析时候这个神经还疼吗？透析时还起来吗？他说不起来了，不疼了，就有信心了。我说每天喝吧，我说一天喝3口，15毫升。我说就是慢慢叫他坚持喝，坚持喝。已经到现在他喝了将近有不到3月吧。他原来特别瘦啊，透析的病人他是透了20多年了，太折磨人了这种病。他是瘦的也可怜了，你知道。他自己说了，我长了5斤肉。这几个月，哎，我说这是好事啊， 所以说我就坚定信心跟老伴儿喝下去。我老伴儿做这个核磁做什么做出来的，有点儿有时心发慌，自己感的就是说身体有劲儿了。你像那个我也不敢讲出去，没喝着老高国家也出去，他疼那样的，他齁嗽齁嗽的，我再叫他出去，那风一刮都倒了，那行那行，我不敢了。现在他吃东西吃多了，他能睡觉了，有劲儿了。我们这儿太阳就是高了嘛，我就叫他出去晒晒太阳，他可以来回走一个小时，他那脸色呢，他比我还好了，他自己都乐。最起码就是透析时候啊，不弄疼了。现在在感谢胡老把他传承120多年的精华的药，谢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一定要跟胡老走下去，千句万句一句话，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7: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姓张，我77岁，我是黑龙江省赵州县的人， 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的身体状态呢，在以前的时候是心口窝这个附近这疼痛，有时候严重疼痛就像贴上一个不粘胶完再拽那种撕拉疼，但是不是长疼，就是偶尔的，是一个是那个新康，再一个阿司匹林，还有利普妥这类，这是西药的活血化瘀之药。血压平时最高的时候就到200了，就是达到160往上的时候，就是有点胀，闷得呼的，就像所谓胀似的，这有点那个的感觉。时间较长，这年头也什么好年了，稀拉拉的。我有时候3天4天，开塞露用过2次，剩下没用，就是吃那个麻仁润肠丸，吃完就过2天不吃还是不行啊。其他的症状那都是没啥感觉，也这不好不好说，咱们不能撒谎。这个老高这是机缘偶遇啊，这人这玩意讲话都是缘，前世缘今世。

0: 兆头，明显的兆头出现了。最先见到效果的，要从总体上看，还是血压。原先都198、190、200，现在就是140、150，有时候还等到120呢。这所以说，这虽然不稳定吧，是一个好的兆头，就是往回来了。就是我怎么就是去运动剧烈一点，或者走到快一点都没感觉。再一个就是啥，这个现在一天一遍呢，现在已经讲话了，这都一个来月了，这都一天一次，一天一次，非常正常了。这讲话这不都效果吗？心脏也行，心脏现在原先的时候一天都得疼两次，这是多长时间？反正不知道疼了，没了那种感觉，消失了，没事了。就是你讲话，你做啥活，不像说哎呀加小心加小心，这我这正常运动没事，所以没感觉，挺好。现在继续用，这次买的更多，有这个药给我们做准备，所以我们还怕什么不健康呢？帮助我们把健康找回来不就好了吗？你就得说感谢谁呀？你不感谢胡老吗？花钱用白扯不是吗？我在用我这病也用过这个很多药，也住过院，点过滴，打过针。这吃药呢，吃中药，那大夫一开都十副八副开，吃干喝老苦药汤效果不好。再一个呢，住院呢，到那啥，这是反正是社区医院也其他医院也都住过，一年得点两次滴，但是效果都不理想，都有反复。不像这次讲话挺稳定，虽然说讲话胡家老高过去咱们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你讲话就不能撒手啊，就得用把自己的健康共同的找回来不就好了吗？这得感谢胡老，这个胡老继承这个胡家老高的家中祖传的经验，救世于民呢、啊，使这些，所以这个功德太大了。实践证明了胡家老高是真的东西，我十分感谢胡老，我真心的感谢他，我谢谢他老人家，我同时衷心的祝福他健康长寿，祝他全家幸福，谢谢了。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

0: 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住在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我姓李，我叫李杰，我91岁了，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以前呢身体不好，完这老抽筋儿，一抽哈抽筋儿，在床上躺住，有时候都咕噜掉地下，那到下那说抽多少回。那疼的都扛不了，脚穿鞋都不知道，掉鞋也不知道，没有知觉了都。一检查说我那什么毛细血管堵塞，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他也不好啊，该抽还抽，这腿给我折腾的实在都。后来我听收音机哈，听着胡老讲课了，这胡老哈这一讲课哈，正好给我讲的，我天天听。我不应该不吃饭，我也得听这胡老讲的胡家老膏。以后完我一听这讲的那么好，别人说吃的也好，我就买了。哎呀，买完吃太好了。一开始抽筋给我抽的，下午睡着觉，你这样一醒了，一动我脸上去牵抽筋儿，一抽的不像样。我冲着买的，一开始啊吃的还行。或者说我就一直吃，现在也还不疼了，脚还有知觉了，穿鞋哈，提没提鞋都知道，以前不知道，一点不撒谎，那真好，站走都没事儿，啥事儿没有了。180，低压都那什么都100多，血压一高了啊，这门也歪，灯泡也往下掉，床上都坑洼不平，最高的是100至150。低压是75，血压现在比以前都好多了，看啥不走形了，床上也平整了，要不就床坑洼的。以前那时候哈，坐唠着说话和来人了，也就5-6分钟，坐不住，考的多了都，半天都没有事儿上外桌。哎呀妈，我可高兴了。睡了30年的觉净栽能睡，我现在能仰壳睡觉了，翻身都行。以前呢哪敢仰壳，就上便所回来得叽呼啦的栽楞，你不栽楞就上不来气儿。平躺睡栽楞睡都行，随便行，一点都不憋闷，上不来气儿，心还得瑟。老吃那什么救心丸，就那一痕那药得天天的吃，一说话都说不了。你看现在我说话多好。你看我像90岁的人了，现在像好人上的。我以前呢就是也得一个礼拜，有时候是10天也不变一回，吃什么药也没有用，还是照样拉回来，2-3天一回，还排的有时候还可好了，还顺呢。我感觉我个儿就活到就像60多岁上的，都91了，我个儿可高兴了。现在身体好了，孩子们可高兴了，孩子们也说妈你继续吃吧。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胡老。胡老师，我祝胡老哈身体健康，为了大家，为了大伙，为了咱们哈，你老一定要身体健康，好好的。谢谢胡老师，衷心感谢，谢谢你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梁所许氏，我叫张福爱，今年80整，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那腿也拉不动，走上十来米都拉不动，浑身没有劲啊，我那浑身都有劲，走路走上十来里地都没事了。我以前还有腰疼，成天腰疼，直不起腰来，罗锅子走路，那个贴膏药，说是止疼药，都不管乎，走路都直起腰来了，107的102，头回了整的，走路都晕啊头顶。那现在高压103，低压85，非常好，头也不晕了，浑身也有能有劲了。我还有对什么呀？我40多年的事。我今年80了，从30多我都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连个盹都不打，翻个来覆掉个去的睡不着，坐一盘子再睡倒还是睡不着。上医院看病的大夫问我，你做梦不？我说困不着，张么做梦啊？心上大夫咯咯的，他就开的安定都压不住了，最后现在能困4个小时左右了。哎呀，我非常高兴，头顶也不晕了，也浑身也有劲了。还有一个空腹达到12点到13点，这现在5点多，有时候6点多，最多是6点多，餐后8点多，大夫说我能正常了，这个血糖一不高了，我不担心并发症了，成天我担心受怕的，我见一些烂腿的烂脚趾头的，我现在可是非常高兴，也在广场也在公园的小广场舞了，我还坐车赶集的，拉着个小车赶集的，他们都说你怎么这么有劲儿了？你看你不像80的走路走走的，他们都是羡慕我。我吃胡家老糕啊，非常好。我现在我叫我老伴儿也吃，我老伴儿什么？哎呦，我成天害怕啊，在县医院就住了半月的院，县医院就说你这个病啊是老年病，你回家那个买个吸氧机。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个吸氧机，吸吸氧都不穿了，再走路还是穿啊，这现在也不穿了。俺老伴87了，走路挺好，吸氧机现在也不用了，在那放着2000多块钱，你说早知道这个胡家老高还不买吧？家老婆你说2000多块钱在那放着，谁在那放着了？还有老伴以前是一宿尿7-8回，一宿尿2回，顶多3回。以前没喝，不光他尿，我上厕所跑步跌倒以后的，可是真事的，我说的。现在俺俩，以前那个哪里不敢去，瞧骚气哄哄的，也不好意思的和人坐成堆儿，在公园的逛逛，不能走几步都有尿了，都搁上的自己不自生，怕人笑话。哎呀，非常好，我可高兴了。老伴儿啊，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呀？两根腿啊，比蚯蚓都厉害，长手指头都没得能腿，两根腿都这个样。大夫说得厉害，得放血，俺那儿不愿意，可不行，血管看不出来了，都冷平了，都消下去了。我不是说虚话，确实真好了。你要不相信，你上跟着我上俺家看看的，俺老伴儿呢。哎，我和老伴儿，我得真感谢胡老师，感谢这个胖家，俺工作人员上我家来回访看望我，还给我拿的礼品，我真瞧不忍呀，感谢这工作人员。感谢这个厂家，我长这么大年龄，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厂家，还上我家来看我。我在这里，我谢谢胡家老高厂家工作人员，我真感谢他，非常亲热。最后啊，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全体胡家老高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一岁百岁。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的厂家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我说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4: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体育1021，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与阿森纳 U17 女足的比赛受雷电天气影响中断，经官方消息确认，本场赛事不再进行补赛，按照赛事规则抽签决定晋级名额，阿森纳女足 U17 抽签取胜晋级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在8月22号16点进行的3-4名决赛中对阵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欧联杯附加赛首回合比赛中，特拉布宗体育主场0-1不敌费伦茨瓦洛斯，埃及球星萨拉赫迎来了加盟球队后的首次首发，但未能贡献进球或助攻。双方的第二回合较量将于8月27号在布达佩斯进行。特拉布宗体育必须在客场完成逆转，才能晋级欧联杯正赛。如果被淘汰，他们将参加欧协联的比赛。根据 ESPN 的报道，哈登和骑士达成3年97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合约包含球员选项和交易保证金。得到这份续约合同之后，哈登的生涯总薪资将达到5.11亿美元，成为 NBA 历史上第四位突破5亿美元大关的球员，前三位分别是詹姆斯、杜兰特和库里。昨晚2026羽毛球世锦赛展开1/8决赛的较量，李世峰鏖战3局遭奈良钢工大逆转，无缘晋级下一轮，国羽男单全军覆没。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4: 气象1021。
9: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东部、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南地区北风短时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偏东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10: 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它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它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它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5: 它是狮子座，
16: 它爱臭美，
17: 它是爱哭鬼，
18: 它老是忙着减肥，
19: 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6: 你好，我是小康。
15: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人生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收拾房间，研究自己喜欢的事儿，高兴地把生命力养起来，让你自己浑身是劲儿，气血十足。当你拥有明媚向上的生命力，你会发现原来生活里的每个瞬间都有无数失手在托举你向上走。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听节目的往期所有回听，欢迎在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计较。
1: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聊，风雪说炸花生米要凉油下锅，吴宇森说好厉害，我说这有什么厉害的，我十岁那年就知道了炸花生米要凉油下锅。他说小康好厉害，我十岁那年只知道我们家后山的哪棵枣树结的枣子最甜。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完形填空的句式，我几岁那年就知道了什么什么什么。
2: 我是勇敢的小鸟。
1: 昨天我去了老王的啤酒屋，正在写话题编辑着，我说你给我写个互动打样吗？他说我三十岁那年就知道了女人。我听到这儿就已经忍不住笑了，我就知道他直男病又犯了。
2: 我是勇敢的小鸟，
1: 他既要又要还要。就是老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觉得女生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他既希望你的物质有保障，又希望这个男生长得帅，然后又要高，然后最好还要能包揽所有的家务，还做得一手好菜。我十五岁那年就知道，想要成为将军夫人，要在他成为将军之前嫁给他。

您这首歌来自于安子与九妹，好听吗？叫做布谷鸟。这首歌在2023年的时候特别火，然后我在新疆的时候做视频，他们强烈推荐我用这首歌来当做背景音乐听听。

0: 在平台上藏月说，小康你懂不懂喇布布？我女儿说让我给她买一个喇布布。喇布布是什么样子的？我是那个带尾巴的那个呲着牙的东西吗？来来来，一看你就没有经常听节目。我们曾经讲过的，喇布布里如果它有尾巴，它就不是喇布布，它是 Zimomo。 Zimomo 是喇布布家族的大首领，知道了吗？然后如果它有长长的睫毛是粉红色的，它也不是喇布布，它是喇布布家族的女孩，她叫 Mococo。 知道了吗？所以你首先要区分你女儿要的是某 Coco 喇布布还是 Z 某某。来，我们今天换一个这个中奖的方式好不好？喇布布它的糖胶玩偶二代我最喜欢，是坐姿的，一代是站姿的，然后有那种豆乳色呀、抹茶色呀，然后三代是花的，就是迷彩的呀，什么粉啊渐变的呀，紫色渐变的。但我最喜欢喇布布糖胶玩偶的二代，二代有很多的款式，就是你拆盲盒拆出来的东西不一样的，一共有七款，六款基础款和一个大 boss， 就是隐藏大隐藏。我来说它的名字你记住，然后呢在平台打出，我说七个嘛，你只要打出四个还是五个呢？四个，只要打出四个就算你对了，好不好？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喇布布糖胶玩偶的二代有委屈屈、美滋滋、眼巴巴、趣多多、羞答答、甜丝丝、乐呵呵。好，开始吧。青春马什么梅？孙红雷。追逐少年。委屈屈、美滋滋、眼巴巴、趣多多、羞答答、甜丝丝、乐呵呵，多好记啊！而且像极了人生，你不觉得吗？你有的时候委屈屈，是不是很委屈啊？但是又不是特委屈，就是有一点点委屈，委屈屈。然后有的时候你又觉得特别幸福，人生充满期待，你美滋滋的心里。然后呢，你看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甜丝丝。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羞答答，日子在听节目的时候变得趣多多。当然，也有些时候，你看到你的同伴变得越来越好，你只能眼巴巴。但是，当一切你明白了，都是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时候，你收获的是乐呵呵。给自己鼓鼓掌，忽悠，接着忽悠。春的公车越过荒。来，第一阶段中奖的有热心市民赵先生啊，他答对了五个。怎么一说这个互动就没有猜歌那么多了？可乐加糖说，我每天都是在努力争取毛爷爷。你啊，借那风月海峡，一路坎坷从。来，这段中奖的是游游，委屈屈、眼巴巴、美滋滋、乐呵呵。游游，你看一下你三个月以内中过奖吗？如果中过，你将收获一个歌曲的点播权，如果没有就联系群主小亮。我们风作伴梦作马，追爱迎啊最热烈的年华。我记得 Sixpenny 有一次特别搞笑，他来节目里给我普及高达和变形金刚的区别，可搞笑了。收音机前的各位知道什么是乌萨奇吗？就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当下很火的玩偶乌萨奇。我也不是特别懂，我只知道它里面有吉卡哇、小蛙、乌萨奇。然后我跟我朋友说，我说你喜欢吉卡哇、小蛙还是乌萨奇？他说什么什么卡哇伊。是吉卡哇、小蛙、乌萨奇，什么卡哇伊啊？告女子说，
1: 现在是几岁，催婚催生都闭嘴，没有什么比你自己。
0: 据说女生每天要说23000字才可以快乐，男生说7000次就可以快乐了。然后女生希望把这两万三千字都说给她的老公听，但是她的老公在单位工作中已经把7000字说完了，所以他们的矛盾就差在这23000字里。

一个什么糖。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在下一首歌要进行猜歌送奖的环节了，然后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首老歌是来自谁的呢？

王者的王说，小康，我记住了你说的那些名字，可是我在开车没法互动，我现在不是喇布布，是急呼呼。你说急呼呼，我们群里有一个听友叫 Lemomo、韩萌，他本来名字是 Lemon 柠檬，后来我给他改成叫 Lemomo。 他好宠啊，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收到他寄来的一箱礼物，但是就生日之后一直在生病，生病从新疆回来的反应很大，又是肠炎又是咽炎的，到现在都没有好全。那箱礼物我就一直没拆，他隔几天就问我，你打开了吗？我说没有，我在练习自己的延迟满足呢。然后上星期五下班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把那一箱他寄给我的东西打开了。这是一份让我非常开眼界的礼物。我觉得在被爱这件事里，我是见过挺大世面的，可是我还是挺惊叹的。他用手工给我拼了一个相框，里面的就是斜杠青年介绍这个人的特质的。亲爱的小康，请慢慢长大，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然后一个特质，超治愈的好听声音。一个特质，像小太阳一样永远热烈而明媚，内心丰盈，脚步坚定，人生的大女主，爱音乐，唱歌超好听，有一群超棒的朋友，善解人意，努力向上，热心肠，幽默活力，大格局，热爱大自然，会拍照，懂分享，爱旅游，自由，爱思考，有个性，懂得珍惜，有主见，会表达，阳光开朗。你是善良的，体贴的，坚强的，乐观的，独立的，有趣的，勇敢的，审美在线的。我就特别特别感动。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复古卡片，就打开以后你摁一下，它会给你播生日快乐歌。小的时候我们在文具店买，很贵，两三块钱一张的那种，现在贵得二三十了吧。最重要的是他送了我一台小小的手摇钢琴，大概就是15公分那么大吧，可以真的弹出声音来。打开里面是他给我定制的一整套周杰伦所有歌曲的简谱。我觉得我什么都见过，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小的摆在桌子上的手摇，就是你手摇是用来发电的嘛，然后它就可以一直弹小钢琴。好感动啊。我还有一些他喜欢的书笔，然后他给我写的卡片，小摆件儿，好多好多好多，得十几种礼物，我特别感动。最感动他写给我的，他说，生而自由，日日欢愉，快意人生，乐得自在，要成为更厉害的大人和更可爱的小孩子。可乐加糖说，今天明明周二，在这不三不四的日子里，你怎么把它过成周五了呢？因为我有你这个人五人六的朋友。

我今天在是新华网还是什么网站上看到一个视频，有小男孩他吃着饭，他最多也就6岁的样子吧，他妈妈说，妈妈问你，以后你娶了媳妇儿，如果她不会做这么可口的饭菜怎么办？然后这小男孩说，我学呗，妈妈做饭很简单的，我肯定能学会的。然后继续吃，他说我学会的话我就做给她吃。他妈妈说，那以后你媳妇儿不会做家务怎么办？然后她不做家务也不做饭又怎么办呢？他说，妈妈不会有这种人吧。他妈妈说，不，有很多这样的人。他问，那他带孩子呗。他妈妈说，如果他也不带孩子呢怎么办？他说，那我们就不要小孩了吧，没有小孩你不会感到孤单吗？不会，正好减轻了我们的压力。他说，有小孩的话要做3个人的饭，没有小孩做2个人的饭就可以了。然后他妈妈继续问，那如果以后你娶的媳妇儿打你怎么办？他说，他打我的时候，如果我恰好腰疼，他正好可以帮我打打腰，我的腰就好了，他的气也消了。然后他接着问他妈妈，可是妈妈，你不是也不做家务的吗？爸爸每天都做家务也做饭，你们两个的日子不是过得也很好吗？你别把我未来的媳妇儿想得那么坏嘛，万一她跟你一样爱我呢？你知道下面所有的成年人都在留言，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好像在她的世界里所有的问题都有解，而我们不应该为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去过多焦虑。是那童年的阿娇。我看到最搞笑的一个留言就是，他能不能明年就22岁？还有人问他有哥哥吗？

可以说在节目里听到的歌总是感觉特别好听，包括刘欢的歌，因为你已经喝下了我给你的魔法药水。Little Love 来自 Lika。 Can you take me to a hideaway？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忘了告诉大家说过了吗？我们今天聊我几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半点之后我们认真读互动。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
3: 来，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我几岁的时候就知道啦。 KK 说，我七岁的时候就知道啦，压岁钱妈给你存着，是金融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小孙说，我五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鞋底呼屁股真疼啊。七八岁就知道炒菜先放油再放葱花然后再放菜，等菜炒得半熟的时候再放盐。踏入社会我才知道生活的不易，结婚有娃知道父母的不易，养儿方知父母恩呐。风雨雪说，我四岁就知道了，好汉从不吃眼前亏，旁边没人拉架的时候千万不能跟二姐吵架。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魏说，我九岁就知道我身高比我弟高的时候能动手绝不吵吵，十四岁的时候他的身高开始超过我，我君子动口不动手，一直维持到现在。胸中藏着一把火，我出去买东西也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在山师和我朋友一起，他让我陪他去买鞋，我们进那个鞋店，那个老板身上有纹身，他光着膀子坐在那儿，我们都很害怕。我说大哥，我说鞋卖吗？他说卖。我说能滑架吗？他说能。我朋友看上一双鞋，我说这个鞋多少钱？他说200。我问80卖吗？还没等大哥开口，我闺蜜说，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康。

高林说，我14岁就知道女孩这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再猜来猜去你俩准拜拜，只为一片当回忆，然后你就放弃啦。初心实现，女孩最讨厌那些追人三天打鱼两天晒啦，然后就不追了的。这首歌是什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吧？11说，我18岁就知道男人靠不住，男人就谈恋爱的时候最可以了，结婚以后我没有见过好的婚姻样板，也没有吃过爱情里的细糠。28岁我就知道不要借钱给别人，真朋友是不会为你借钱的，不是真朋友借了不会还，多半会赖账。29岁我知道我所能失去的除了金钱还有感情，但我能收获的又远不止这些。我在这人间收获爱，收获美好，收获人间的疼泪。

有人在平台留言说，刚刚这段对话很经典啊。嗯，我还有很多买东西方面经典的对话。那时候我跟他们参加市集，手工市集，然后旁边是一个卖小动物的男生，他带来的有小猪，是迷你猪，但也不知道长大迷不迷你啊，当时挺迷你的，也不臭。然后小兔子啊，还有那种鼬还是雕，我也不知道。然后来一个女孩说，哇，这是小兔子吗？那老板没有理他。哇，这是活的吗？老板看了看他，没有理他。你的兔子卖吗？老板也没有理他。哇，这个是猪吗？这是猪吗？老板又看了看他，没说话。他说，这个猪聪明吗？老板说话了，那要看跟谁比。好好一男的长张嘴。

0: 月说我29岁才知道土豆开白花。我现在都不知道土豆开白花，我知道茄子开紫花。然后我周末才知道，就是浮萍和荷叶它是两个东西。浮萍的叶子是那样的，长长的，然后上面是浮萍浮萍浮萍，然后荷叶是长出水面的，有自己的那个杆儿，腰杆儿直直的。然后我才知道荷花的花瓣掉落之后是莲蓬，莲蓬的下面是藕，是这样的环节。
1: 当我们擦身而过那段，
0: 我2016年的时候最震撼的是跟您哥一起上节目，那时候听说有理收听率特别高，然后快到8月15了，然后我们很深情的在做一档节目，就是大家离家多少里，这个8月15中秋要不要回去。您哥在节目里说了一句话，他说毕竟月亮一年只圆这一次。就算曾啊，我当时坐在副麦，他坐在主麦，我把麦关了，我说宁哥不对不对，月亮每个月都圆，因为我天天耍他，他不相信我，他说别开玩笑康姐。然后我们俩就开着话筒继续说，我说宁哥月亮每个月都圆一次，他说不，月亮一年只圆这一次，否则人们为什么要过8月15呢？我当时都懵了，我就开始查，那时候也没有 DeepSeek， 也没有豆包，我就查百度，我说我记得月亮有的时候一个月还圆两次。他说你看康姐一看就是那种十指不沾阳春水，连月亮一个月圆几次都不知道。我说那为什么要叫蓝月亮呢？蓝月亮就是一年一个月当中月亮圆第二次的时候就是蓝月亮啊。您可说蓝月亮不是洗衣液吗？可搞笑了。有搭档的感觉还是很好的。我今天去接水的时候看到人家隔壁我们经济频道木木和他的搭档有说有笑的，我觉得我告诉你一个冷知识啊，就是在你的工作岗位上特别做广播，找一个搭档比找一个男朋友还要难，太难了，如果搭不好还不如自己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宁哥他又特别爱讲球，然后他有时候上直播我们体育频道嘛，他就会讲讲球，我在旁边就一点参与感都没有。然后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我说一句话，他说哎，你这个小女生你不懂你不要瞎说，我说我瞎说怎么了，他们还瞎踢呢。哇，那天平台爆了，所有的球迷都在夸我说他明明比你还懂球。

爸说，我16岁的时候就知道，如果谁娶了我，他真是烧了8辈子高香。我这个人也没有太多好处，就两个好处，就是这也好，那也好。我今天看到这话都笑了。我这个人也没什么好处，就有两个好处，这也好那也好。你们有没有时候跟我一样，就是在部分时候你会觉得谁找了我当爱人可真是高攀了，但是又在很多很多的时刻觉得他好惨啊，居然遇到了我当做他。

们。这是房祖名当年出的同名专辑，我花了12块钱买的。那时候周杰伦的专辑好像在爱数人才9.8块，就是一张很重工的专辑，包装也特别好，那个歌词打开的纸也特厚，就是对于那时候我来说，买正版磁带是一笔巨款。

上班，而我就在这夜晚上边走边唱，边走边唱，走走走呀。

有人发来土豆，土豆开的花，土豆开的花好漂亮。这是胡彦斌和李彩桦演唱的歌，我特别的喜欢。

我分不清高粱和玉米。然后我们在江布拉克，在新疆江布拉克草原的时候，老远我看到一大片黄，我说这的草怎么都黄了，大家说这是麦子。哎，好尴尬，不好意思打扰。我就是那几句成语，五谷不分，四体不勤。

0: 小天说，泡泡一说要组局打麻将，我才发现我不到十岁就知道怎么打麻将了，或者可能更小。那个时候我妈可是个牌迷，她说我小时候很乖，特别黏人，都是抱着我去打牌，不耽误事儿的。就这样我耳濡目染，不用别人教自动学会了打麻将。现在我妈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打麻将，反而不打了，现在成了手机迷了。我妈也经常说，你不要总是看书，你要经常看看微信，然后就给我推来各种啊，不转不是中国人。我从不到七八岁就知道打勾机特别伤感情，因为那个时候我妈，我干妈，我有两个干妈两个干爹，还有梁红阿姨什么的，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打勾机，打着打着就吵起来了。我从小在那个沙发上睡，睡到我都睡不开了，然后我干妈就会扔着钥匙，摩托车的钥匙，各种打我干爹，然后骂着，然后撕扯着，吵起来了。打勾机两口子千万不能打对家。打掼蛋就不会，特别打保皇他更能平衡，因为保皇他每次的皇帝和宝座不一样，而且他要靠演技。我觉得保皇挺好玩的，你们玩过七个人的保皇吗？一个皇上两个宝座也好玩。我在打掼蛋之前最迷的就是保皇，而且我从小就知道我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第一次他们教我打麻将，80个板每家20个，打了两个小时之后60多个板在我手里。我跟我妈吹，我说哇塞，我没想到打麻将这么厉害。那时候我22岁，刚来台里工作的第一年，哥哥说小康怎么能不会打麻将呢，这么有趣的女孩，带着我去了。从此
1: 夏天泪流，石榴花开流。
0: 我妈说DNA 染色体里带的。
1: 我们自找相。
0: 小的时候我特别爱接家里的座机，有人来电话我说我接我接我来接，然后跑去接电话，接电话接下来，你爸呢？廖康，他去垒长城了。

索罗米熊说，康你别怕，录播我们也听不出来的。好的，我今年也就是还有10天年假没休吧，再加上几天调休，我把今天这期解成录播。

0: 天来了，胡瓜腿穿上，雪花落在你头上，像仙子下天堂。
1: 今天我们聊，我几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莫小北说，我七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不是宇宙的中心。大牛哥说，我五岁就知道分享会让糖果变得更加甜美。美丽阳光说，我十岁就知道了心疼自己的弟弟。娟儿说，我十岁就知道四十不惑这个词语，如今我已到不惑之年，可是我感觉自己才刚刚开始认识这个世界。

子嫣说，我30岁才知道老人嘴里的闺女儿子不给饭吃都是假话。小时候在村里听邻居爷爷奶奶说子女不给做饭吃，当时觉得这么不孝。现在我奶奶88了，刚吃完饭收拾完饭桌，她嘴都没擦干净就给我要吃的。 去饭店吃完饭回来上楼，碰见邻居问吃饭了没呀，奶奶说没人管我饭哟。老人跟小孩一样不讲理。<笑>

今天互动，我几岁的时候就知道了什么？大笨钟说，我六岁就知道墨水很臭。当时家里住在小小的平房，夏天就在门口的小桌上皱着眉头描红，所以我一直对墨水有偏见。当然，现在的墨水好多没那么臭了。有机会我要拿起毛笔再练起来。当时印象很深的还有背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都是好古早的事情了。那个时候背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懂是什么意思，直到有一天你真的去到那里，你才知道李白写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写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昨天泡泡，我记得你互动了一个，你说二十岁的时候你觉得四十岁已经老得如同隔夜菜了，然后现在你觉得四十岁是最好的光景，最好的年纪。我也这么觉得，就我觉得就是我刚开始认知这个世界，就像刚才我们的听友说的，然后我刚开始听懂一些歌，我刚开始明白人性有光辉有暗淡，我刚开始明白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在说什么，我刚开始看懂财经作家吴晓波原来是这么深邃的男人。推荐一部剧吧，叫《生万物》，我今天刚开始追第一二集啊，是杨幂主演的，和欧豪，还不错。这部剧《生万物》在爱奇艺可以看到。

0: 赢说我从小就知道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叔叔拿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气球问我们要不要，我说我不要，他说不要钱的，不要钱我也不要，妈妈不让我要陌生的东西。然后他就转头去问我的同学，同学说叔叔我要，我说他肯定是骗子，你不可以要。然后那个叔叔真的把所有的气球都给我同学了，他转身就走了。
1: 他转身就走了。我就追在同学后面说，给我两个吧，就给我两个。这件事情我记了好多年，百思不得其解。虽然但是我后来依然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说不定叔叔只是喜欢你们，而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警惕性高也好，太高又不好。我今天中午跟我的朋友，我特别想吃那个甜王西瓜，我在水果摊看到老板切开，我好想吃那个西瓜，然后他温温的，一点也不凉，我可以吃。但是老板只卖四分之一，就那么大的一个西瓜，四分之一就大概六七斤，七斤多。然后我们还是决定把它买下来了。然后我们吃了两大牙，还剩下一大块，估计还剩下个五斤四五斤，吃不了了。然后我就看到有拾荒的阿姨，然后她在捡东西，我就把我们新鲜切的这个大块西瓜拎着送给她，还把包里的一个非常高级的厚厚的帆布包一起送给她，因为我觉得我只给她西瓜不太好
0: 小事，不止帮到了别人，还让我们会更加肯定自己，不是很好吗？所以这世界外界的声音不重要，你喜欢不喜欢自己却很重要。我是康，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接你下班，明天再见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天哪，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天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与阿森纳 U17 女足的比赛受雷电天气影响中断，经官方消息确认，本场赛事不再进行补赛，按照赛事规则抽签决定晋级名额，阿森纳女足 U17 抽签取胜晋级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在8月22号16点进行的三四名决赛中对阵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欧联杯附加赛首回合比赛中，特拉布宗体育主场0-1不敌费伦茨瓦洛斯，埃及球星萨拉赫迎来了加盟球队后的首次首发，但未能贡献进球或助攻。双方的第二回合较量将于8月27号在布达佩斯进行，特拉布宗体育必须在客场完成逆转才能晋级欧联杯正赛，如果被淘汰，他们将参加欧协联的比赛。根据 ESPN 的报道，哈登和骑士达成3年97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合约包含球员选项和交易保证金。得到这份续约合同之后，哈登的生涯总薪资将达到5.11亿美元，成为 NBA 历史上第四位突破5亿美元大关的球员，前三位分别是詹姆斯、杜兰特和库里。昨晚2026羽毛球世锦赛展开1/8决赛的较量，李世峰鏖战三局遭奈良钢弓大逆转，无缘晋级下一轮，国羽男单全军覆没。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3: 气象一零二一，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东部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南地区北风短时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偏东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一零二一。
5: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心，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0: 欢迎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播出的董小姐说电影，我是冰冰。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连线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新董小姐。董总你好。
1: 冰冰你好。
0: 嗯，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呢暑期档已经进入了一个暑假，已经进入了一个尾声阶段，但是我们的电影市场依旧火热，那今天董总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影片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是的，就像那个刚才跟您说的一样，就是我们的市场呢，虽然已经到了暑期档的尾端了，但是呢，热度依然不减。那这一周呢，其实是上映了两部新片的，刚才那个一部是呢，就是19号它正式上映的影片叫《冲枪》，一部呢是明天，就是周六要上映的《大唐妖探》。 另外呢，还有这个周末我们也继续点映啊，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影片叫《莎士比亚血色全传》，还有呢，就是这个周的19号，也是就是在七夕节的时候上映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片，叫《机器人总动员》。
0: 嗯，那我首先我是比较感兴趣刚刚咱们董总说到这个空枪，因为是它的阵容。
1: 非常的吸引我，一个是朱一龙，他是这个金鸡奖的影帝，还有这个魏诗雅，他是最近前两天刚出炉的百花奖的影后，所以这部电影，对，是的，是的。然后这个电影首先要强调一下，就是咱们济南的导演韩延的新作。
0: 嗯，
1: 韩延之前也是拍了不少的非常优秀的作品。那之前呢，他其实他作为监制在那个人生大师的时候也和朱一龙来合作。 这一次呢，他是正式的和朱一龙来合作，他指导朱一龙来主演。刚才说到朱一龙和魏诗雅，他俩确实是，而且这两部大家都开玩笑说是南北两大殡葬题材的这个头子，然后那个他们俩的在一次合作，因为朱一龙饰演的人生大事以及魏诗雅饰演的破地狱啊，都是将那个殡葬题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一个是在 武汉，一个是在香港，而且这两片都非常非常的优秀，也是非常巧合啊，正好就是男二是这个另一个男主角是谭健次嘛，他在里面饰演的这个齐红刚和朱一龙饰演的万梓强啊，他其实是一种两强对决的这样的一个阵容。然后还有梁家辉在里面饰演了陈妍辉，陈慧妍这样的一个富商的啊，这样的一个角色。另外还有像惠英红啊、李诗华呀、袁富华、倪大红、叶童等等的这演员都是在这部电影里面饰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电影呢，它其实如果是 年纪大一点的，比如像我就非常熟悉他的故事，他其实是讲了上个世纪在就是香港回归前后啊，有一个犯罪的罪犯，然后一个悍匪叫万梓强啊，他在里面就是女归来，实际上这个人物我觉得是当时的就是香港的很多的悍匪，像那个张子强啊，还有叶菊欢啊等等的，包括我记得 等等的这些悍匪的一个集合体嘛，包括其实之前此类的故事，香港拍了不少，尤其是之前的有一部《树大招风》，其实就讲了这个香港的四当时四大犯罪头目的他们这样的一个集合的故事。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是万梓强实际上把他们那几个人的故事，就是这种故事吧，然后集结了在一起。 就是万梓强他作为一个从广东过去，广东啊，去过去到香港打拼的这样的一个打工仔，但是呢，这个人呢，他即使想发横财，他不愿意去打工，于是呢，就是结识了这空姐叫骆家苑，就是魏诗雅演的这个角色，两人的联手作案，就是先是他们 盗取了1.6亿的这样的巨额财富，但是在之后呢，后来因为他们被抓了以后呢，但是因为他们律师认为他们当时就是警方执法的时候存在一问题，最后这万梓强他是无罪释放。 但是在无非的失望之后呢，他又去绑架了这个富翁叫陈辉炎的这样的儿子，然后就是他愈发的疯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内地的一个警察叫齐洪刚，也和他，其实他们两个有很强的命运纠葛啊，命运纠缠。然后呢，在不断的就是和他这个在介入这个万强的各种的犯罪的这样的一种进程，然后要抓，要不想想办法抓他。然后最后呢，就是在人力和天意的这种两重的，这种天网之下，最后是万子强被正法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它是把就是香港90年代的那个所谓的遍地黄金，但实际上是贫富的急剧的差距，然后导致的各种乱象，作为一个非常深刻的揭示。万子强这个人物，他虽然是一个悍匪，但是在他身上你能看到，就是草根人在各个的阶层，他在他的穿梭的时候，然后呢，他把那个揭示了当时香港的各个阶层的众生相吧。这里面就是除了打工，他们住在，他去香港就住在龙屋。所谓的龙屋呢，其实就是个笼子。香港其实在之前也拍过龙迷啊，笼子就是他们住在一个笼子里面，然后呢风吹日晒，那个蚊虫叮咬，那个环境非常的恶劣。但另一方面呢，像陈辉炎这样的富翁啊，他们掌控着整个香港的这种经济命脉，甚至是人的命脉。然后因为他们的存在，所以说使得香港人都，很多香港人种在笼里没有片瓦来安身。那其实在万子强这个人物和这个陈辉炎他们两个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你看到万强当时说的，他给那个陈飞岩说了一句话，说我绑架的是你的儿子，但是呢你绑架的是整个香港人，香港老百姓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编剧们他不仅仅是在揭示这个人的犯罪过程啊，包括还有就是抓捕的过程，以及就是在这种香港回归前后啊这个人物的命运。那另外呢，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对这个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它最厉害的一点是，它一个是内地导演，他拍了一个很纯的香港故事，但是呢他又同时是跨越了香港，他跳出了香港，他是以内地人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因为他是对这个内地的这种公检法和香港的公检法做了一次比较。然后另外呢，其实也对这种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香港的这个城市的一个畸形的发展。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你看到有黑警，有黑社会，然后也有中富翁，他们就各个的黑暗的势力掌控了这样的一个香港。那这个空枪呢，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说这个万子强他经历了这种五次空枪，然后呢他就那个就天意哈，然后天意不让他亡的那一段。那同时呢，空枪也到最后看完之后，大家也在想，就是说我们虽然就是万子强是被抓了，但是呢真正的比万强更恶的那些人，他们依然是逍遥法外，甚至是成为什么这个世界名流啊等等啊，掌控了这个很多人的命运，然后这个世界的经济命脉，甚至他这个个人他能够和一个国家来进行抗衡啊。但是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就是枪声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子弹没有冲向他们。其实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很多的思考，它不仅仅说我只是讲了一个人的犯罪的故事，它其实还讲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待香港这个昔日的故事，然后昔日的那样的一个混乱的啊，还有在看当下的香港该如何就是该何去何从。
0: 还是有很多的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算是一部非常高质量的犯罪片。
1: 对，它其实一个犯罪片，它当然它也讲了很就是那种很爽的，就是那种很香港式的那种犯罪的故事，还有就是抓捕的一种过程。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不仅仅说你只是看个爽就拉倒的。
0: 还是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背后这个导演想表达的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眼光去观赏这部影片。那除了空枪还有哪些好的片子吗？
1: 啊，刚才说了《机器人总动员》，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吧？
0: 嗯、
1: 这可是皮克斯的经典的作品啊。
0: 嗯、
1: 然后它是在2008年它是面世的，然后一直到了18年之后，它在我们中国大陆正式上映啊，中国内地正式上映啊，在院线里正式上映。所以我觉得这么经典的一个作品，真的是不要错过。大家可以，我前两天去看电影的时候，看完之后，然后我就听着一个情侣然后再对话，一个男的就问他说你觉得现在怎么样，这女孩就说啊，我觉得以前的电影比现在好看。
0: 嗯，
1: 确实是非常非常经典。那另外呢，就刚才说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这也是昆汀的他的代表作品。然后这一次呢是把杀死比尔的上下然后融合在了一起，然后4.5个小时的时间一次看个够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爽的。
0: 嗯，
1: 另外呢，刚才也谈到了，今天也要上，明天要上一个《大唐妖探》这部电影，啊，这个电影呢是一部喜剧探案的合家欢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它是通过了一场大家幻想中的大唐的啊，大唐长安城。然后这个唐安城和我们金庸不太一样，在动画，它其实这个动画片嘛，齿轮机关交织。然后呢，人和妖比邻而居，那这个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叫狄少啊，这个狄少也很让大家难免想到了当这个唐朝非常著名的神探这个狄仁杰啊，
0: 嗯，
1: 然后呢，他和这个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阿萨啊，你看这就是一个人妖和就是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奇幻的世界，魔幻世界，然后呢，他俩一起经历了一场离奇的命案，然后这对冤家呢被迫组队，一路笑闹互怼，开启了探案的奇旅，这是今年的也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动画片。我看完他们之前也有做了点映嘛，嗯，我看大家对他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本来以为是一部挺幼稚的动画电影，但实际上非常的惊喜，节奏张弛有度，非常精彩。国产动画片真的越来越优秀了，另外还有讲到整个机关的长安城设计的很惊艳，翻转招牌、空中轨道、机关餐馆，把大唐的繁华烟火气和新奇的机关术揉在了一起，很新颖的设定。然后这个还有说，今年的国产动画真的越来越敢玩了，他把探案喜剧和唐朝的妖怪元素结合的很有意思，不只是在做一个看的动画，而是在尝试新的类型表达。所以我觉得还，这个看完他们的这个评价以后，我还特别的这个期待。
0: 嗯，我感觉这个动画电影是经常会给你本来觉得它可以做得很好，结果哎，它做得好像更好了。像这部《大唐妖探》，我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它的影评哈，我发现几乎99.99%吧，可以这么说，大部分都对它这个很好的评价，因为他们说都说咱们在这种大量的动画场景中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式古建筑和机关术，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下，就会感觉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部动画片里去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个辉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探案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还是挺受大家喜欢的。
1: 对对对，所以说还是大家要如果周末感兴趣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啊一起来看这个电影。然后今年呢，其实8000卖的也很好，8000我看票房应该是马上要到17亿了嘛，然后这个也希望啊，包括《奇尼的岛》，我看已经卖了1.34亿了啊，然后这两个片子在豆瓣评分都非常的高啊，我觉得咱中国的这个动画片啊，他们讲故事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
0: 嗯，
1: 之前我们老是说我们的动画片特效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技巧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呢，我们的故事讲得很一般。但是今年你看《八仙》包括《去你的岛》，我觉得都是大家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0: 没错，
1: 在讲故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0: 嗯。那除了咱们刚刚说的这两部动画电影以及这个经典的影片《杀死比尔》和《空枪》之外呢，目前还有在热映的两部电影，一个是《欢迎来到龙餐馆》，在今年的暑期档也是赢得了不错的口碑，还有一部电影叫《奥德赛》。嗯，
1: 这两部电影都不错。然后欢迎来龙山馆现在就是票房一直是排在了首位，人是非常非常厉害啊。然后那个沈腾他的号召力是真强啊。另外这个故事也写得非常的好，然后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赞誉他是我们中国的视觉来看待这个世界。就以前我们就是比如说讲国际公民的时候，往往大家都拿着西方人的或者是好或者美国的这种视角来定就是好坏。 但是你看到欢迎来龙丹妮，他是用一个我觉得比较就是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的这样视觉来讲那个他眼中的中东的故事，然后他眼中的普通的美国大兵，还有普通的老中东老百姓啊，以及里面的恐怖分子啊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电影的话，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视觉。 国家的视觉和国际视觉，这个和以前的是不太一样了，真的很多。欢迎将来我们这样的故事会越来越多。嗯，那奥德赛呢，就这个是诺兰的作品啊，然后这个片子的话，它现在我估计明天应该能过，能过四亿了。然后这个片子最终的落脚应该是7亿多，应该是能成为诺兰在中国的票房最应该第二位吧，因为差不多应该是第二位的这种影片。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它和诺兰之前的作品不太一样的是，它是不那么烧脑的，它是我看完这个电影，我说它挺古典主义的，因为奥德赛这个故事它实际上就是《荷马史诗》的其中之一嘛。然后呢，其实我觉得。 我看完之后，我感觉到就是诺兰在改编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但是他把故事的整个的，就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线脉络，他还是完全按照《荷马史诗》的来做的。但是呢，他对于这影片里面的奥古修斯，就是男主，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对他所做，就在战争中他的所作所为，他产生的忏悔，他是做了一个改变的。 啊，然后最后他就是经历了，比如说魔弹回到家里以后，他自我流放啊，然后他为什么自我流放？那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就是诺兰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因为他的聪明，所谓的聪明，然后他把宇宙就是原有的啊，这个宙斯原有的他定下的一种就是人间的规则。 啊，这种规则给打破了，打破之后呢，潘多拉盒子就打开了，打开以后文明就开始产生了崩塌，人心也出现了很多的崩塌啊，然后世界陷入了一种混乱，青铜时期就是结束啊，那在这样的情就是他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认为他这是他因为他自己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木马。
0: 木马的计划啊，然后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恶果。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是诺兰对当下的这个世界的一种，就是世界的一种纷乱的世界的一种反思吧。嗯，很多朋友戏称咱们这部《奥德赛》讲的很像一部西方版的《西游记》的故事，就是讲一个流浪汉的海洋历险记。
1: 啊，其实这个电影，它其实《荷马史诗》它本来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0: 这个什么是魔幻的电影，其实它就是讲了一个人的历险。就是在，这个故事其实在西方也是传播了好多好多年。
1: 没错，
0: 那今天董小姐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影片，有新上映的《空枪》，我们可以去影院观看这样一部非常精彩的犯罪片，还可以去看一些经典的影片，像我们以前看过的《机器人总动员》和这个《杀死比尔》血色全传。
1: 对，经典放映，
0: 经典上映的这个影片。那还有这个新上映的非常优质的动画影片《大唐妖探》，还有以及目前在热映的《欢迎来到龙餐馆》和《奥德赛》，选择说。
1: 非常的多哈，那这个周末，今年的电影其实我觉得今年电影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然后就是你要去多关注，不要动不动就说，那现在没有好片子，不是这样子的，那是因为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去关注。对，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大家可以选择一部心仪的影片，或者是选择两部心仪的影片，在这个周末和家人和朋友和孩子一起走进我们的济南百丽宫影城去观看这些好片新片。 好的，谢谢，谢谢董小姐和我们的连线，
1: 谢谢冰冰，再见，
0: 再见。 那今天的董小姐说电影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好片新片，总有一部让你心动的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静静的听完一首歌，选择一部你最感兴趣的影片，可以在这个周末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影院去观赏一部关于光影的魔术。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砍不完的球场江湖，道不尽的体育人生，欢迎收听砍球时间。
6: 上周末，山东泰山与青岛海牛的本赛季第二回合齐鲁德比正式打响。此前李斯蒂奇曾经以4-1的比分让韩鹏的球队饮恨青岛，时过境迁，唐田接手泰山队之后，球队的战绩反弹明显，而青岛海牛则以多轮连败深陷保级泥潭。而这场比赛3-1的比分也适时反映了双方当下的状态，山东泰山队继续向上攀升，而青岛海牛则继续向深渊滑落，保级前景越发令人担忧。那今天的砍球时间呢，我们就和三位嘉宾一起来聊聊这场齐鲁德比。欢迎资深的媒体人，我们节目的特约评论员尹波老师。
7: 大家好，李贝好。
6: 欢迎尹总，坐在中间的是足球从业人员赵旭。
8: 贝姐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6: 欢迎最后一位是泰山队的随队足球记者姚正。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6: 再次欢迎三位。那又是一场齐鲁德比落幕，唐田率领山东泰山队赢下了比赛，也创造了他带队以来的3连胜。那相比于之前两场比赛，那这场的对手青岛海牛感觉实力呢，确实是比海港和金门虎呢要差一些，下半场的比赛强度呢也下降了。那尹总怎么评价泰山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7: 纯粹论竞技实力，海牛是三个对手里面最弱的，但是唐田对这场比赛的重视程度，我觉得是三场比赛里面最高的。海牛本来就是积分榜的最后一名，他有严重的阵容残缺，只来了两个外援啊，我们又是主场，前面还有一个曾经有过一个1-4，啊，大家认为我们这场比赛就是一个复仇之战，很多人在喊，我们用4-0打回来，啊，甚至至少我们也要打到4-1，要净胜的3个球。但是你看唐田的用兵到他整场比赛在场边的他的表现，他的神态的变化啊，包括最终进了第3个球锁定胜局之后，唐田的那种
6: 兴奋，
7: 如释重负和近乎于狂欢的那种兴奋啊，说明什么？说明这场比赛的分量在唐田心中啊是超过了前两场比赛，就是我赢了海牛，就打破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传言，各种各样的说法啊，我会澄清很多东西，会让这个球队更加集中精力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啊，然后心无旁骛地朝前走。
6: 而且这场比赛不仅赢得了结果，也赢下了过程。其实说到这个对手，我们都知道双方第一回合那场失利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呢是耻辱性的。联赛过了15轮，青岛海牛的状态呢是大幅下降，从场面上来看呢，山东泰山也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那为什么双方这两次交手的反差会这么大，赵旭？
8: 其实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当时海牛是一个相对来讲外援啊阵容整个比较完整的情况，反而是泰山这边呢有很多这个伤病，但是现在正好情况就调转回来了。本来咱们泰山的实力就是高于海牛一个档的，然后这个咱们五外援齐上阵，而对方外援这个有这个伤缺的，然后还有这种刚这个来了然后就又受伤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刚刚经历了在联赛和足协杯里面的6连败，他们想要这个赢得一场比赛很迫切，但是呢实力上又不允许，所以他在这个开场我们泰山非常顺的进了2个球之后，其实是这个对方这个金永浩这个一条龙止血，如果那个球没进的话，这场比赛其实早早就进入垃圾时间了。再说回来，咱们这个五外援，其实咱们上一次五外援同时在场上已经要追溯到第7轮打这个天津金门虎的下半场，就是咱们2-1翻盘的那一场，然后同时首发要追溯到联赛的第6轮，就是说已经半个赛季我们根本就是这些人就没在一起，
6: 正好一轮了嘛。
8: 对，正好一个轮回，相当于他们在这个一个轮回里面，他们在走向谷底，我们在谷底慢慢爬起来，这么一个过程。最重要的回归其实还是阿尔瓦罗的回归，因为这个纵观这个赛季20多场比赛到现在，阿尔瓦罗和高准翼同时上场的情况下，球队没有输过2个球或以上，就是说所有的那几场惨案全都是在他俩配不齐的时候出现的。所以他俩在场上就已经是给这个球队一个定心丸，有一个基调，就是说我们起码是说不会输，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赢或者赢多少的问题。
6: 我们还是期待这2员大将福气、运气、能力能够延续在这个泰山队身上。我想问一下姚正，在现场清理3连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9: 赛前发布会上，咱们的主教练代理主教练唐天指导也说这个这场齐鲁德比呢是咱们山东足球的这个家宴，是吧？我觉得其实从这个现场球迷表现出的这个赛后的这个感觉来看，就是可以说是3个字，就是吃嗨了。所有的人用场上的表现证明了咱们这种求胜的欲望和信念，我觉得这一点我相信也是令球迷感到非常满意的。另外再有一点，其实就是球队在3连胜期间所展现出的这种势头，令球迷能够享受到这种喜悦的这种变化。
6: 齐鲁德比不得不提我们的对手青岛海牛，在输掉了这场比赛之后，算上此前的足协杯，他们已经经历了7连败，那保级的前景呢也是不容乐观。尹总怎么看待海牛之后的比赛的前景？
7: 海牛可以说是现在降级的可能性最大的一支球队，虽然还有其他球队也处在一个随时可能降级，理论上海牛还有希望，但是他的艰难程度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们所不能比，他年年保级啊，这个球队就是处在一个虽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保级经验，但是你保级最终还是不能靠经验啊，你还是要靠实力的提升啊，还是要靠有一些质上的变化，虽然你根本上可能质变这个事儿比较难啊，至少在一些关键环节上你要带来质的变化。赛季之初他们有一段时间发挥相当好，但联赛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这个一支球队的成熟度实际上并不在于你打几场特别精彩的比赛啊，而在于你保持这种持续性、稳定性。海牛在这个方面呢，你得承认啊，比赛打到现在，这个赛程大部分过去了，他的确是这16支球队里面整体的实力和底气相对比较差的一支球队。一个球队如果偶尔你把我输上2场，输上3场，你可能大家发愤图强去止血，可能做起来也不是特别难。但是如果你到了6连败，甚至到了7连败。而且剩下一共也没有几场比赛了，这个时候大家的士气受到的打击就会比较大，然后就会慢慢陷入一个相对恶性的循环。我还是希望海牛在最后几场比赛中能体现出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啊这样一种气概，我也希望奇迹发生，但是应该说是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6: 也希望他们能够像前几个赛季一样，能够绝处逢生，再次保级成功吧啊！在这儿我们先遥祝一下。刚才赵旭特别提到了说，青岛海牛的边前卫金永浩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长途奔袭进球。那很多山东球迷呢都非常羡慕青岛海牛阵中呢拥有这么出色的球员，因此呢戏称他不仅攻破了山东泰山队的大门，也打开了进入山东泰山队的大门。很希望呢泰山队能够引进这样的一名球员。那么从球员特点和球队的需要来说，金永浩是山东泰山队现在所需要的那个球员吗？
8: 我个人认为他不是最需要的那一批，因为说他这个个人特点，特别是这颗进球啊，这个进球虽然说很漂亮，但是呢在这个进球的过程中，他这个一条龙，咱们是除了于金勇以外有三名防守队员先后的被草皮这个停下了脚步啊，三个人摔倒，加上于金勇下地扑球，四个人就是特别像是玩这个实况足球游戏里面，就是摁错了键，然后不停地有人摔倒。这个草皮的质量实在是对于咱们这种现在算是中超技术流球队，其实咱们反而在主场作战还吃亏了，因为特别是咱们有一些球员的技术能力是属于很强的一批，然后这个进球有他个人能力强的表现，也有很大的偶然成分，因为正常来讲不会有三个防守队员都倒在地下的，这是一定的啊。然后说回到这个球员，其实他是属于一个也是说用脑踢球的球员，他这个突破只是他偶尔为之的，他更多的还是说这个在这个直线上然后去这个下底传中，这些他往里切的时候其实很少，是因为一个防守队员倒下了，然后他刚好能过去，这样他才走进去的。你要说到这个单季闯关的话，那我觉得反而是刘洋的那个进球在我看来更值得深挖一下，因为刘洋之前是踢边后卫的，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走到那个禁区前的那个位置，但是他这场比赛踢了边中位之后，然后他到了禁区弧顶之前，而且那个两扣，然后左脚一个这个远射破门，就是可以说就是梅西在家里面晕了三秒，然后这个如果继续这么提的话，我觉得刘洋完全是可以去国家队打一个主力的这个位置了。
7: 如果金永浩不太贵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付出成本比较小的话，其实也不妨引进他。虽然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非要不可的选择就是你没有他可能也行啊，但是如果你能以一个不太高的成本把他引进啊，我觉得也能弥补我们在进攻端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本土球员啊，他们过于同质化，我们现在缺乏有个性的球员，所以你整个进攻的重任只能压在外援身上。

0: 都会有一个官方的说法，而不是靠网络上球迷呢向福尔摩斯一样呢，是根据蛛丝马迹来猜来猜去。那球员的伤病情况呢，同样如此。王大雷呢，近期已经缺席了多场比赛，于是山东球迷们又开始吃瓜，各种流言满天飞。最终呢，还是球员本人自己公布了伤病情况，这才没有让谣言越传越夸张。
1: 大雷就是自宣自己的伤情，我觉得其实也能看出。 就是受到了社交媒体上一些舆论或者说声音的一些影响。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聊到过，就关于大雷和泰山队的未来，这肯定也是咱们泰山队球迷现在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去考虑任何问题，无外乎两个方面，就是理智与情感，是吧？咱们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那么泰山队是不是依然需要王大雷呢？我觉得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拿到联赛的亚军的话，那么我们会有机会。 去参加下个赛季的亚冠第二级别的联赛。如果我们能够在足协杯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能够走向巅峰的话，那么我们会直接参加下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即便是我们没能达到这一点，我们依然是双线作战，并且作为我们泰山队这样一支有追求的球队来说，肯定是希望在各个战线上。 都能够取得好成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我还是我的观点，就是在门将这个位置，资源的累积永远不嫌多。王大雷又是这样一名经验和他现在的这个能力摆在那儿的，他肯定是能够给球队去做出贡献的这么一名球员。我们应该珍视这样一名老将在过去十几年的这个橙色的岁月里所。 奉献的自己的所有的能量，还有倾注的这些情感，我觉得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我觉得其实大雷都是值得啊我们泰山队也值得我们泰山队的球迷去珍惜的这样一名球员。从7月份开始呢，中超联赛呢就已经开始实行和世界杯一样的新规则。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泰山队就吃了一次新规则的亏，就是在第75分钟，克雷桑被史松辰替换下场，因为克雷桑下场的时间慢了，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因此呢，史松辰也被判罚推迟1分钟进场。走向替补席的克雷桑呢，对于马宁的这次判罚呢，似乎还有些不满。那怎么看待这次判罚？ 从两个方面来讲吧，一方面首先就是慢了就是慢了，就咱这个得认啊，史松辰就是就得按照规定，他就不能立即替换上场。那另一个方面，我觉得克雷桑绝对没有拖延比赛时间的主观意愿，是吧？包括他要把这个队长袖标给到刘洋，就他甚至没有自己跑到去我给这个刘洋戴上什么没有，就直接也是希望通过尽快的让这个比赛继续进行下去。因为我们都看到了这场比赛，其实这个在这个马宁的出发之下，包括两位球员就是。
2: 进行是非常流畅的，是吧？都没有这个想要拖延时间的这种需求，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克雷桑可能感觉，我觉得克雷桑应该是感觉到有些委屈。
1: 对，
2: 每一项新规的实行啊，它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尤其是这项新规的实行，这是第一例，在这之前没有过先例，应该无论克雷桑还是其他的球员。 他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其实我觉得克雷桑也就晚了1秒、2秒的吧，就是差一点啊，差一点。等于马宁作为中国的头牌裁判，他也等于树立了一个标杆，说以后这个新规要实行啊，就是我这个方式，给大家一个提醒。有了新规，我们还是要尽快适应它，因为当时情况不错，我们不会因为这次判罚，对比赛的结果产生影响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场面非常焦灼，这个比赛时间快要结束，然后我们又比分落后。
0: 或者我们给予打破僵局的情况下，那么这一分钟就有可能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因为你少打一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把它变成一个正面的东西。那刚才呢，我们是提到了伊木兰，那这场比赛呢，他下半场替补出场，送出了几次十分精彩的直塞球，而类似的传球方式呢，在本土球员当中呢是十分罕见的。在进攻端呢，他踢的已经越来越从容了。那联赛到了这个阶段，伊木兰是不是已经逐步适应？
2: 了中超的节奏，是这个年轻球员，他有潜质，有天赋，但是他要把这种潜质和天赋体现出来，他没有别的办法，没有捷径，只能靠更多的比赛，更多的实践，在比赛的过程中经受失败和成功，去逐渐的积淀磨砺提升，就这条路你是不可能改变的。就伊布兰个人而言，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特别突出的球员，就是他的这种上帝视角，作为一个节拍器。 对直塞球的时机、落点，和在最适当的时候把这个球送到最合适的地方去的这种意识和感觉，包括他脚下的能力，我觉得在同龄的中国球员里面，可能别人没有办法和他相比。

0: 但是呢，上帝是公平的，就是伊莫兰的这些弱点呢，也使他的这种优势的发挥还是需要很多限制的条件。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像伊莫兰这种类型的球员很少见啊，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唐前指导或者说之前的韩鹏指导已经找到了这个伊木兰使用说明书的70%-80%，就是刚才这个尹总说的
2: 替补骑兵，
1: 替补骑兵或首发半场，它是两种可能，而且伊木兰非常适合搭刚才说的李晓恒，这两个人是非常适合搭在一起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属于就是开场型选手，这是我自己造这么一个词啊，就是说他们是一开始比赛就能最快进入比赛最集中的。李晓恒，我特意翻看了这个他最近两个赛季最近的五个进球，特别是一上场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在场下已经想好了我这个第一个球我要怎么跑，他就是按这个跑的，这个球正好就到他跑的设计的路线上了，他一下就打进了。但是他短板很明显，其实李晓恒是现在全队可以说基本上防守最差之人，他上场基本上跟上了个外援的防守强度差不多。但是李晓恒这种抓开局或者说六七十分钟上冲刺的这一下确实好，那如果把他和伊木兰作为一个小的组合，就像我之前说陈普和这个泽卡或者刘洋和谢文能这么搭配的话，他可能就是他俩的指定连线很来电很有感觉，就有可能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造出一个进球来。那李晓恒我相信他三次就是上场一分钟两分钟就进球，这个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呀。这说明他真有这个特点。
0: 那伊木兰也好，李晓恒也好，他们不是那种马拉松选手，不是长跑选手，他优势不在耐力，他其实在于爆发力，在于他是一个短跑选手，他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自己燃烧到最灿烂啊，他们是这种类型的选手。我们用不同的球员在不同的时间点就是
2: 释放不同的能量，
0: 对，考验教练员的知人善任。
2: 说到换人，那其中有一点就是他对前场三叉戟的使用非常的克制。你看克雷桑、瓦科和泽卡都有被换下的经历，
3: 可能充分的说明了他对这外援三叉戟每一个人都有明确的要求或者说定位的。我相信他也跟这三名外援有了非常这个直接的一个沟通，就告诉他们你，我希望你在场上能够给这个球队去提供些什么，做到一些什么，就是最大限度的去展现自己的比赛影响力，是吧？虽然我们这个有球迷一直在说最近的这个瓦科是吧，好长时间可能没进球了，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三队三连胜期间，其实瓦科在这个进攻的组织包括他在这个传球上传威胁球上其实也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2: 就是时间短了但是效果反而增强了。比如说克雷桑呢，在这场齐鲁德比当中呢打进一球，那这也是他代表山东泰山队打进的第93粒进球，这也让他超越了李金羽，成为了泰山队史的第二射手。那身前呢仅剩下韩鹏一人，这还是在大部分时间里球队阵容结构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呢，他和李金羽的经历呢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团队的荣誉少，没赶上球队最鼎盛的时期。那尹总怎么评价克雷桑的这个记录？
0: 你只能说是克雷桑来到的这个时代啊，不是我们历史上就图帕科维奇带队那个最鼎盛的时代了啊。那个时候我们拥有中超最强的阵容啊，而且我们当时那个阵容啊，就是其他的球队是没有办法和我们比较的，我们是一个碾压式的啊。我们的射手大鱼也好，韩鹏也好啊，他们是不愁身后的队友，怎么说呢，给他喂饼，他们只需要把握好时机，完成最后的一击，就是只要不图饼，他就能把这个记录不断的续下。克雷桑实际上他也有希望成为这样的一名选手，如果他再早来一年，他有可能赶上那个双冠王，但是他如果晚来了一年，实际上2023赛季克雷桑的表现，他其实已经证明自己是中超最佳外援。那么在我们失去了莫伊塞斯，失去了孙子尔浩和费莱尼，我们没有中场发动机，不能给前场球员更多支援的情况下，克雷桑现在的进球很大程度上
2: 个人能力，
0: 还是要看个人能力啊。当然这场比赛他这个进球很漂亮，是一个团队三个外援之间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协作， 产生了这么个结果，而且他转身那一下射门都很完美。但是你要注意到克雷桑在24赛季、25赛季，包括今年上半年，他其实踢得很挣扎，还是在靠个人奋斗。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也有比较多的伤病，他能这么快把记录拉到这个高度，已经很不容易，
2: 不容易，
0: 哎，很不容易。我是希望球队能通过，当然你现在来不及了啊，能通过年底冬窗的补充，让我们的结构完整起来啊。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能做到攻守均衡，我们的中场重新找到发动机的话，克雷桑在前场的这种大杀器作用啊，我是觉得甚至还有可能再加倍。
1: 他其实完全就可以就是攻城拔寨就足以了。
2: 所以球迷说他踢得毒，其实他也不想踢得这么毒。
1: 他不想就是这样，因为他觉得他接不到球。但是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唐天指导做的，包括说克雷桑以及瓦科，包括泽卡，所有的这些外援都有可能不首发，也有可能半途被换下。这个在之前韩鹏时代是不可以的，等于传给下一个军师，已经把这些锦囊他俩都已经传递好了，哎，到你的时候就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跟这个老外重新立个规矩。因为如果继续试的话，他还是克雷桑还是在发角球，克雷桑还是在踢90分钟。
0: 就是唐田借着换帅这个时机，新帅上来有一些变化，这是很正常的，
1: 对，
0: 是吧？借着换帅的时机，他对前场三叉戟的这种组合和使用做了很多尝试啊。就是我们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没有缺陷的这种结构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把前场三外援的能力充分的发挥出来啊？那么就是在目前情况下去改善球队攻守质量可能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了啊。三外援同时首发我们已经试验过很多次了啊，很多次，就是有时候还可以，但是很多情况下效果不好啊。
1: 对，
0: 那么就做尝试。还谈到现在这种变化，一方面在队内就是他给大家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外援也是球队的一员，他也要参与竞争，就是不管他状态好坏，他就一定要拿一个首发位置，一定要踢90分钟，这个必须改变。
1: 对，
0: 他不能享有特权啊。第二个是在外援场场都要挑大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们这个赛程这么密集，在这个整个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就夏季的这个休整时期里面，我们还在双赛啊，还在这个大量的消耗的情况下，外援也要省着用啊。就是你这个电池你不能一定弄到最后一格电啊，你还在场上搏杀啊，你要省着用。然后呢，你也可以踢半场，你也可以50-60分钟就换下来啊，你也可以不首发啊，然后再利用不同外援特点，让这个球队90分钟里面的实力更加均衡啊。就是我们这样调整，我们下面是有后手的，万一上面是打不开局面啊，下面是我可以调整啊啊。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牌一开始都打出去，当下半是需要你调整的时候，你实际上没有人啊能上来改变场上的局势。
2: 那下场对阵西海岸，第一轮我们1-1逼平这个对手，不好打。
1: 不好打，因为这个西海岸现在其实无论是实力还是状态也都在线，而且这个唐天指导3连胜之后，其实他已经没有了说被这个外界说这个换帅吧这种压力。虽然说有的球迷可能还是说，哎呀，利用这个赛季最后几场比赛，哎，换个外教是吧，提前适应一下球队，这种事儿不可能发生，因为后面有足协杯的任务，如果真换个外教，足协杯砸了的话，那等于就是打自己脸了，这种事儿谁也不会干的。而且人家唐田指导现在带的3连胜士气正足，为什么要换他呀？没有理由啊，对吧？唐田指导在这场比赛里面应该不会这个再搞这个五外援首发了，因为上一场五外援首发说白了就是你海牛现在6连败，我就要拿你，我这3分有必要啊，因为你这个在我们的客场的时候你打我个大比分，这个面子我也得找回来，而且我也要打破外界的一些疑问和质疑，确实也做到了。那么打西海岸这场比赛最主要的还是让外援在这个得到一定休息的情况下来准备后面的比赛，因为包括咱也知道这个打上海申花的比赛也提前了一天，也是为足协杯多了一天的准备。其实现在中间夹的这个西海岸和申花这两场比赛都很尴尬，因为这两场比赛说白了都是前菜， 咱们真正的那个大蔡恩满汉全席就是打足协杯那场，那一切为足协杯让路是一定的。这场比赛赢或者不赢，如果最后联赛能够完成保三争一，能够到第二，就是获得一个这个亚冠二级联赛的资格，当然更好。但是如果这个联赛和足协杯现在两者取其轻重的话，足协杯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可是说排在更前面的一个。
2: 嗯，所以对阵西海岸，胜负可能未定，但是对于球队来说还是要往更长远的方向去努力。
1: 是的。
2: 那在更换了主教练之后呢，唐田与山东泰山队进入了一段蜜月期，球员士气高涨，积分榜上的排名呢也是一路攀升。那作为山东球迷，当然希望这种状态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可类似的剧本走向我们似乎在前几年已经看过，崔康熙如此，韩鹏也是如此，但最终却避免不了球队战绩下滑，主帅黯然离去的结局。唐田用出色的战绩为俱乐部出了一道熟悉又棘手的选择题，这道题怎么做？泰山队是否还会周而复始地重复同样的剧本？问题的答案将决定球队未来的命运。咚咚当，嘿嘿
4: 当，咚咚当，嘿嘿。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5: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6: 就意味着
7: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8: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0: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8: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 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 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呀。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糕，并且用老糕数次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糕，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糕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糕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 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几十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 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为要想保证胡家老糕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糕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糕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糕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糕，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糕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糕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糕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糕一共5种中药，除了以上3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陈药熟地，5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 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1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7: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7: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7: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7: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6: 大家好，我是河北沧州市人，我姓金，今年76岁。我老伴儿用着胡家老糕，他是一个受益者。我代表我老伴儿，谢谢胡老，已经20多年了。去年的11月16号吧，忽然在夜间他疼得他哎呀哎呀，我就起来了，我们俩不在一屋睡，因为他打呼噜，他说我这透析的这个做漏的割开疼，他这个漏啊还没有毒，他是属于神经疼。神经疼这玩意儿，那西药人家主任的这个治疗呢，就是吃这个甲钴胺跟维生素 B2，这治神经疼。再一个呢， 疼的厉害，吃徐马多。这个徐马多是对这个癌症病人那种痛苦吃药，没办法用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人家说他透析透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别的办法。他这个神经疼最不好治了，说起来就疼起来了，都忘了癫痫病子，他不属于癫痫。说抽起来他不抽，他就是神经疼，疼起来他的胳膊他是自己游泳，就这样坚持了将近是半年吧，没有什么效果。哎呀，这个岁数没少遭。当时我就在几月份的事，我偶尔的听电匣子，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膏，从听胡老讲这个讲座，我每天听，得到胡老的这些个医学这方面知识，还有反馈的这些人，我也犹豫一下，我也自己知道，他因为他吃的东西透析，他就透下去了。他跟正常人不一样，保存着在这个血液中。但是我看他这么痛苦，他有时候都说透析吃的徐马多，疼得他在坐着起来，那都苦，那都受罪。我一看我这，我说我试一把吧，给他试试，死马当活马治，万一有效果呢？我和他我就买了，得买了，喝到一个多月的40多天时，他这个效果就出来，我就看他。哎，他那睡觉睡得好了，他哄哄他疼啊，他哄哄睡不好，这个人一睡个好觉，他不就没劲儿吗？再说他这个精神无精打采，我就看他喝了老高去，没一个钟头他就想困，我先睡去了，最起码他能睡点觉了。他喝，我就问他，我说你透析时候，这个神经还疼吗？透析时还起来吗？他说不起来了，不疼了，就有信心了。我说每天喝吧，我说一天喝3口15毫升，我说就是见面叫他坚持喝坚持喝，已经到现在他喝了将近有不到3月吧。他原来特别瘦啊，透析的病人他是透了20多年了，太折磨人了这种病，他是瘦的也可怜了，你知道。他自己说了，我长了5斤肉这几个月，哎，我说这是好事啊，所以说我就坚定信心跟老伴喝下去。我老伴儿做这个核磁做什么做出来的，有点儿，有时心发慌，自己感的就是说，身体有劲儿了。你像那个，我也不敢叫他出去，没喝着老高国家也出去，他疼那样的，他齁嗽齁嗽的，我再叫他出去，那风一刮都倒了，那行哪行，我不敢了。现在他吃东西吃多了，他能睡觉了，有劲儿了。我们这儿太阳就是高了嘛，我就叫他出去晒晒太阳，他可以来回走1个小时，他那脸色呢是比我还好了，他自己都乐。最起码就是说透析时候啊不弄疼了。现在在感谢胡老把他传承120多年的精华的药，谢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一定要跟胡老走下去，天地万岁，一句话，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4: 这位两袖

0: 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姓张，我77岁，我是黑龙江省昭州县的人，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的身体状态呢，在以前的时候是心口窝这个附近这疼痛，有时候严重疼痛就像贴上一个不粘胶完再拽那种撕拉疼，但是不是常疼，就是偶尔的，是一个是那个心康，再一个阿司匹林，还有利普妥这类，这就西药的活血化瘀之药。血压平时最高的时候就到200了，就是达到160往上的时候，就是有点胀，闷得呼的，就像所谓胀似的，就有点那个的感觉。时间较长，这年头也什么好几年了，稀稀拉拉的。但有时候3天4天，开塞露用过2次，剩下没用，就是吃那个麻仁润肠丸，吃完就过2天不吃还是不行啊。其他的症状那都是。没啥感觉，也这不好说，咱们不能撒谎。这个老高这是机缘偶遇啊，这人这玩意讲话都是缘，前世缘今世因，这到了果。这是我老伴儿这个寂寞，我给他买收音机听呗，听翻到胡伟民讲课，哎，这一听哎，这老爷子讲的挺好啊，就听了5-6次，然后就打电话，又听了6-7天，我老伴儿说咱们就买吧。就定了，定那是头一开始，定之后用上，我这个老气横秋，拖拖拉拉的，也就一个月晃上晃下，就是慢慢的，一开始不明显，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出现了好的兆头，明显的兆头出现了，最先见到效果的，要从总体上看，还是血压，原先都198、190、200。现在就是140、150，有时候还等到120呢。这所以说，这虽然不稳定吧，是一个好的兆头，就是往回来了。就是我怎么就是去运动剧烈一点，或者走到快一点都没感觉。再一个就是啥，这个现在一天一变呢。现在已经讲话了，这都一个来月了，这都一天一次，一天一次，非常正常了。这讲话这不是效果吗？心脏也行，心脏现在。原先那时候一天都得疼2次，这是多长时间，反正就不知道疼了，没了那种感觉，消失了，没事了。就是你讲话，你做啥活不用说，哎呀，加小心， 这我这。

0: 俺这反正这社区医院也其他医院也都住过，一年得点2次滴，但是效果都不理想，都有反复，不像这次氧化挺稳定。虽然说氧化呼价老高，过去咱们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你氧化就不能撒手啊，就得用，把自己的健康共同的找回来，不就好了吗？这得感谢胡老。这个胡老继承这个胡家老高的家中祖传的经验，救世于民呢，使这些，所以这个功德太大了。实践证明了胡家老高是真的东西，我十分感谢胡老，我真心的感谢他，我谢谢他老人家，我同时衷心的祝福他健康长寿，祝他全家幸福，谢谢了。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住在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我姓李，我叫李杰，我91岁了，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以前呢身体不好， 完这老抽筋。

0: 儿，一抽还抽筋儿，在床上抽，有时候都轱辘掉地下。那到下，那说抽多少回，那疼的都扛不了，脚穿鞋都不知道，掉鞋也不知道，没有知觉了都。一检查说我那什么毛细血管堵塞，没少吃药，没少花钱，它也不好啊，该抽还抽，这腿给我折腾的实在都。后我听收音机哈，听着胡老讲课了，这胡老哈这一讲课哈，正好给我讲的，我天天听，我不应该不吃饭我也得听这胡老讲这个胡月老高。以后完我一听这讲的那么好，别人说吃的也好，我就买了。哎呀，买完吃太好了，一开始抽筋给我抽的，下睡不着觉。你这样醒了，一动也连上去牵抽筋儿，一抽的不像样。我冲着买的，一开始啊吃的还行，后来说我就一直吃，现在也还不疼了，脚还有知觉了，穿鞋哈、啊、提没提鞋都知道，以前不知道，一点不撒谎，那真好，站走都没事儿，啥事儿没有了。180，低压都那什么都100多。血压也高了啊，这门也歪，灯泡也往下掉，床上都坑洼不平。最高的是100至150，低压是75，血压现在比以前都好多了，看啥也不走形了，床上也平整了，要不就床坑洼的。以前那时候哈、啊，坐唠着说话和来人了，也就5、6分钟，坐不住，好的多了都。半天都没有事儿，上外桌，哎呀妈，我可高兴了，睡了30年的觉，净栽楞睡。我现在能仰壳睡觉了，翻身都行。以前呢，哪敢仰壳啊？就上便所回来得叽呼啦的栽楞着，你不栽楞就上不来气儿。平躺睡、栽楞睡都行，随便行，一点都不憋闷，上不来气儿，心还嘚瑟。老吃那什么救心丸，就那一含那药，得天天的吃，一说话都说不了。你看现在我说话多好，呵呵，你看我像90岁的人了，现在像好人样的。我以前呢，就是也得一个礼拜，有时候是10天也不变一回，吃什么药也没有用，还是照样拉回来，2、3天一回，还排的有时候还可好了。还顺呢，我感觉我个儿就活到就像60多岁似的，都91了，我个儿可高兴了，现在身体好了，孩子们可高兴了，孩子们说妈你继续吃吧，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胡老，胡老师，我祝胡老哈身体健康，为了大家，为了大伙，为了咱们哈。你老师一定要身体健康，好好的。谢谢胡老师，衷心感谢，谢谢你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梁所许氏，我叫张福爱，今年80整，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那腿也拉不动，走上10来米都拉不动，浑身没有劲啊！我那浑身都有劲儿，走路走上10来里地都没事了。我以前还有腰疼，成天腰疼，直不起腰来，罗锅子走路，那个贴膏药，说是止疼药都不管活，走路都直起腰来了，107的102，头昏了整的，走路都晕那头顶。那现在高压130。低压85，非常好，头也不晕了，浑身也有棱有劲了。我还有最什么呀？我40多年的 我今年80了，从30多我都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连个盹都不打，翻个来覆掉个气的睡不着，坐一盘子再睡倒还是睡不着。上医院看病的大夫问我，你做梦不？我说我困不着，怎么做梦啊？其他大夫滚滚的，他就开的安定都压不住了，最后现在能睡四个小时左右了。哎，我非常高兴，头顶也不晕晕了，也浑身也有劲了。还有一个空腹达到12点到13点，这现在5点多，有时候6点多，最多是6点多，产后8点多。大夫说我能正常了，这个血糖一不高了，我不担心并发症了。成天我担心受怕的，我见一些烂腿的、烂脚趾头的，我现在可是非常高兴，也在广场，也在公园的跳广场舞了。我还坐车赶集的，拉着个小车赶集的，他们都说你怎么这么有劲儿了？你看你不像巴士的走路走走的，他们都是羡慕我。我吃的胡椒老糕啊，非常好。我现在我叫我老伴儿也吃，我老伴儿什么？哎呦，我成天害怕啊，在县医院就住了半月的院，县医院就说你这个病啊是老年病，你回家那个买个吸氧机，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个吸氧机，吸氧都不穿了，在走路还是穿啊，这现在也不穿了，俺老伴儿87了，走路挺好，吸氧机现在也不用了。在那放着2000多块钱，你说早知道这个胡椒萝卜还不买吧？夹萝卜你说2000多块钱在那放着，谁在那放着嘞？还有萝卜以前是一宿尿7-8回，一宿尿2回，顶多3回。以前没喝，不光他尿，我上厕所跑步跌倒以后的，可是真事的，我说的。现在俺俩，以前这个哪里不敢去，瞧骚气哄哄的，也不好意思的和人坐成堆儿，在公园里逛逛。不能走几步都有尿了，都搁啥的自己不自身怕人笑话，哎呀非常好，我可高兴了。老伴儿啊，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呀、啊？两根腿呀、啊，比蚯蚓都厉害，长手指头都没得能吹，两根腿都这个样。大夫说得厉害，得放血，俺那儿不愿意，可不行，血管看不出来了，都冷平了，都笑下去了。我不是说虚话，确实真好了。你要不相信，你上跟着我上俺家看看的，俺老伴儿呢。我和老伴儿，我得真感谢胡老师，感谢这个胖家那些工作人员上我家来回访看望我，看见我拿的礼品，我真一窍不忍呀、啊！感谢这些工作人员，感谢这个厂家。我长这么大年龄，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厂家，还上我家来看我。我在这里，我谢谢胡家老狗厂家工作人员，我真感谢他。非常亲热，最后啊，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全体胡家老狗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一睡不一睡。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狗的厂家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7: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北京时间8月22号到23号，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24轮比赛即将展开争夺。本轮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将对阵刚刚换帅的上海申花，申花新帅的开门红能否到来，值得期待。排在积分榜次席的北京国安主场迎战云南玉坤，御林军将继续冲击本赛季最长的10轮不败加5连胜。深陷降级区的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上轮比赛2-3不敌上海海港，积分榜上他们以4胜8平9负，进30球丢38球积15分的成绩继续排在倒数第二位。输给海港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此前一轮联赛遭遇延期，球队的不败状态被打乱，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要归咎于球队防线出现了漏洞。对于三镇来说，本场对阵金门虎的比赛尤为重要，可以说整个八月最重要的比赛，如果一旦主场输球，那么三镇恐怕将无力回天。天津金门虎上轮比赛主场2-4不敌北京国安，积分榜上以7胜6平9负，进32球丢30球积17分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三名的位置。输给国安，金门虎其实是输给了自己，四粒丢球基本上全是自身的失误，尤其是下半场的丢球，在大举压上之后，后防线空当极大，被国安屡次打出了高效反击。球队的助理教练埃斯特乌也表示，尤其是失球之后，我们需要大举进攻，也因此给了对手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此前遭遇禁赛的主帅于根伟将会复出，可以在场面指挥比赛，对于金门虎来说士气上是一个提升。成都荣城将会在主场对阵上海申花，成都荣城上轮比赛客场3-2险胜浙江队，积分榜上他们以14胜6平3负，进45球丢24球积48分的成绩继续领跑。近7轮比赛，成都队仅赢下了这一场，不仅球员的状态遭到了外界的质疑，主帅阿洛伊西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身后的国安已经追到了仅剩13分的差距，并且御林军的状态爆火，连胜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成都队在剩余比赛中再次出现多次丢分的情况，不排除国安制造奇迹的可能性。虽然这个可能性非常低，就算成都队最终如愿拿到冠军，如果与身后球队的分差太小，恐怕阿洛伊西也难以留任。上海申花上轮在周中的补赛0-3完败北京国安，积分榜上他们以10胜5平8负，进42球丢38球积25分的成绩排在第十名。申花新帅米洛耶维奇上任之后遭遇了开门黑，并且输球的对手还是死敌国安，这对于球队的士气有很大影响。与国安的比赛中，米洛耶维奇带来的变化并不明显，申花的进攻效率依旧低下，当然这也与他刚刚带队仅3天的时间有关。本轮或许我们会看到申花更多的改变。深圳新鹏城将会在主场对阵浙江队，深圳新鹏城上轮比赛2-1客场击败了辽宁铁人，积分榜上他们以8胜2平13负，进32球丢42球积26分的成绩排在第九名的位置。近6轮比赛，新鹏城的表现并不稳定，取得了3胜3负，基本上是赢一场输一场。不过队中多名老将却发挥出色，尤其是边路的姜志鹏上轮比赛更是打进了制胜进球。此外，外援阿黛米也收获进球，打破了自己近7场比赛的进球荒，进攻端有了不错的起色，也让新鹏城在本场比赛中多了一些拿下比赛的自信。浙江队这边上轮2-3输给了成都荣城，积分榜上他们以8胜5平9负，进33球丢39球积24分的成绩排在第11名。兄弟对决，浙江队主帅罗斯被弟弟双杀。不仅如此，浙江队也下滑到了积分榜的下游位置，尽管保级无忧，但对浙江队球迷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罗斯也遭遇了上任以来的最大下课危机。本场比赛一旦再输球，恐怕他撑不到赛季末。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对阵云南玉坤，北京国安上轮在周中的补赛中3-0轻取上海申花，积分榜上他们以11胜7平5负，进45球丢29球积35分的成绩再次上升到了第二名的位置。
蒙哥马利率领国安在下半程已经取得了九轮不败加四连胜的战绩，可以说他与国安正处在一个绝佳的状态当中。此役主场对阵玉坤，上轮停赛的孔特回归，国安会排出全部主力球员出战，再加上玉坤的防线漏洞很大，可以预想的是这场比赛将会是一场进攻加进球大战。只要国安做好防线的准备，主场拿下对手不是问题。云南玉坤上轮比赛3-1击败了大连英博，积分榜上他们以10胜4平9负，进46球，丢42球，积34分的成绩排在第三名的位置。近六轮比赛，玉坤仅输掉了一场，一改此前不稳定的状态，拿分势头很猛。此役对阵国安，对于玉坤来说也是一次冲击亚冠赛场的良机。只要击败对手，他们就能将亚冠名额的主动权握在手中。只不过防线的问题是制约他们取得好成绩的最关键的因素。青岛西海岸将会在主场迎战山东泰山队，又是一个齐鲁德比。青岛西海岸上轮比赛0-0战平了重庆铜梁龙，积分榜上以7胜12平4负，进26球，丢29球，积33分的成绩排在第五，又是一波五轮不败，西海岸再度向着亚冠名额发起冲击。不过这次他们需要面对泰山队的拦截，西海岸手握本赛季主场不败的巨大优势，再加上主帅郑智的回归，主场拿分概率非常大，并且同时也能搅乱赛季末的亚冠格局。山东泰山队这边上轮比赛3-1击败了青岛海牛，积分榜上以12胜3平8负，进42球，丢38球，积33分，排在第四位。两队同分，泰山队不能掉以轻心。不利的是泰山队外援泽卡此役停赛，主帅唐田需要调整进攻方案，而他与郑智的博弈也是比赛的一大看点。在韩鹏离任之后，唐田率领的泰山队打出了难得的一波好势头，他的战术和临场换人也让外界称道。当然了，如果不出意外，客场挑战西海岸又是一次攻坚战。辽宁铁人将会在主场对阵河南队，辽宁铁人上轮比赛1-2不敌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3平12负，进29球，丢35球，积34分的成绩排在第12位。球队遭遇2连败的战绩，近五轮比赛也只拿到了一场胜利。徐正元带队似乎已经走出了刚接手时期的状态。本场比赛后防核心袁敏成的缺阵，让本就脆弱的防线雪上加霜。首回合比赛，辽宁输了一个0-4，惨痛的比分也让他们带着心理层面的劣势应战。河南队这边则是1-4惨败申花，积分榜上他们以8胜5平9负，进27球，丢29球，积23分的成绩排在第13名。三轮不胜，再加上惨败申花，河南队的士气下滑严重，以至于上轮比赛后没有人接受采访。两队仅相差1分，排名也相差1名，虽不涉及到保级，但这也是一场关键的卡位之争。一旦身后的金门虎赢球的一方势必会感到压力的增大。上海海港主场对阵青岛海牛，上海海港上轮比赛在周中的补赛中1-1战平了大连英博，积分榜上他们以8胜7平8负，进37球，丢32球，积26分的成绩排在第8名的位置。算上与英博的补赛，海港已经收获了3轮不败，近6轮也只输掉了一场。不过本场比赛对海港的体能将是一大考验，并且国脚中卫魏震也因为累计黄牌停赛无法出场，蒋光太能否复出顶替其首发还是未知数。好在球队在进攻端影响不大，只要正常发挥，进球不是问题。青岛海牛上轮1-3不敌山东泰山队，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3平14负，进31球，丢44球，积14分的成绩继续排在垫底位置。6连败，青岛海牛基本上确立了一个降级名额。本场比赛罗森文停赛，安吉尔杰维科维奇和图费格季奇继续缺阵，斯特兰德贝里复出未知。即便首回合海牛曾3-1击败过海港，但是如今球队的阵容恐怕连进个球都难上加难。重庆铜梁龙上轮比赛0-0战平了青岛西海岸，本轮他们将在主场对阵大连英博，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9平7负，进25球，丢27球，积30分，排在第7名位置。
连续七轮不胜，并且上轮比赛才凭借着平局止住了连败的势头。铜梁龙在下半程开启后持续走低，战术单一，人员变化不大，是铜梁龙持续不胜的原因。不过本轮他们的对手大连英博也遭遇到了一个问题，铜梁龙有机会再次通过反击拿到关键的三分。大连英博上轮比赛在周中的补赛中1-1战平了上海海港，积分榜上他们以10胜3平10负进34球丢40球积33分的成绩排在第6名。与海港的比赛消耗掉了毛伟杰和阿里米的停赛，两人可以出战本轮。不过德尔加多的染红又一次让英博在中前场遭到了人员问题，马来莱、朱鹏宇一直处于伤病，防线关键外援特拉奥雷也存在休战的可能，再加上体能的影响，英博此役恐怕处在不利的局面。

说完了中超，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赛场。下窗至今，阿森纳买入吉马良斯和错利斯，转正因卡皮耶，总计投资1.67亿欧元，这个数字不少也不多。在今年夏天的英超只排第六，不到切尔西的一半，热刺也很快就会突破4亿大关。当然，英超卫冕冠军不会停止补强，孔萨的加盟也只剩官宣，阿森纳和维拉谈妥的价格在5100万英镑左右。28岁的孔萨即将成为枪手现有阵容的第8名后卫，这样一来，下窗前三位真正意义上的新援刚好锋线、中场、防线各有一人。上赛季防线是阿森纳霸业的基石，全季联赛只丢了27球，是遥遥领先的英超第一防线。眼下枪手主力防线折损一半，萨利巴在上赛季以及今年夏天世界杯期间屡屡带着腰伤坚持比赛，如今必须休养一段时间。主力右后卫廷博则在因腹股沟伤势无缘世界杯后，还将错过新赛季的前几周的比赛。今年同样伤病问题不少的本怀特成了现在唯一健康的右后卫，莫斯克拉则成了唯一健康的右中卫。按说因卡皮耶和卡拉菲奥里也能打中卫，不过他俩和加布里埃尔一样都是左脚球员。阿尔特塔并不想排除双左脚中卫的组合，但目前的情况下，一旦本怀特出了状况，莫斯克拉必须去右闸救急，双左脚中卫成为了唯一的选项。更何况阿尔特塔更多的把卡拉菲奥里视作左后卫，这样才能发挥其前插进攻的特点。如此一来，孔萨的到来就显得非常必要。在他之前，阿森纳尝试过迁入比他年轻5岁的匡萨，但这位利物浦旧将的成熟度逊色一些。勒沃库森还要价不低，枪手转向了更具技战力的孔萨。孔萨是右脚球员，本职是中卫，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以及过往的赛季在维拉，他也时而担任右后卫。孔萨和吉马良斯都是28岁，都值巅峰。今年夏天世界杯，孔萨在英格兰队的8场比赛中首发7场。上赛季英超，他是地面对抗成功率和传球准确率最高的后卫，同时持球推进超过5米的次数，他也在英超后卫中名列第5。他还将超高传球准确率带到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97%的数据十分亮眼。上赛季阿森纳的主力防线由廷博、萨利巴、加布里埃尔和卡拉菲奥里组成，如果4人全部健康，其他队友恐怕很难拆散这个组合。问题是这个前提不会经常成立，上赛季枪手4线总计参赛63场，频繁遭遇伤情袭扰，新赛季志存高远的阿森纳完全可能再次参加61场比赛。作为上赛季的一大法宝，板凳深度的优势必须巩固。阿尔特塔曾表示，理想中的阵容厚度是22名外场球员加3个门将，不过这也要充分考虑到球员的伤病记录以及球员的多面手的素质。当下阿森纳阵容身价高达14.1亿欧元，在全欧洲略逊于巴黎圣日耳曼和皇马，等孔萨进队，身价将会超过皇马。阿森纳之外的英超6强成员都在今年夏天更换了教练，对手要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要么依然处在过渡期，阿森纳面临巩固优势建立王朝的良机。俱乐部 CEO 加里克公开表示，阿森纳目前是跻身世界超级俱乐部行列。阿尔特塔也豪言，他乐于让阿森纳成为对手们捕猎的对象。这样的一支阿森纳在得到孔萨后仍可能不满足，传闻中的伊尔德茨以及枪手一直没有忘记的阿尔瓦雷斯都是激动人心的名字。阿森纳的烦恼是引援的选择范围变小了，因为这支球队已经足够强大。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这个时间再来关注一下英超的情况。2026-27赛季的英超将会在8月22号的凌晨3点正式拉开帷幕。卫冕冠军阿森纳将在主场对阵升班马考文垂。美加墨世界杯落幕后的一个月，足球的焦点重新回到了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英超联赛。距离夏窗关闭还有10余天，英超俱乐部已经在球市投资了26.8亿欧元，诞生了3名1亿欧元先生，而且大概率还将继续诞生新的亿元先生，也继续保持着上赛季夏市投资相当于欧陆四大联赛总和的疯狂体量。英超继续在夏市投资上疯狂，也预示着新赛季英超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少壮名帅的涌入，伴随着天量的投资，为新赛季英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这也是英超首个没有弗格森、温格、穆里尼奥、克洛普、瓜迪奥拉五大名帅的赛季。执教枪手6个半赛季的阿尔特塔，不仅是本赛季英超20队中任期时间最长的主帅，也是唯一的英超冠军教头。他与埃梅里、莫耶斯在内为数不多的老资历们将接受马雷斯卡、阿隆索、伊劳拉、卡里克、亚斯勒们的挑战，而更富有、更新奇、更疯狂的英超将在未来的9个月成为世界足坛最大的焦点。切尔西的罗杰斯、曼城的安德森、热刺的托纳利掀起了英超的投资狂潮。截止到目前，英超夏窗投资额突破1亿欧元的俱乐部多达10家，不仅有传统的6大豪门中的4家，切尔西投了4.08亿，热刺投了2.67亿，曼城投了1.79亿，阿森纳投了1.68亿，还有不计代价保级的升班马，伊普斯维奇投了1.78亿，考文垂投了1.43亿，甚至包括布莱顿这样的中游球队都投了1.26亿。卫冕冠军阿森纳引入纽卡斯尔的吉马良斯，花了8750万加强了中场。切尔西以最贵英格兰球员罗杰斯为首，投入超过了4个亿。曼城卖掉了罗德里和赖因德斯，获得了资金，将为引入转会费上亿欧元的布阿迪奠定了基础。夏窗的投资超过3亿也是大概率的事件。热刺已经投入超过2.6亿欧元，还在争取萨维尼奥的加盟。利物浦对巴尔克拉的追逐很可能刷新英超的转会费记录。曼联也加紧引入巴莱巴，与埃弗顿、利兹联、赫尔城、富勒姆、布伦特福德和伯恩茅斯一道，随时会加入夏窗引援投资突破1亿欧元的俱乐部之列。虽然英超失去了世界杯金球先生罗德里、冠军主力库库雷利亚、一流巨星萨拉赫，但是得到的更多。罗杰斯、安德森、托纳利为首的英超内部的球星流转，大幅改变了英超一流球星的布局。而英超依靠体量远超欧陆四大联赛之和的版权收入，让中小俱乐部也能投资破亿，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增加了联赛的竞争力。新赛季的英超夏窗引援投资额度持续处在超过25亿欧元的高位，自然会给英超带来球场内外空前的竞争力。阿森纳当然希望能自1934-35赛季以来首次卫冕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冠军，其他得到足够夏市支持的五大豪门也希望开启各自的全新时代。遥遥领先的曼城，根据超级计算机的计算，阿森纳列为了新赛季的英超头号夺冠热门，而遥遥领先曼城、利物浦、曼联、阿斯顿维拉、切尔西和热刺，多达13支球队英超夺冠概率超过1%，18支球队降级概率超过2%，证明了英超联赛的竞争将在这个赛季有多么的残酷。英超新赛季开幕在即，英伦主流媒体的前瞻几乎无例外的将新教练列为最大看点。9家俱乐部以新教练开启新赛季，还没算上赛季临时接手的卡里克和德泽尔比这样的准新教练。曼城的马雷斯卡、切尔西的阿隆索、利物浦的伊劳拉成为了阿尔特塔新的挑战者，而刚结束的社区盾证明至少回归曼城的马雷斯卡还没有做好准备。新的名帅的涌入为英超开启新时代提供了可能，
瓜迪奥拉的离开让英超进入了重塑格局的丛林时代。英超传统六强从未如此齐整地进入少壮派教练主导的变革期。阿尔特塔和埃梅里的成功为英超带来了阿隆索、阿维洛亚这样的全新的西班牙教练。伊劳拉也得到了利物浦的邀请，希望他能将西班牙教练在曼城和阿森纳的成功复制到安菲尔德。不仅如此，英超新赛季更多新教练也带来了教练层面的多元化。德国、意大利、法国除了这三个国家之外，还有奥地利、爱尔兰、苏格兰和波黑教练，连同卡里克、兰帕特为首的三名本土教练共同构成了英超的教练小世界杯。人们对英超新教练带来的变化将会充满期待。每日邮报为新赛季英超列出的七大令人兴奋的理由：新帅带来新战术，将让失去瓜迪奥拉的英超仍旧保持着足够大的关注度。新赛季开始前，马雷斯卡的曼城刚被阿森纳3-0痛击，下世失去了罗德里、碧玺、赖因德斯等中场球星，如何填补中场缺员很可能将决定曼城的赛季命运。阿隆索、德泽尔比都得到了俱乐部的鼎力支持，夏季热身赛也是渐入佳境，但英超有着过于残酷的教练生存环境，新帅们带来的失望恐怕比希望要更多一些。而本周四，名记罗马诺宣称，热刺已经就签入22岁的巴西边锋萨维尼奥一事与曼城达成了口头协议。与此同时，热刺还与曼城谈判收购马尔穆什，对于签入这位27岁的埃及前锋充满信心。关于价格，普遍的说法是，萨维尼奥转会费为8000万加500万英镑，约合9922万欧元。再加上马尔穆什后，总价会大约1.51亿欧元。照此的话，阿尔穆什的价格只有5000万欧元出头，还抵不上18个月前曼城的5900万英镑的进货价。坊间流传的阴谋论是，曼城故意把萨维尼奥价格定得高一些，马尔穆什低一些，是因为当初曼城和法兰克福设定了二转提成条款，售出马尔穆什时超出加盟价格的部分，法兰克福要抽走一定比例。因此售出价定低一些，曼城就一分钱不用给法兰克福了。据称呢，出售这两名球员之后，曼城一方面将会全力推进从切尔西签下恩佐的计划，而进攻线失血后，曼城还将试图从帕尔梅拉斯签入阿兰·埃利亚斯。这位22岁的巴西边锋的合同中设有1亿欧元的解约金条款，曼城近年明显加大从南美引入新秀的力度，此前已签入过巴西中卫雷斯和阿根廷的中场埃切维里。而对于热刺来说，如果顺利签入萨维尼奥和马尔穆什，他们今年夏天的投入就将在目前的2.6亿欧元的基础上一举超过4亿欧元，进而有可能超越切尔西，成为欧洲第一的烧钱大户，投资力度将会近乎于2倍皇马。连续2年成绩糟糕，蝉联英超第17名后，迎来新帅德泽尔比的北伦敦劲旅重建球队的决心显露无疑。由于萨维尼奥的总价接近1亿欧元，再加上1.08亿欧元的中场托纳利以及9900万欧元的中场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热刺一个夏天就制造了3位亿元先生。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来关注一下山东高速男篮的情况。这两天呢，关于山东高速男篮在王蓝钦的争夺战中胜出的消息呢是日渐的火爆。到底是真是假，其实最终还是要看俱乐部的官宣。而这笔引援背后呢，其实是山东男篮连续三个赛季的沉浮轨迹，从23到24赛季的21胜31负，排名第15，无缘季后赛，到24到25赛季的32胜14负，排名第6，强势反弹，再到25到26赛季24胜18负，排名第8的回落。邱彪执教的第三个赛季必须有所突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而王蓝钦他的到来究竟能给球队带来什么？为什么很多的球迷和俱乐部都执着于要把王蓝钦带回山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王蓝钦的数据。王蓝钦98年出生，身高1米83，组织后卫，职业生涯呈现出一条清晰的 U 型轨迹。同期时期，2022到23赛季新秀赛季场均 32.9 分钟，贡献 13.3 分、 4.3 个篮板、 5.5 个助攻、 1.6 个抢断。第二个赛季场均 15.1 分、 4.3 个篮板、 4.2 个助攻。在同期他拥有绝对的球权和无限的开火权，典型的持球大核的打法。25到26赛季被租借至辽宁，场均时间骤降至 22.4 分，数据缩水为 9.1 分、 2.0 个篮板、 2.5 个助攻，投篮命中率 38%， 三分球命中率 33%。季后赛三场场均 18.3 分钟，得到 8.7 分、一个篮板、 2.3 个助攻，三分球命中率仅有 25%。 数据对比可以清晰看到，王蓝钦的能力高度依赖球权和战术地位。当拥有核心控球权时，他能交出准全明星级别的数据，当被压缩为无球配角时，效率大幅下滑。而他对山东高速男篮的战术帮助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山东男篮引进王蓝钦最直接最迫切的需求，那就是衔接段的组织荒。球队在衔接段的组织能力一直饱受诟病，2025到26赛季常规赛的末段五连败期间，山东高速男篮场均助攻从22次骤降到了17次，这意味着当高诗岩下场休息时，球队的进攻体系近乎是瘫痪的。王蓝钦的加入提供了第二个可靠的持球发起点，即便在辽宁场均只有22分钟，他仍能送出 2.5 个助攻，证明其组织本能并未消失。当高诗岩与王蓝钦同时在场上时，山东有望形成双核驱动的后场配置，一人被限制时，另一人可接管进攻发起。山东男篮过去的两个赛季在关键时刻经常走进把球交给外援单打的死胡同。新赛季球队引入西班牙教练拉塔，强调战术细节和阵地进攻梳理。王蓝钦作为一名受过 CUBA 顶级战术体系训练的控卫，具备执行复杂战术配合的能力，他的挡拆发起、突破分球将成为战术体系中的重要棋子。而2025到26赛季的山东后场过度依赖高诗岩，出场时间居高不下，王蓝钦的到来可以有效地分担高诗岩的持球压力，使两人能够在更高效的时间段内保持体能和专注。同时作为一个潍坊级的球员，归属感层面的加成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呢，王蓝钦也有他的短板和隐患，首先就是进攻效率。王蓝钦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打，而在于效率够不够高。同期时期场均 15.1 分的背后，投篮命中率 41.2%， 三分球命中率 33%，在拥有无限开火权的情况下，这个效率并不出众。到了辽宁，球权减少后，命中率进一步下滑到了 38%。 更令人担忧的是季后赛效率的崩塌，三分命中率从常规赛的 33% 暴跌到了 25%， 在高强度防守下，他的投射稳定性存在着明显的短板。而1米83的身高和75公斤的体重，在 CBA 后卫线中属于偏瘦弱的体型。山东男篮2024到25赛季的崛起正是建立在防守的基础上，场均 11.5 次的抢断联盟前列，高诗岩、于德豪等后卫的防守压迫性是球队的防守基石。王蓝钦的防守能力

显然无法和上述两人相提并论，这可能导致山东后场防守强度的下降。尤其当他和另一名防守偏弱的球员同时在场时，难题就来了。而最核心的担忧就是王蓝钦需要球权，但山东的绝对球权掌握在高诗岩手中。2025-26赛季季后赛山东对辽宁的系列赛中，王蓝钦三场分别得到了8分5助攻、10分1助攻、8分5助攻，表现的起伏极大，恰恰反映了他在非核心角色下的不稳定性。如果主教练邱彪无法设计出一套让高诗岩和王蓝钦1+1=2的共存方案，王蓝钦很可能重蹈辽宁时期的覆辙，数据缩水，效率下滑，成为又一个高薪低效的案例。山东男篮2025-26赛季的暴露出的严重的外线投射问题，5连败期间三分命中率一度跌破25%。王蓝钦33%的常规赛三分命中率和25%的季后赛三分钟命中率，并不足以成为改变这一局面的射手级的人物。他更多的是一名能投但不够准的后卫，而非稳定的空间投手。王蓝钦的加盟将会是山东高速男篮后场的一次重要升级，但远非补上最后一块拼图的完美引援。最大的价值在于提供了高诗岩之外第二个靠谱的持球点，解决了山东多年来衔接段进攻混乱的顽疾。在常规赛阶段，面对多数对手，双后卫的配置足以保证进攻运转的流畅性，而最大的风险在于效率和兼容性。王蓝钦也不是一个高效的得分手，也不是一个无球的威胁点。如果主教练邱彪无法在战术层面找到他与高诗岩的最佳共存方式，那么可能高额的转会费换来的只是一个替补控卫的升级版，而非是真正大家希望看到的后场双核。而作为山东高速男篮来说的话，这个赛季的补强其实也是非常的具有针对性。首先，祝明镇，身高1.97米，体重112公斤的祝明镇是 CBA 成熟的 3D 型锋线球员，上赛季效力同曦时期，场均出战30.8分钟，贡献9.3分、3.3个篮板，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9.4%。核心价值在于不占球权，可以完成战术贡献。接球投篮占比超过70%，底角三分更是其招牌区域。山东男篮过去两个赛季的锋线长期存在要么对抗不足，要么三分不稳的困境。祝明镇的到来直接回应了这一痛点。而杨文学身高2.06米，体重122公斤，是一个重型内线，上赛季在四川场均17.8分钟，贡献6.4分、4.8个篮板，蓝领属性极强，卡位挡拆篮板冲抢扎实，风格和陶翰林高度相似。山东内线过去两个赛季过度依赖35岁的陶翰林，他一下场，球队的篮板保护和内线的终结效率就会大幅下降。杨文学提供的正是让陶翰林喘口气的轮换深度。其实呢，不管是如何去补强山东高速男篮这个休赛期的引援，逻辑是清晰的。祝明镇补锋线的空间，杨文学补内线的深度，王蓝钦如果到来之后将会补后场的组织，三个位置三个短板一一对应。从纸面看，球队确实在补强，但真正的考验从来不是纸面，进攻空间能否真正打开取决于投手群的集体稳定性，后场双核能否共存取决于主教练的战术设计和球员的相互适应，防守强度能否维持取决于新援的融入程度和体系的执行能力。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佟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佟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1: 咱们书接前文，铁桥寺大决战，那真是惊心动魄，惊天地泣鬼神呐、啊！这佟林和罗烈两个人，那是打一掌还一棍，那么在武功上可以说是伯仲之间。论其器械，罗烈高出佟林一头；论柳叶鞭似魔神掌，论其掌功，海川炸出罗烈一倍。可是罗烈第二天呢，来的时候群侠就感觉到奇怪，怎么的呢？两眼发直，目中无光，如同一个木头人一样。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眼睛直瞪瞪往前看，是一语不发。东侠就感觉到这里有事儿。可是这师姐呢，就来了这么一位，这人也不吱声，因为这二岛主双剑金文杰宣布战斗继续，我们现在金岛有一位要会会大家。可这位出来一看，此人是头戴一顶斗笠，身穿大黑袍啊，大袖迎风。这黑袍啊太大了，特别这袖子又宽又大又肥又长啊，他是青纱蒙面，露着两只眼睛。他这个蒙面不是蒙半截，说蒙的鼻子，他是整个把脑袋包上了，然后戴着那斗笠，就在眼睛那儿抠出两个窟窿来，露出一双眼睛来。这双眼睛啊可是绿色的，你要细看呢、啊，他这口剑也很奇怪，是弯弯曲曲啊，有二寸多宽。他手握这个剑把是在这袖筒里头，由于这个袖子很长，又宽又大，看不到他这手，也看不到他是怎么握着这个剑把。那么这个人来的当场一言不发，独占北方，笑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雨，听大宝剑到的当场。这个人也不言语，微微一点头，是用剑便刺，咔，急如腥风，恰如闪电一般的就到了背下切切。两个人是插招换式啊，这儿一伸手啊，大伙看得瞠目结舌。就见这个人的剑法诡妙而奇异，神出鬼没。另外在当场闪展藤萝挨帮挤靠，如同一条蛇一般。北侠仗着多年的经验，另外掌中的陆陆大宝剑，那乃是剑中之王啊。北侠的剑术有独到之处，闯江湖四十余载没有败绩，是稳扎稳打。可是这也是第一次经过如此风雨的狂傲剑法，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谁也没想到，就在30个照面，突然此人一个大背悬腰，身如蛇形，唰往边上一转，就这个剑往上这么一挥，这袖子一摆，领不丁的就是一道霞光啊！唰，这北侠呀！突然之间就感觉到眼前是一片迷茫，嚓，就像被什么晃了一下，瞬那之间什么就看不见了啊！也就在那么个现在的钟点计算，也就是零零零零零零零点一秒， 就这么一瞬间。
16: 你可知道这是打仗啊，这是高手对决啊，就那么一眨眼你就败北在当场。所以北侠就感觉到眼前寒光一闪，他这眼睛啪的这么一下子就被什么东西给击了一下，他机灵打个冷战，再睁眼的时候，噗，这剑正扎到他腿上。紧接着这个人一个扫堂腿，啪，哎呦，这么明大的独占北方小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栽将在地。北侠这儿往下一栽身，南侠受不了了，倚天屠龙拉出来，梁天尊。就这一声梁天尊震动峡谷，震的这个铁桥寺啊，嗡嗡，环绕立体声啊，那声音都传出多远去？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就足以见得南侠这个底功，这个气运得多足。宝剑一挥，扎身行到的当场，持贫道一剑捧剑往前扎近身。这个时节就见这个蒙面人闪腰踱步，和南侠打在一起。北侠是陆路，南侠是倚天屠龙，两口宝剑都是长剑，都近五尺。那么有一句话呀，叫陆路尽展秋风舞，倚天屠龙断水流啊，这都是剑中之宝物啊。南侠也不问这人叫什么，你也别告诉我叫什么，总而言之我把你打败了，我就知道你是谁。所以使出十二层的功力，上下翻飞，宝剑形成了一道剑雨，铺天盖地。可此人就在南侠这道剑雨之中闪身踱步，跃着腾空一个长蛇吐信，就在四十左右照面。这招长蛇吐信出去之后，南侠往边上刚一闪身，就见这人一扬袖子，这个剑在上边绕了这么一个剑花。紧接着南侠，还不光是南侠，所有看热闹的，包括董侠、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人宇、展翅金雕、铁掌李渊，还有关东三老、刀不老欧阳林、剑不老上官通、枪不老司徒大官等人呢。这原来这关东三老啊，跟潘龙潘红顶最好，在杭州的时候帮潘龙打那黄灿，后来两家镖局的和了，成为好兄弟。所以这关东三老此番也来为东侠助战。众群侠就见此人这一扬剑，一道冷光，众人全都一眨眼，南侠就感觉到眼前一道光芒，唰，紧接着这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在瞬间呢，就在那个用现在钟点计算零零零零零零零点一秒，就那么一刹那，哎，再一翻眼皮睁开眼睛，那剑已经刺进了南侠的左臂。噗，南侠噔噔噔噔噔往后这么一退，此人一横剑，哼了这么一下，南侠看得冒血的伤口。这时候通林实在按耐不住，为什么呢？海川怎么想的？这些人为谁呀？南侠北侠挨了这么一剑，为了谁？不是为了我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通林童海川吗？我通林出道以来结交二侠，认识东侠，通过杭州泪认识了南侠北侠，这些老哥哥对我那真是如亲人般呢，比亲人还亲呢，为我赴汤蹈火，为我奔波于江湖之上，今日都挨了一剑呢，这有扫威名啊！啊，这么大南北侠挨了一剑，这一辈子闯的江湖，眼见得要画上个大句号，没想到还来了一个污点儿。我海川对得起这二位吗？现在我不出， 我等待何时，我得跟你玩命。可还没等啊，佟林跃身出去呢，那左金刀大侠红里红炳南在边上早已把金刀拉出来，左臂刀刀也已经到了当场，哗三十几个照门，这红丽就感觉到眼前一道白光，也说不上这光怎么来的，是他在剑哪个部位发出来的，眼前嚓，就类似什么呢，就类似咱们今天晚上啊，你正走道对个来人拿的大手电领不丁照准你，就那么一晃，瞬间你这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呢，他把手电一关，你这眼睛正经得恢复一会儿呢。你就两个司机开车吧，离老远那位突然打那远光扑一来一下子，哎呦，特别那大货车啊，那灯也足，那炮子也大，光也亮，刷这么一晃，对个一会车，开小车那位，你瞬间这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也如此，这什么剑呢？这是啊，突然冒光，红丽还没等反应过来呢，身上已然中了一箭呢，而且这个人跃至腾空，一脚把红丽踢出去。好在红丽功夫扎实，站那纹丝没动。佟林一拍桌子，就在这时，出来一位，慢着，谁呀？炸海金牛余杭余宝元呢？咔啦劈水电光斧就拉出来了，嗖就过去了，我来。哎呦，怎么说呢，余杭月宝元看明白了，什么玩意儿一晃刺楞刺楞刺楞刺楞的，我不怕晃，你看他有这个功能。这个余杭月宝元呢，长得是一眼大一眼小，大眼睛像鸡蛋点个黑点，那小眼睛就像细门拉口似的，不过这两个眼睛有特殊功能。他这个大眼睛啊，白天好使，晚间时候那小眼睛好使，大眼睛不好使。好使到什么程度啊，就那小眼睛月黑头的天气，天头一片漆黑，隔四十里地俩苍蝇打仗，他能分出公母来啊，这个就有点悬了。总而言之，我们这位余恒有一种特殊的功能，二目定力十足。另外，余恒炸海金牛，他在水里头睁眼睛，他在水里头睁开眼睛，往里头游啊，在水里头能看到水底下的针，往前边游呀，在前边十丈多有条鱼哎。啊，这不是约定啊，这是一只什么鱼呀、啊？哎呦，这是一条黄河大鲤鱼，你看看到黄河里去，那黄河多浑呐、啊，黄色的，谁能在那水底下看着东西？他能，在江里头游，哎呦，那是一条江鱼，再往前游，哎呦，那是一条大亚马哈鱼，再往前游，哎，这个那，哎呦，隔一里地前边有个鱼苗哎，你看那鱼苗都能看着。还往前游，呀，这鱼大爷，哎呀，快跑吧！这鲨鱼，他受不了了。好家伙，余恒上来了。余恒坐那看啥玩意儿，一道光一道光的刷刷刷着躺下好几个，苍狼到的切近，这佟林就来不及了。亲师弟呀、啊，已然到的切近，劈锤电光斧的牙斧掌中一横，喂，你是谁？说。这人看了余恒一眼，哼哼一下。你叫什么名儿？
17: 这人不言语。
16: 你姓什么？
17: 这人又没说话。
16: 你知道我谁吗？
17: 这人也没搭茬。
16: 我告诉你，我叫余宝元。
17: 这人点点头，知道。
16: 你知道我余宝元吗？
17: 这个人又摇摇头。
16: 哎呀，你不知道，你可太可惜了。孔子说，
17: 呀哈。大伙儿一听全机灵一下子，边上孔秀马上就说了，哎呀，哦呀，我就知道我师叔有文化了，我师叔都知道孔子
16: 孔子说什么了？孔子说了，遇到于宝元，你命就玩完。也还大伙哗全笑了。本来呀、这都仇挺好，南北二侠啊，还有这弘历都挨了一届，这怎么多着孔子说于宝元，遇到于宝元你命就玩完呢？结果这孔秀还能捧。哦呀，我知道孔子那年说的，孔子八岁那年就说了这个话了。大伙儿啊，有的都憋不住乐了。这人呢也笑一下，你认识我这什么病人吗？低头一看，这是劈水电光斧啊。这人蹦出一个字来，斧。哦对，这叫爹。大伙一听全都抻脖子听，怎么这玩意儿叫爹？哦，孔秀还在解释的。哦呀，偶师叔啊，当年他师父教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这个字儿，这念斧，结果我师叔说了，这不那爹吗？我师叔就认识爹不认识斧，后来他就把这个兵器起名就叫爹了。叫小心爹揍你了。就这一句话，就见于恒上去就一斧。那么这个人插招换式，接驾先魂，两个人在当场啪啪啪啪二十几个照面。于恒啊，突然就发现前边插这么一下子，那也就是于恒啊，他这个大眼睛和小眼睛这么一使劲，这个世界大眼睛闭上了，小眼睛睁开了。他白天使大眼睛，晚上使小眼睛，现在打仗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他把大眼睛闭上了，小眼睛睁开了。于恒就见这个剑冒出一种光来，擦的一下，他这小眼睛有点受不了了，但是他没闭上，可就这么一闪，纪念这光景，这个人扎位而起，啪就这么一下子。于恒往边上这么一闪，躲过他这剑，可没躲过他这个腿，这个腿正蹬在于恒的前胸上。就这么好几百斤的于恒于宝元被踢出去，就跟那一张纸似的啊，咚啊拽到那儿。但于恒似乎看明白了，我说各位，他这个剑冒光，可大伙拢着目光看，这就是一口剑，怎么冒的光呢？在哪儿冒的光？不光是东峡这边看呢、就现在这个金银岛这边的也都一个个看得瞠目结舌。这里边就有一个人暗自高兴，谁呀？司徒战鳌啊。这个司徒战鳌心中想，我这张王牌起了作用了。这就是司徒战鳌手中的那张王牌。可大伙感觉到现场非常的诡异，因为眼前这个人剑能冒光，连伤群侠。再看那小诸葛罗列面无表情，赵师说现场打到这种程度，每个人的五官都挪位啊，呲牙咧嘴的，为了看得惊奇啊。可是这位小诸葛罗列什么表情没有，东夏就敢断定罗列被人给控制了。可佟林实在憋不住呀，搜鸡找鸳鸯月，大英雄一声断喝，我来也碰搜吧。到的当场啊，咔，双月一分呢、咬牙切齿，也不问你谁了，劈头盖脑这月可就砸下来了。两个人在当场这一出手啊，这个人倒把速度放慢了。为什么？他想领教领教这个佟林究竟是什么功夫。你为什么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说你的独树一帜，独步天下，独行天下武林的功夫，刘一面司魔神掌我见着了，我现在要看看你这个月，我跟你贴身实战打一打，到底你是哪门派的？可不交手还子罢了，一交手这个人脑袋嗡一下子，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莫非他是那个人的嫡传弟子？不下手，我等待何时？一晃宝剑，一道霞光，佟林是大喊一声，是被刺在当场。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群雄大战铁锹寺，真是惊心动魄呀。东侠呀，现在这心里头产生了几个问号。第一个，就是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好像似乎已经被人控制了，往那儿一坐，俩眼发直啊，面无表情，和昨天是判若两人。那昨天生龙活虎，和铜林大战在当场是打一掌还一棍，那武功是相当精湛。可是今天这儿一出现呢，目光发呆。东侠凭着多年江湖上的经验，就敢断定罗烈让人给控制了，这是一个问号。谁把罗烈控制了？为什么要控制罗烈？第二个问号， 就罗列他们由打金银岛到这铁桥寺，他是怎么来的？人家是来去自由啊！我前文书交代过，这个金银岛外围叫火焰湖，这个火焰湖，这个水是特殊的水质，湖底下有火山口，往外喷发那种火浆啊，这水是滚烫。另外，这个船在上边走不了，你就是扔进块铁去，刷这铁就飘上来。你要是扔进一块木头东西啊，刷就沉下去，而且这个人到这个湖水里头浮不上来，是直接被吸入湖底呀。要想进出这个金银岛，只有一个时辰，那就是子时和丑时的交时之时。那时候水是凉的，得乘船能进去。不过这个船呢，也是特殊的。据说这个船底得抹上水银，贴上银板，你这个船才不能沉。那么罗列他们出入金银岛怎么这么方便呢？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寺院叫铁桥寺，而没有桥。那么这个铁桥寺是九层半的大院子，一殿、二殿、三殿、四殿，一直到九殿呢。它最后这个大殿，那个后院是修在了火焰湖里边，那院子有一半是修在湖水里边。那么这个铁桥寺有什么暗道机关吗？莫非说这个暗道机关能直通金银岛？这是一个问号。董霞呀想的很多。那么最主要的是今天战场上出了一位，这位大袖迎风，浑身穿青，遍体挂噪，戴一斗笠，青纱蒙面，在这青纱上抠俩窟窿，露着一对眼睛，那眼睛啊是绿色的，掌中一口剑，曲曲弯弯，这个剑有二寸宽。他这个手呢握着这剑把，可是看不见，为什么呢？他这个袖子是又大又宽呢，这个手握着这个剑把隐藏在这大袖之中。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跟你交手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一道寒光，这光在哪儿来的？至今大家没看明白，就把你对方啊这个人呢刺的眼睛都睁不开。就在这一刹那间，他这个剑就穿在你身上，扎在你的肉体之中啊。说这个一刹那啊，就这么一眨眼睛，嚓一下子，你的眼睛就睁不开了，眼前呢什么都看不见了，紧接着剑就进来了，扑的那一下子，当一脚就把你踢出去了。南侠北侠纷纷败北，这人的剑术很是诡异，这道光在哪儿来的呢？就这么一刹那就败在当场了。好多人呢说这个刹那啊，说一刹那还有一念啊，一念之际，还有一弹指挥间，还有这么一句话叫须臾。说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实际啊这都是外来语，古代印度生之律这个书中就提出了以上的四种概念。这一刹就是一刹，那么的时间呢那就是一念啊，那么二十个念的时间呢相当于一瞬间，一瞬二十个瞬相当于一弹指，那么二十个弹指的时间就是一罗玉，二十个罗玉的时间是一须臾，那么一日一昼就是一个黑天一个白天，共有三十个须臾啊。那么那就是说呢，一天有一万二千个弹指，那么这个弹指是多长时间？大概是 7.2 秒为一弹指。说这个一刹那，那就是一念之际，你就这个念想哗这么一下子，哎，那就一刹那。所以一刹那，一道寒光，一道灵光乍现，你这眼睛睁不开，你可知道那是打仗啊。 还甭说闭下眼睛啊，啊，还甭说什么都看不着啊，你就这么一走神，高手对决呀，一念之差呀，你就会吃大亏的。所以啊，董霞觉得这个人的剑法诡异，那么这道寒光是在哪儿来的呢？始终没看明白，可就在这个当中，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和这个人打在一起。这个人也不报名，也不说哪门派的，不过董霞看他这个剑招啊，肯定不是那几个正经门的剑术，这是南方一种邪教或者邪派的剑法。惊人呢，两个人打来打去，突然之间海川就觉得眼前一道寒光，佟林都万分加小心，加小心也不行，还是吃了个大亏。这剑噗，就佟林瞪眼珠想瞪都不行，我不闭眼睛，我看看你到底这道寒光在哪儿来的。可受不了他那种精神反应啊，一下子他机灵一下子一眨巴眼睛，当中就见眼前一片光芒，大脑一下真空了，这剑正扎在佟林的肩头上，噗，顺着缩骨就穿进去了，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啊。海川一咬牙一瞪眼，拼了命了，拿这个月就砸向了这个蒙面人。这个蒙面人闪身踱步，抽身也快，嗖啪撤出战场。佟林捂着伤口啊，这时候东霞身旁几个人嗖嗖过来，到的佟林切近，海川怎么样？佟林身子晃了晃，这伤口扎的可是不浅呢、啊、简短解说把佟林扶回去，又上来几位侠客，纷纷拜拜。就这个蒙面人这儿一出现，剑扫十七侠，十七位侠客在当场全都败北，被扎一剑踢一脚，最轻的是这剑扎在腿上。哎呀，这可是遇着高人了。说那位说了，这佟林传不是捧佟林吗？啊，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怎么佟林还挨扎了？这不败了吗？这门户不黄了吗？这也跟大家说说。第一个，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不论你是独立门派也好，你是闯的江湖也好，你再好的侠客剑客都是在挨打当中哎锻炼出来的，没有战无不胜的，没有孙悟空，你孙悟空还有如来佛呢，是不是啊？况且佟林兴的是掌，柳叶绵丝魔神掌，他在掌上没败过。那么在器械方面呢，佟林就差点，最要命的是使这剑这个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刷刷刷就这么一晃，你人睁不开眼睛，这什么道理大伙不明白。所以十七位侠客全都吃了大亏。这时候董霞一看不能再打下去了，赶紧撤，明天再战。这伤成这个样子，大伙得回去合计合计，你究竟是何许人也啊，哪路神仙呢？得研究研究你，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这刷刷刷刷这一道光一道光的真受不了啊。你看这伤并不多重，养几天就能好，但是这个人丢不起，所以明天再战。这个人点点头，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走了。那么金银岛花也撤兵了，群雄回到客店赶紧用饭。可到了晚间出了大事儿，先在北侠这儿发现的。北侠不是腿上挨一剑吗？这个剑伤不大，扎的也就一寸多深，但是就在这个剑口这儿开始发青，然后发红，紧接着发绿，就渐渐形成一片，这个肉就开始烂，就开始腐烂。 这个血流不止啊，发出一种腥臭来。那么紧接着北侠之后就是南侠，随后中箭的那几位侠客包括佟林，佟林就感觉到膀臂发麻发酸，再一看自己这个箭上啊，哎呦，已经发那个绿色

高声喊，海川依然是人事不省，叫不过来了。所有人这时脑瓜都冒汗了，二侠客噌就蹦起来了，西他妈妈，好家伙呀，哎呀，原来这小子这个剑有毒啊，那上边是什么毒呢？孔秀也懵了，这赶紧找人呢。这侠客里边当中啊，有很多会治病的，过去呢凡是闯的江湖练武术的，多少啊你都得会看点小病小灾的，你常年在外就跟咱们开车似的，车胎扎了，换个轮胎了，是不是啊？小修一下子，哪个灯不亮了，前面大灯断线了，那都得会摆弄摆弄。练武术的也是如此，你常年在外，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让扎上一刀，抹上一剑，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哎，随身带了这么红伤药，是吧？都上上，自己呢完全可以医疗一下。这口子要太长，自己就找个针，弄个线，能把它自己缝上，连麻药都不打。什么叫英雄气概呢？可是这个不行啊！问了好几个随行的这些侠剑客们，哪个看完这伤口都摇头，懵了，没见过，而且烂得越来越快。这个使大家有点发毛。最主要的，这些人高烧不退，脸色发红。哎呦，赶紧找外援。这是九江地区有好多呀，东侠的朋友，行医的啊，有不少医侠。你别看不会武术，好为医侠。说那个一个大夫怎么就好为医侠啊？惜老怜贫，穷人看病不要钱，是不是？哎，扶危救困，挣的钱给穷人，周济穷人，那叫医侠，行侠仗义嘛。找了好多名士，马高手、刘高手、张高手都找来了。大伙坐这儿，那刘高手说了：“我行医60年，治过无数的刀枪伤，什么样的刀枪伤的毒，我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没见过这个。”哎呦！东侠傻了。第二天早晨呐，一看佟林等人依然如此，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啊，而且这个剑伤之处发出来了那种臭肉的味儿。铁桥寺那儿还得打呀，但这边还离不开人，得赶紧找人给佟林等人治病啊，这两头拽。那铁桥寺那儿不能停战，你这一说停战，立刻你就全盘皆输，你就彻底的败了。这时东侠就告诉二侠：“二弟啊，你带领孔秀去，带领些小不丹弟兄到那儿撑的那个场面，不管怎么骂阵，他们怎么叫嚣，也不要出战。在不明白这个人的来历之前，不明白这个人的剑上抹什么毒之前，千万不要出手。”我明白了。二侠领了孔秀、宣少仆、阮和、阮弼、知己侯报信、先见太岁严宝、下九龄司马良、左不金刀小神童洪远儿一干人等吧，都够奔铁桥寺干嘛去？跑那儿撑场面去。这边东侠在店里头啊，找到了九江英雄馆的馆长撒鹿林铁，用快速飞鸽传书，找武林当中能治剑毒的人，赶紧找，不能让佟林死了。这永亲王啊，眼泪都下来了，看着佟林呐、啊，哎呀，海川呐、啊，你可不能死，本爵，哎，心疼啊。这永亲王啊，哎呀，直转悠。他这边着急，铁桥寺那边啊更热闹。二侠领一帮小孩往这儿一坐。这是上午，搁现在的钟点啊，也就9点多钟。就见一声炮响，啪！你看人家还放个声炮。这个小诸葛罗列带领什么九头鹰、司马剑、飞天蜈蚣、刘敬光、镇三江、贺文远、双枪将马天林、金翅大鹏、陶德亮、神功小二郎、冯去来，一力。

0: 义侠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家男，快刀钱勇，双戟大将吴连通，单斧李凯，快鞭李治，百步神剑郑天泰，还有狠毒手马通。马通的身背后，那就是司徒战鳌，还有铁砂掌邱锦彪，还有镇九江涂志远。那么就在这司徒战鳌的身背后站的那位戴着斗笠、大袖迎风、一身黑、手使弯弯曲曲蛇尾剑的那个蒙面神秘客，二话不说，这个神秘客就到了当场。这个小诸葛罗列又出来了，他们是由打铁桥寺的后大殿出来的。哎呦，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他这个铁桥寺这个后大殿呢、跟他这个岛是通的，有一条暗道，究竟是什么暗道，这是个未知数。小诸葛罗列出来了，二侠用眼睛一看，哇，还是目光呆滞啊，俩眼发直，嘴唇发青啊，面无表情，被人扶着坐在自己那个位置上，两眼发直望着天儿，一看就是被人控制。二侠往这一坐，哎，今天怎么打呀？话是这么说，二侠心里明白，你们怎么叫号叫阵就是不能出去。这时候司徒战鳌还有金银岛的二岛主双剑金文杰、三岛主鬼子刀马镇江乐了，怎么样，佟林他们怎么没来呀？哎呦，你领一帮小孩，这仗怎么打呀？那么二侠也能穷对付，当然了，一会儿就来了。小孩怎么了啊？小孩就不能打败你们吗？他们这边两头这对阵叫骂，孔秀坐在边上，无形当中一回头，突然发现就在那墙角那儿站一个人，冲他招手。那么这个人不是旁人呐，孔秀拢着目光仔细观瞧，正是金银岛大岛主小诸葛罗烈的女儿，自己的意中人罗小庆。孔秀找了个机会刷一飘身，见到罗小庆，罗小庆拉住孔秀来到了铁桥寺的寺外，抓住孔秀的手，可了不得了，大事不好。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虽然
1: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第10章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巨侠村这几位豪杰，什么南霸天、黄天霸、北霸天、贺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锦的福、锦的禄、锦的征、锦的寿，这些人全来到了江都县帮助施工，要摊压地面，施能不高兴？高兴了不得呀！告诉那厨房，就是咱们再穷啊，再困难，群凶来了，各位英雄豪杰来帮助咱们来了，咱们也得想办法啊，给他们垫着点好吃的，为他们迎风掸尘啊。这吩咐下去，赶这厨房的两位大师傅可为难了。这没什么呢，这爷爷什么都没有啊，啊，这衙门穷得叮当乱响啊，上哪儿去弄这大鱼大酒大肉去？嘿，老天呢，自有饿不死的瞎家巧，你还别说，想到什么就来什么，顺那墙外边扔进来鸡、鱼、鸭肉，这厨房里啊，什么山珍海味，这都全来了。片刻之间呢，这已经把这种丰盛的酒席的材料全都到齐了。哎呦，两位大师傅一想，行了，咱们也别多说旁的，那就开始做吧。这就做上，把这酒菜就倒腾到前屋，这儿丰盛酒席摆上，吃的人一看，嚯，大人热了，行。还没丢我的脸，这两位大师傅真挺能张罗啊！你看我这一吩咐下去，马上这就酒菜都上来了。好，各位，各位群兄、英雄豪杰们，本县感激各位来到我江都县，帮助我抓贼办案、消贼灭匪。素菜啊，素菜。不成敬意，请大家就喝。大人把这杯呀、先满上了，刚端起酒杯，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差人，回禀县的老爷啊，什么事儿？外边来一个人，说呀、是跟您要饭钱的，说这桌酒菜都是他给办的，所以到这来要账来。大人一听，怎么的？他是谁？他没露名姓，你反正就说，让他进来就行，想跟你呀、算这桌酒菜钱。狮子人回过头来看了看这厨房的两位大师傅，大师傅，这是怎么个事儿？哎呦，县大爷呀，什么也不明白怎么事儿，您告诉我呀，说。备上一桌上等酒菜，你说我们这儿 咱们这衙门这穷的这您也知道，呵呵，我没有办法，正急得转的时候，外边一会儿扔进个鸡来，一会儿撇进一条鱼来，赶我们回到厨房一看，呵，山珍海味什么都有啊。嘿，您还别说，就这么样我们就坐上了，我们也不知道谁拿来的，您反正您吩咐我们做我们就做。哦哦，那就把外边要账那个让他进来。大人一想，这多丢人呢，你看看群雄来了，不大一刻外边进来一个人，戴个草帽，来到施世伦切近，把这草帽啪这么一露，哎嘿，大公子，您不认识我了吗？跟您开了个玩笑，哈哈哈哈。施公一抬头，黄天霸、贺天包等人抬头定目观瞧，哎呦，一看这个人呢，身高有六尺，这个脑袋呀，长得跟个桃核似的，不大点儿个小脑袋，跟那蒜头差不多。和他这个身形往这一站呢，极不相称。施的人一抬头，哎呦，你怎么来了？这人乐了，大公子，怎么，我就不能来吗？我是奉老爷之命啊，来到这儿的。这老爷有封信，说着话把这封信呈上去了，说这个人是谁呀？哎呦，这个人可了不得，这个人乃是水军大帅施琅，就施公的爹，贴身保镖。此人呢，姓赵，叫赵弼，人送外号叫小脑袋瓜。这个小脑袋瓜赵弼啊，乃是正门正派，真正昆仑派的门人弟子。因为当初啊，施琅救济过他们家，所以呢，他为了报恩，一下山就保护施琅，保官当差了，作为一名贴身的保镖啊。施琅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赵弼就跟着。赵弼的武功相当了不得，特别是轻功，那更是了不得，那堪称武林一绝呀。而在这个施琅面前待的年头多了，两人的感情也特别深厚。另外，赵弼啊跟施公，他们俩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老施家也不拿赵弼当外人，就当自己家人一样。那么这赵弼来干什么来呢？6月18，也就水军大帅的寿日啊，那得庆寿。所以呢，施琅啊就写了封信让赵弼送来了，那意思我寿日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咱们家呢你母亲非常想念你，你是初次前去外地做官呐，虽说扬州离这儿远，我们也想看看你，是吧？这封信就让赵弼送来了。这个赵弼走到半路上啊，他就琢磨：哎，大公子在家呀，那相府，知道当了江都县县太爷之后，我从他那来信、来往这些书信当中啊，我看出来，大公子现在困难了。说衙门里头一文钱都没有啊，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所以用自己的钱卖了不少鸡鸭鱼肉，讨个车拉到了江都县。赶到江都县呢，这个赵弼这人好诙谐，另外昨日子没见到了施世伦了，也挺想念，一想我这么去不怎么样，我跟他开个玩笑吧，就告诉雇这车，你在衙门外等着我，我进去看看。他就可这衙门前后走了一遍，轻功绝顶啊，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那一般人你看不出来。赶这施公呢，吩咐这厨房做菜，这俩大师傅急在院直转悠，边转悠还边捣鼓。哎呀，这怎么办呢？直做这牙花子。哎呀，看这意思要够呛。咱们这没钱哦，赵弼心中暗想：行了，没东西啊，我这有。转身出去，把车赶到后院，啪啪啪，把东西顺墙外扔进来，赶车又绕到西院，把这些 给公子买那些好吃的，买些补品，一纵身背到了厨房，回过头来到县衙外边跟施世伦开了个玩笑，我来算账来。这儿进来了，一露出庐山真面目，施公一看，哎呦，哎呀，这招弼呀，你可把我蒙一下，这要真要是算账啊，本县太还真就拿不出来钱。哎呀，赶紧坐下坐下，这都是你拿来的，大公子，这都是我拿来的，我心思给你买点儿，你在江都县挺苦的，补补身子啊，不用的，多多感谢，就当你招待我们了。各位，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儿一介绍，江湖人见江湖人呢。赵弼本来是武术家，黄天霸、何天宝等人都是江湖的豪侠，互相秉温抱拳，一图名姓，那是仰慕已久。况且来讲呢，这个赵弼啊，在武林当中也有一腕儿，一听说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格外的敬重三分。书说简短，这饭吃完了，赶赵弼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施公由头到尾看了一遍，这怎么办呢？那赵弼啊，六月十八，这么的，你先回去，我好好的商量商量。本县有不少案子至今还没有解，所以我如果要不把这个官司都弄得水落石出，我是一步不能离开江都县。回去禀报老爷，就说我百忙之中一定想办法抽出时间来，如果抽不出来，你也别说我不孝顺。好好，赵弼第二天早晨走了，这离六月十八呀还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这两天施工啊就琢磨，哎呀，怎么办呢？自己确实脱不了身呢，案子压了这么一桌子，这卷宗在这桌子上放，而且每个案子说是错综复杂，难以判断。施公之转悠，眼见的剩七八天时间了。施公一想，行了，我是指定回不了北京了，把黄天霸叫过来。天霸，义父，你往北京城走一趟啊。我父亲的寿日，你就代表我，代表江都县，前去给他老人家贺寿去。哎，怎么办呢？拿出来两个坛子来，这个坛子里头是装的江都县的土，我是这儿一方人民的父母官，一方水土的领袖，让我父亲看看这坛子江都县的土，这坛是江都县的水，我在这儿做县太爷，做这县官，要为民做主，清如水，明如镜，爱这方水土，爱这方人，你就跟我父亲把这话说明白，至于别的，我也实在实在没有什么可送的可拿的。施公啊，一点礼物都没拿出来，弄两坛子这玩意儿。黄天霸想，行啊，又写了封信。黄天霸挺高兴，他给施世伦叫义父，他得给施琅得叫爷爷。另外呢，施琅救过黄三太的命，此时正是报恩的时候。这黄天霸呀，骑了马，把这两件礼物搭到马后桥上，骑着马又在江都县出来了。临走的时候，那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告诉贺天宝，二哥呀，兄长，说吧，你们哥几个，我这儿得出去个十天八天的，说实在的，我真有点不放心的，大人在江都县随时有危险，你们一定要记住，千万加小心，寸步不离开石大人。我回来能看到江都县太太平平了，我义父

0: 别说盘道，我呀，今天晚上到北京城，我不能直接到石宅呀，不能到石侯爷府，我得先找个店房住下。这儿一进，到西四牌楼街，找了个店房。这个侯爷府在东四牌楼，赶他到西四牌楼街了。一个招商客店，离老远呢。店小二一看，慌，这位穿的不俗，精神啊！哎呦，可以啊，您住店不错，有没有单间？
1: 有，
0: 东跨院上宅单间，把黄天霸给让进来了。这一让进来呀，先把马拴到槽头位上，黄天霸把石大人拿着礼物搬到了里屋。坐那炕上就琢磨，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店小二把饭给端上来，黄天霸简单吃了一口。哎呀，明天早晨我上石侯爷府，你说这空手不拉脚的，不带劲，是否我得想办法颠着点什么？你看看，人家是父子啊，拿这么礼物，这行，他有意境。他有想法，有思想，儿在远方当官，拿回来了那方土地的水土，要清如水，明如镜，爱那方的土地。那我这干孙子，我也得拿点什么，我不能这么空手脚而去。第一次见面，黄天霸这人很好面子，怎么办呢？卖什么？把马卖了，值不了几个钱。把这刀卖，这不行，练武术的不能随身丢开兵刃，把这衣这褂子也没人穿，怎么办？眼珠一转，得说黄天霸现在啊还有点江湖义气没改，那匪气还没有改，还不能一下就转变过来，还多少有点匪气。黄天霸心中暗想，得了，今天晚上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之所呀，我找个地方摸进去偷点吧，弄点值钱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啊。我来无踪去无影的到那儿，我把东西拿出来，明天早晨我把它交给我的干爷爷。另外我偷值钱的，官府即把稽查抓，他也不敢上侯爷府前去抓去。对，想的是黄天霸呀，睡着这么一小觉，估摸着腰脚半夜子时的时候，黄天霸出来了，溜达出来了。可溜达出来的，他初次来北京，地理不是那么太熟，这大街上有进街的兵啊，来回骑的马，还有卖的放路的巡逻兵，这黄天霸绕来绕去也不知道是哪方向。走到这么一片大宅子，他得专挑那个显贵人家，老百姓我别偷，他们家吊锅无米，穷得连饭都做不起，是不是？我能偷他？我得呀，找那个官宦，或者找那个富豪，也没管三七二十一，来的后墙根飘身行扎背进去，一看是一座后花园。黄天霸四下看了看，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钱度，这儿往里摸，从这个外景来看呢，这家挺富裕。那平常老百姓家里没有这么做大花园，赶出了远门一看，嚯，青堂瓦舍的，这个房子啊都崭新呢，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富家。他往里摸，摸来摸去，就摸到了东书房，到这窗底下，屋里长着灯呢。黄天霸舌尖烟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嚯，这屋里头一个人都没有，点了灯空无一人，就说明这个屋的主人呢有可能去到外边去方便去了。他拿眼睛溜了溜这个书房里的摆设，无意当中他一抬眼一看，在那西墙放着又黄天霸，一看，哎呀，就是他。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

0: 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11回，这黄天霸呀就摸到这家来了，来到这书房后窗子的这定睛一看，哎呦，这个书房啊有一个古董架，这古董架上边摆了不少古董啊。他领不丁就发现在那紧靠窗户那格上放着一对玉瓶，这对玉瓶可价值连城啊，雪白如玉啊，如白云那么白。嘿，我要把它要摸到手的话送给石侯爷不就妥了吗？他把这窗户招开就进去了，到里边啊也没管这个那个的，把这俩玉瓶抱在怀里头，一转身由后窗户出去，这就回到店房了，安安稳稳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到首饰店，按那尺寸打了这么一个盒子，这盒子打完了，把俩玉瓶往里头一放，这就奔狮侯爷府来了。赶来到这狮侯爷府啊，这儿有传达室、管事房、回事处，这门口全是兵丁。原来侍郎是水军大帅啊，你找哪位？劳驾官爷往里通禀一声，我是江都县来的。哦，当兵都知道，侯爷的大公子在江都县当县太爷呢。啊，我姓黄，叫黄天霸，奉我家老爷施公之命，前来这儿送封信，给老爷来祝寿来了。哦，好。料后片刻我往里通禀。这兵丁进去了，兵丁啊到传达室，传达室报告回事处，回事处往里接着往下报，这报告了狮王爷。王爷一听，呵，江都县来人了，那赶紧让他进来。黄天霸进来来到大厅一看，这狮世伦的父亲狮朗在上边坐着。哎，老王爷这个威风，四方大脸，海下三柳长髯，这年岁啊接近70岁，但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往上边这么一坐，一看黄天霸进来，老王爷还微微的欠欠身儿，以表示对黄天霸的尊重。黄天霸跪下了。黄天霸，江都县班头，给老 磕头。哦，且来，坐下讲话。扎，黄天霸坐在边上。你是世伦达夫来的？扎，这黄天霸呀，拿出信来递上去了。而且信上写的很明白，我因官事繁忙奔回家，给您祝寿，派我的班头黄天霸。这信上另外还注明什么呢？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现在归顺江都县，帮助我抓贼办难、消贼灭匪、弹压地面，为百姓分忧解愁。这信上也写明这个礼物的原因，而现在囊空如洗，我带去这么两件礼品，望父笑纳。土和水送上来了。施琅明白，好，但愿我儿能做此好官。爱那方水土，做官轻如水。你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跪下了。我正是。哦，信上说你是世的义子，那也是我的干孙子了。好好好好。当初我跟你父交情就不错，他现在身体好吧？在家养老呢，非常不错身体。哎呀，想当年你父啊，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三只金镖打遍天下无敌手啊，武林当中的人提起来哪个不敬佩这黄三太的威名。没成想你长大了，继承了父业，好好干，将来本王一定保举你做个一官半职的啊。来人呐，这不是外人，告诉管家，俩管家来了，一个叫九如，一个叫三多，这俩管家满人。王爷，这是我的干孙吗？是世伦的义子，好好的款待，和别人派的都不一样啊。把东宅院打扫干净，天霸，你就在这儿多住两天吧，是不是？说句实话，看到你我感觉到很亲，看到你我就想起你的父亲。另外，九如三多，在这个江都县挺困难的啊，在账房里支出100两银子。另外，可能我干孙子是第一次来北京城，明天你领他四下转转。好了。黄天霸跪下又磕了头。爷爷，没别的，这是我义父的礼品，我呢也有小小的礼物不成笑纳。举过头顶，把这玉瓶递过去了。王爷不能接呀，那边上管家九如三多早都接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施琅啊，先是紧锁眉峰，他感觉到什么呢？哎呀，你黄天霸家有这么重的礼物啊！紧接着就喜笑颜开，哎呀，这是一对宝物啊！天霸，你在哪儿弄来的？黄天霸一想，我能说我昨天晚上上人家偷的吗？那不可能，我得撒个谎。回禀爷，我这个是家祖传的，家父知道您寿日了，特命我给您送来了。哦，看起来你父亲还真惦记着我。黄天霸的意思，这是我爹黄三太知道你寿日，所以啊，派我借此机会把这个送给您。这黄天霸会办事啊，这父子俩的人情全卖出去了。哦，施琅高兴。哦，好吧，那就收下吧。这就收下了。黄天霸呢就在东房住下了。第二天呢，这送礼的人捋捋行行，满口车水马龙啊，借此机会谁不想巴结巴结王爷啊？你看这送礼的人这就多了，这黄天霸和三多九如两个管家陪子出来了， 这一出来呀、啊，这就开始在北京城开始绕，啊，这三多九如这俩管家一想，这是武王爷的干孙子，大公子的义子，另外黄天霸我们倒没听说过，不过他父亲黄三太那可是武林当中响当当一块王牌呀、啊，所以这俩人啊对黄天霸也格外的客气，哎，黄公子、啊，你看看啊，这是地坛，这一绕，腾腾腾又绕到天坛，绕到景山，你反这么说吧，北京城大小名胜古迹都走不遍，绕到中午饿了，咱们得吃点什么呢？吃点马粪熏豆腐吧。黄天霸一听，怎么着还马粪熏豆腐？这北京城这小吃啊，那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什么叫马粪熏豆腐呢？这是古老的一道小吃，这四川人想出来的。这王公贵族啊，成天这个山珍海味都吃腻了，所以后儿啊，这四川人一想，这么办吧，来点花活的，弄个坛子，底下搁上肉丝、肉丁、姜丝、葱丝都搁好了。上边铺上一层豆腐，这层豆腐铺完了，再铺上一层肉丝，反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把这坛子封满以后，把口封上，放在那儿，用马粪在底熏，用马粪的那火把它蒸熟了，熏豆腐，那得个功夫，好吃这道小吃啊，咱们吃点这个吧，行吧。这一转身就来到天坛边上有一座酒楼，这黄天霸也没看这酒楼什么牌，这和三多九如这两个管家这就进来，进来一直来到三楼，找窗户地方坐下，开始往上要菜，无疑问呢，这马粪熏豆腐呢得先要上来，又点了这么几个菜，三个人在这儿自斟自饮的，哎，一人一壶酒开始喝，就在这光景啊，楼梯板噔噔噔一响，上来两个人。前边这是个公子哥打扮，上下一身莺歌绿的公子长，手拿江西十二孔弹金小扇，一步三腰，三步九转，打了空枪他就进来了。哎呀，离黄天霸这张桌不远，坐在这儿。后边是个胖子。身高有八尺，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啊！一巴掌宽，皮挺大袋，扎子就站在这人背后了。这人说话直喘，我说：“你也坐下吧。”哎，这胖子就坐边上了。这山珍海味都来腻，吃点清淡的最好啊！我老三呢？哎，公子。我来一个鸡翅，红烧鸡翅，再来个四喜丸子，好嘞，就俩菜啊，垫吧一口，转身跑堂下去了，不大会儿把菜端上。黄天霸呀炒这几个菜自己吃，心中暗想，你看我在江湖上的时候，这大鱼大肉有的是，直到保了师大人以后啊，上顿窝头，下顿稀肉，咸的条子拌萝卜条子，你反正说吧，献点肉那都算改善生活。哎，今天这来到北京城了，昨天晚上我就吃的不错，今天呢又吃的很好，挺高兴，多喝了几杯。单说那桌的，这菜端上的红烧鸡翅，他夹了一口。搁到嘴里头嗦了这么一下，啪就吐在这桌子上，哎呸，一点味儿都没有。这句话让黄天霸听着，这黄天霸呀扭头看了看，一瞅他那模样，哎呀，就是浪荡公子哥啊，咬一口红烧鸡翅吐出去一点滋味没有，就那盘菜，那盘菜假钱够我们江都县衙役中午的伙食饭钱，都差不多。这黄天霸就有点气，你看这个气呀、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发出来。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说不上你家老子有能为啊，还是你老子是官宦，吃一口红烧鸡翅吐到桌子上没味道。老三呢？哎，爷，那菜是红烧鸡翅吧？
8: 是，
7: 你给我来一个。我大伙把那红烧鸡翅端过来，黄天霸吃了一口，看了看三多酒屋，心乱想：这菜多咸啊！我们江都县是个贫困地区，那个地方老百姓苦嘛。你看这个京都地界，大邦之下，天子脚下。你说那公子哥咬一口红烧鸡翅儿，嗯，说这玩意儿一点味都没有。黄天霸呀，看了看三都管家，跟你说实在的，你说这红烧鸡翅儿好吃吗？
8: 好吃。
7: 你说要吃这个东西，他都吃腻了，你说这人是不是短命鬼？得，黄天霸这句话里就带刺儿。没成想那位就听着了，嗯，哎哎，我是，哎，说你呢。黄天霸一抬头，哦，怎么有什么事儿吗？方才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吃这样的好菜要觉得都没味道，他肯定是个短命鬼。哼哼哼哼，下午早午，哎呦，哎刚说出一个字儿，一五腮帮子，哎，怎么的？这舌头有点不溜，上嘴唇下嘴唇一碰，把这舌头尖还咬了，啪，这火腾就上来了。好小子，你过去给我揍！那胖子站起来，一阵手在腰中。拉出一把藤条来，来到黄天霸前去。这黄天霸也没成想，这个地方说打就打，还没等明白咋回事呢，结果这位盗窃进瞅着黄天霸，哎，你小子真火，你的啪就一下子顺着肩头就抡下来，正打到黄天霸身上。夏天小薄不事儿，藤条雷上真疼啊！黄天霸打的嗷的一声，一脚就把桌蹬了。三多九如啊，一看，我的，这转身就撩到边上站起来。这黄天霸扯膀子把这胖子捞过来，两大炮子给悠到那儿了，转身就扑奔着公子哥去了。公子哥这火在哪儿呢？跟黄天霸谈谈话，自己咬了自己的舌头，一急告诉够揍。心中暗想：我要不跟你多说话，我能自己咬自己的舌头？黄天霸这伙儿心中暗想：你怎么说打就打，你连理都不讲，所以他扑奔着公子哥去了。这公子哥还挥两下子，你敢黄天霸扑过来还来个拉架。黄天霸武林当中人粗，别看黄天霸心怎么细，但他也粗，往前这一扑，车膀子把这公子哥落过来，上前就这么一拳，正打得心胸声把这小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正撞到那窗户上。三楼这个楼啊，年久失修，年头也多了点儿，那窗户也不修，糟了点儿，打到了身上，这人撞到窗户上就没撑住，这公子哥顺着三楼就下去了。哎呀，底下啊是一个烙煎饼盒子的山东人，正在这儿吆喝呢。我说各位各位，你尝了尝尝了尝了，啥东西大煎饼盒子？烙那铁锅呀，溜圆挺厚的锅底，正在那炉子上面坐着，滋啦滋啦滋啦。这公子顺上边大朝下下来的，正好这脑袋撞到那锅上，啊噗，脑浆迸裂，万我桃花开，山东人还吆喝呢，来来煎饼盒子，噗，一瞅那血噗干出来，山东人当时就被气了，哎，煎饼盒子，煎饼盒子，这回真是煎饼盒子了。赶黄天霸这一拳把人打出去的，趴窗这一看，死了，这 就在这时候，镇楼底下乱了，了不得了，唰呀，众官兵往上一围，还有黄天霸，北京贪官司。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12回，这个黄天霸呀，在这酒楼里惹了祸了，把那公子啊，这一大电炮就给3楼给邮下去了。这公子是谁呀？这公子乃是豫亲王府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叫刘连歌。这个豫亲王叫福泰，那乃是当今皇上康熙的亲表哥。这刘黑虎啊，是大管家，他这儿子刘连歌呢，也在王府当差，但是仰仗他父亲的势力，也是作威作福啊，什么坏事都干。结果黄天霸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跟这刘连歌打起来了，把刘连歌啊打楼下去了，拽死了。外边是一阵大乱，那北京城这地方闹事儿，你受得了？这边一打起来，那边马上就给官府报告了。官府来人了，乃是南兴坊的地方官，叫王兴，带领50多兵啊，把这酒楼就给包围了。
8: 哎，不好了！
7: 摔死一个。王兴一看那锅里头可不是怎么人在那窝子呢。摔死的是哪位？摔死乃豫亲王福太府的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刘连歌。这事儿可不好办。凶手在什么地方？凶手在楼上。先都别动，能把刘连歌一炮子悠下来。这位王兴也琢磨，这也是个练家子，弄不好再把我伤了。楼上听了，天王恢恢，我告诉你，在树难逃，知时务者为俊杰，下来伏法，不然的话，今天我告诉你，抓住你没好。王天霸在上面听得真真切切，3多9如啊，俩管家都这么样的。天天吧，这怎么办？二位管家， 你不要着急。哎，楼下听话，我不走，你把所有吃酒的都给我放过去，随后我独自下去。
9: 哎，这可也对，楼上有不少吃饭的呢，
7: 你这一抓一砍不乱了吗？告诉把这些人放下去。好吧，你既然不走，那就让这些吃饭的都先出来。两位管家，你随着众人走出去。三多九如意想可也行啊，我们回王府送信。随着人群呢、啊、下去了。现在这酒楼就剩下黄天霸一个人。黄天霸拿眼睛看了看这北窗户。从北窗户出去蹦到那房脊坡上。得五丈。凭自己的功力蛮可以。我呀跑吧回江都县。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可转念一想又不行。这不给狮吼也惹祸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这人命关天的。我这儿一走了之啊，王爷怎么办？不行。我呀先回王府跟王爷商量商量。我得把这事情告诉王爷，是我跑啊还是你把我送进去，怎么办都行了。黄天霸一纵身蹦到北方坡，临走时扔下一句话。底下差官，你听，今天大体有事，不能当场对质。我要回去，明天早晨咱们官场上见。转身跑了。黄天霸回到狮侯爷府，他这边刚回来，外边就追上来了。三多九如那乃是侯爷府的人呢，谁不认识这俩管家？当场那贼跑了，一问这酒楼掌柜的，跟他们来的一起的都谁？乃是狮侯爷府俩大管家，一叫三多，一叫九如。行了，往王爷府追吧，这就追到王爷府来了。单说黄天霸来到王爷府，进屋就给师兰跪下了。爷爷，直哆嗦。天霸，哦，你怎么了？黄天霸回来，那三多九如还没回来呢，俩老头啊越哆嗦是越走不快。爷爷，我惹祸了。惹祸了？惹什么祸了？侍郎心乱想，你也就是摔古董、打个人、斗殴，也就这祸，还有什么祸？在北京城，我怕过谁呀？说你惹什么祸了？我呀，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的黄天霸就把如何杀人这事儿说了一遍。哦，打死的是哪位啊？我听底下喊说是亲王府的府太，王爷府的一个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叫刘连哥。哦，近亲王府。天霸，你不用着急，你也不用害怕。在北京城什么事儿有本王的啊？你呢，上后院暂时休息休息，一会儿可能官兵就到。刚说到这儿，外边回事王的进来了，叫师庆。王爷，什么事儿？外边来一些差官，说有事要见你。哦，说曹操，曹操就到。天霸，你上后屋去吧。这黄天霸呀，进后屋了。告诉他，就说本王在书房，让他们进来。不大一刻，王兴带领几个官差进来了。李老二一看王爷，马上跪下，奴才参见王爷。都起来吧，起来吧。没什么事儿，上我这儿来干啥来了？王爷，您府上来个客人，我们探听明白了。另外，您府上俩大管家跟一个人到酒楼吃酒，事情是这么回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哦，有这么事儿，我也刚听说。得，王兴一想，这王爷这儿他可挺快的啊，把谁打死了？刘黑虎的儿子刘连哥。我说王兴啊，这个人就在我府上，不过呢，我们想私了。这个事儿民不举，官不究，对吧？ 我呢去找晋秦王去，我找刘皮虎，这个事儿就算私了，不必京官动手了。你们回去吧。王爷，我们都亲眼看见，况且这个案子我们也算插手了。如果说官府不到场，你们私了也就私了了。我们已经到场了，包围了酒楼，你哪那么多废话？你们到场了就得插手吗？你们去吧，一切由我办。如果说晋秦王府的刘黑虎要告我，理当把黄天霸送到衙门，他要是不告，与你们没有干系。下去吧。扎我心里想赶紧走，师长要急喽，你那那打盹板弄犯不上，赶这几个人拿走了。哎呦，师长一想不行，在刘黑虎他们家没到衙门告之前，衙门没接到这个案子之前，我得赶紧把刘黑虎的嘴堵上。石庆在，石庆过来了，回事房的，赶紧套辆车，把黄天霸给我叫出来。黄天霸出来，天霸呀，跟我走一趟，没事，你不用害怕，有本王呢，咱们到晋秦王府去，你当面赔罪，另外呢，就花俩钱呗。你们江都县没钱，本王有钱啊。这就来到大车上，来到王府井大街，那晋秦王府啊，这个门口跟别的门口可不一样，皇上的亲表哥呀，那狮子都跟别人不一样，大高壮，这门口的石狮子，王官们肋下溃刀，离老远一看，呱呱呱呱呱呱，来辆马车，车老板把车梯板搭起来，石侯爷下来了。这门口的管家一眼就看出来，哎呦，这不石侯爷吗？不错，穿便装来的。王爷在家吗？在。好了，你不用通禀了，我就直接进去吧。这施懒跟晋秦王府太两个人呢，这个关系可不一般。施懒的二儿子不但是福泰的学生，还是他的门婿，俩人亲家，要不咋这么大方呢？这领着黄天霸就进来了，赶王官往里报，福泰在书房，连龙巴拉一挑，福泰看了看，你这个老鬼啊，怎么这几天才来啊？听说你过寿日，我给你准备了一对玉瓶，也该找你不得猜啊，玉瓶啊丢了。哎呀，先第二天给你送去，可没成想这对玉瓶不见了。行了，我再给你颠着点东西。黄天霸一听，我的妈呀，敢上次我偷那对玉瓶就是人家王爷府家的。黄天霸想，我现在什么也别说了，干脆啊，我就在这低头吧，来请人家来了，出面把这事儿给摆平喽。王爷，这两天呐，我也挺想你的。这侍郎啊，这事儿也没往心里去，就坐下了。黄天霸在边上站着，你不挺好的吗？身体？
10: 当然了，我这身体是棒棒的，没啥事跟保镖胡院的教师爷，我们俩还比划两招。哎，侍郎啊，世伦那头怎么样？我听说江都县地面可不太平，三年灾害啊，颗粒不收，老百姓冤声载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世伦这压力可不轻啊。
7: 世伦嘛，倒没什么，我想他会做个好官的。
10: 我说来到这儿怎么连顿饭都没有？咱俩得喝两杯。
7: 喝两杯，喝两杯。
10: 拿出上等的女儿红，弄两只小菜，俩人就开始喝。这就是一种谈话的这么一种方式。我先不能直截了当跟你谈，我就慢慢的跟你俩聊。赶上喝了几杯，黄天霸始终在边上站着。王爷啊，有点事想跟你说说。
7: 说吧。
10: 你 你记住黄三太没？
7: 啊，知道。
10: 黄三太啊，那乃是十三省总镖头圣婴的掌门大弟子啊。
7: 黄三太厉害呀。
10: 黄三太怎么了？黄三太我的还不错呢。
7: 当初他在北京城开镖局子，我听说这人的功夫相当了不得，我就派王官把他请进来了，当场给我练了练。好，那镖打英门三不过，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那镖使的，哎，孟爷，
10: 这黄三太有个儿子叫黄天霸，
7: 嗯，
10: 这黄天霸是我的干孙子，是世伦的义子，出了点小毛病。
7: 什么毛病呢？
10: 我跟您说吧，他到北京城啊来给我送礼来了。
7: 黄天霸在那儿突突，
10: 嗯，
7: 心中暗想，你可别提那俩玉瓶，我就在人家偷出来给你的。
10: 送礼啊，这不世伦呐、啊、给我送的礼品，没什么，就一摊土，说明他爱那方土地，送了一摊水，代表他将来做官要清水。可这天霸呀，就是这黄天霸惹了点祸，今天也就

0: 地面抓贼办案，消贼灭匪。我想这事儿啊，你给摆平了。为天霸这档事儿，我还准备俩钱儿。哦，杀人了，把我府上的连根给宰了。他不是宰了，是他自己拽下去的，一捂着没捂着。你别捂着，王爷心乱想，亲亲，你再捂着掉下去。哦，看出来了，师郎着急了。哦，那黄天霸在哪儿呢？黄天霸滴溜就过来，扑通就跪那儿了。王爷，草民黄天霸，王爷见礼。你就叫黄天霸？对，抬起头来。哎，啪一抬头。王爷仔细看了看，人五官挺正，说明绝非歹人呢。哎呀，这事儿可难办。谁家都有孩子，哪个父母不心疼孩子？死，那就死了吧。死也不能复生，他死了，你把他再送到衙门里，再判死刑，这一死就俩。况且世伦那头还没有帮助摊压地面的了。不过黄天霸，你要想让王爷把这件事情摆平，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有武功怎样？我自有跟家父，你不说旁的了。来人呐，管家进来，在，把洪教师请来。大科外边腾腾腾腾进来人呢，连龙一条刺，扎背茫茫，当场站，嚯，这个精神劲儿就崩颓了。六愣壮卯，三间吃过夜，黄段的绑身铐，四碗打的炸药，长得精神年岁在四旬开外，往这一站，秉万宝拳插手攻里。王爷，你哪边吩咐？黄天霸，你站起来。黄天霸站起来。王爷，这是我府上的教师爷，姓洪，叫洪文龙。你如果能把他打败，本王就把这件事给你摆平，而且分文不要。你放心，我让你太太平平出北京城。如果你要打不赢，那咱们就公事公办。黄天霸一想，这是要开玩啊？有这么办事的吗？哦，我们两个交手啊。哎，这是什么毛病？黄天霸不知道王爷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这施琅爷看了看黄天霸，那意思检验你的时候可到了。你不帮我儿子在江都县谭家地面抓贼办案吗？这是府上的教师爷洪文龙啊，你能不能把他比划派喽？那可就看你的了。那王爷说话呀，那就是准呐、啊。你要把他打败了，什么事情都平了。黄天霸看着施琅，会意点头，转身来到天井当院，才要苦斗洪文龙。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错。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时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人，快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 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皇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 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 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 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 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他才转危为安，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4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三城市广德县石碣镇。我叫张美福，我今年63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身体就是不好出气，他有时候老爱不出气，他那个抖得慌，抖得慌，抖得慌呢，他都有点痛，就发闷，加这个痰多，还有这个身体有点不合适，没得劲儿。

0: 太咸的那东西都不敢吃。他说我一这痛风一发作了，我都吃个胶囊那样的。血压100的不到160之间，那时候血压一高，血压100，还有那个老外一天多次，一日五六次，跑厕所都跑不赢。我晚上睡不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他这老吃那个降压药和那个痛风胶囊，胖的药没吃，这就是我的这些症状。我想这些症状也，我讲那么多症状是反正是受罪。我了，我没听到那个广播，胡老讲那个健康养生健康那个药，我听了好几年，我才今年开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我是看不见的一个人，我不能上医院，也去不了，没得人带，没得人监护。我买的胡家老狗，他在屋里替代很方便。我那个我活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条胡家老狗真的起很大的作用。头家伙，我活的少，我眼睛看不见，晓得吧？有过把锐，一天活两次啊。湿气好生，湿气那个了，高血压也降比平稳的，现在稳定的在130，睡眠也给以前提高些了，也睡15个小时了，走路是有劲了，不麻木了，原来走路有点麻木，不麻木了，感觉到我自己人的精神和状态很好，有所改善了。好多强多了，睡觉啊，窝尿啊，尿那个啊，湿气啊，各方面都好多了。自从活动那期间，我都很好，现在更强些了。特别感谢胡老，他那个讲解呀和那个药性呐都很真实，感谢胡老。健康养生健康节目的那个，因为工作人员呢都很关心，他对我非常负责任，老打经常打电话，很有这个耐心，他的服务态度，他的各方面很真诚，非常感谢对我的那个，很感恩，真诚的感恩，我希望他。胡老的话说那个，我希望胡老健康长寿，万寿无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福音，谢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

0: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啊，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龙溪半岛的住户，我叫潘明杰，这位呢是我老伴儿，叫李艳春。我老伴儿今年80岁，我们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们跟胡家老伴儿结缘呢，是我老伴儿听这个广播，听胡老师的介绍，觉得胡家老高是很好，我们就开始用。我老伴用了快一年了，觉得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吧。我老伴呢，他的右腿呢，膝盖做过置换，左腿呢也有毛病，左腿是经过核磁显示呢，结论是很疼。我老伴腰椎呢是，而且呢摔了几次跤，因为骨质疏松的原因呢，摔跤呢五节腰椎有四节成为压缩性骨折，尤其最后一次摔跤是23年的11月份，摔了一跤，这跤摔的就是动活不了了，上医院了，到医院去检查呢是。五节腰椎有四节是压缩性骨折，心衰的是第一节，挺厉害。就这一节呢，在医院里给做了手术了，做了骨水泥。做完手术以后就回家休养，在床上是不能动。逐渐的，现在呢，自个儿白天呢能起来拄着助听器呢在屋里走走。原来是不能动。这是腰椎的情况，颈椎呢也有毛病，颈椎是压迫神经，胳膊麻手麻，情况有所缓解，这个颈椎呀、这个疼的程度比以前轻多了，手麻呢胳膊麻呢现在不是总有，偶尔的出现也是见好，这个腿呢能走了，现在扶着助行器的在屋里边能走，比做手术那时候那是好多了，好的太多了，那时候不能动。这是我老伴的情况。我的情况呢主要是腰椎我在医院做核磁显示呢比较严重，当时留我做手术，因为我这岁数大了不敢做。怕碰着神经啊，这不就完了吗？而且我老伴呢还得有我照顾，没做好多了。原来啊我出去走不了多少， 也走几十米啊，我恨不得就坐到马路那儿牙子上，我就得坐那儿歇着，不行了，疼得难受。有一次我取快递，快递到这儿也就100多米，当中我就得歇着，但是取快递等着给我取给我拿快递啊，我就坚持不了，拿快递回来呀、啊，恨不得我就坐在马路当中，我不走了，但是不行啊，我还得回来。当时我就这种情况，现在说实在的，现在我走个4-5千步没问题，我这个挺好。今后我跟我老伴俩就商量了，这个呼家老高啊，我们俩就不断了，我们俩还要保健，有病治病，没病我们就保健。现在我们俩挺高兴，觉得吃的胡椒老高呢，吃到现在受益不小。我们俩今后还要继续跟胡老走下去，我们也向胡老学习，有个强壮的身体，多活几年。感谢胡老，感谢。最后，祝胡老呢身体健康，祝你们工作人员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衷心感谢您，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姓傅，年岁68岁，我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生活都很难，就是胳膊和腿啊都打不了弯，手指关节都变形肿胀，生活自立很艰难，不能自立还非常疼痛。完了我也是用一些个治风湿的药，针灸啊、烤电啊、贴膏药、理疗啊，还用中药、西药啊、药酒啊，用这么多年，但是效果始终是不好，它还是照样疼痛。完了我就控制不了疼了，我就用止疼药，吃止疼药缓解，这些年一直就这么维持，困扰我30多年了。这是我还有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梗椎疼，梗椎非常难受啊，转身呐、啊，就是脖子转都得身子转过来，影响我脑袋哪大都不舒服。完了我还有一个严重的，就是说整宿睡不着觉，睡着就做梦。完了我也用很多治心脏的，治梗椎的，这头晕脑胀的迷糊呢，我也用了很多这些药，就是始终效果也不好。完了吧我突然嘛，我就是听着广播啊，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完了我就先这么多年嘛，我就是这我都没有细心了，我寻这病就完了，一直就都不能自立了。完了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现在我就用剧烈疼痛挺好。完了再一个就是很愿意在那个，就是说就是一宿宿睁着眼睛睡不着，你就来困着躺着话就没觉了，就睡不着。完了是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头昏脑胀的憋不住，也能憋住点儿。现在这我还要对我还忘说呀，最高达到180，现在正常了，这症状好了，现在没有不迷糊了。各种药没少用，效果都不是那么好。现在就是梗椎活动自如了，完了转脑上也不那么迷糊了。原来那个梗椎疼的时候迷糊呢，就是说这脑袋来回活动不自如，转身它疼，非常疼痛，就在疼痛。关节啥的都不弄肿胀了，焦痛的感觉了，疼痛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我这些都很好，都不错。精神神很好，就是说也有力气了，精神好很多，我很满意，恢复到这层了。我现在吧还用这个胡家老高继续用下去，我就觉得我跟着胡老走，就是说坚持用的，我有信心。我也没想到我这胡家老高，我对我的这些风湿疾病、心脏病效果这么明显，这么好，永远跟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祝福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我叫李琴秀，今年76，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到160多，完了就是迷糊，走道就走不了了，就不敢动的。哎呀，完了就恶心的，还迷糊了，我就吃降压药。说这样药就管到也就是下午吧，又不行了，就又迷糊，我睡眠也不好啊，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哎呀老难受了，这一觉都不睡，你就这一宿整宿一觉都不睡，就心里是一点都不苦糊涂，也没有睡觉那个印象，怎么的都不困，这眼睛流明流明。这我上医院也去看去了，是我这个给我拿的睡觉药，完吃上暂时吧，就睡觉也不踏实，总做梦。完后夜吧，我就吃着睡觉药以后也不好使了，就赶赶增加也不好使，这长期睡不着觉啊。我也到医院看见了，因为刚那时候是19点多，完了我就看说是给我打了1个多月，那个胰岛素，这胰岛素就不打了，不打我就吃二甲双胍，吃完了二甲双胍餐前也是11点多。餐后啊，一般都吃4点多呀，我啥也不敢吃啊，你就吃点水果啊，一口都不敢吃啊，就总喝水，一回就得一舀子水喝不够，完这赶赶瘦啊，给我瘦的这手这都皮包骨了，这筋哪一买一根是一根，哪也不乐动弹，就是倒吧，把我愁坏了。这后来吧，这瞅啥都一马虎，就像隔一层塑料似的，擦一把还是那样马马虎虎的。瞅啥还不真的，走一步了就突突突就没劲了，得歇歇，完了喘。我到医院看了，又说我歇歇，但是我也知道我这跳的慢。完了，这不就也吃点心脏药，吃完也没感觉说咋地，还是不行。哎呀，我这浑身呐哪儿都不得劲儿啊，这浑身哪儿都是病。我上医院都去了，长春也去，九台也去，跟前范医院都去了，这怎么看一点进展都没有，不想再花钱了。我就这泄劲了，没招了吧，我就搁家，就电视我也不敢看呐，也不能看，这眼睛花一瞅一会儿这眼睛都疼。完我就听小录音机啊，听广播了。我这不听广播呀，就突然间我就听着胡老讲的胡家老高，完说的呀挺实在的，没事了我就听。我听好像那阵也就好一个月吧，我就听那些个，完我这才有细心呢，我说我也试试吧。我一开始吧，我也行了，我说少买一点吧，也就抱我试试看吧。以前吃那些药吧，没有细心的给我整。完，我说这回呀、啊，可别那啥了，别先一下买多。我说先买少买点吃的，隔一体验体验试试吧。就这么的，头回我就买一个疗程的，我买回来我就开始吃，就特别清着了。原来呀，就马马虎虎看不清，啥玩意就像戴一层蒙子似的。瞅啥就像清楚了，瞅的也远了，看的也远了，就像要睡觉那困那个滋味啊，以前没有，完我就想要睡觉，就说就要睡觉这个滋味吧，哎呀，就觉得就像挺舒服那个情况啊，就像要困的，哎，可愿意说，哎呀，我可要睡觉了哈，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了，挺舒服的，这我就真的太十足了，太感谢这。我以前吃安眠药稀里糊涂半睡不睡，就没有这个就睡觉这个滋味，就舒服，脑袋身上都觉得他得劲儿。以前吃失眠药就是糊涂，我现在睡眠好了，吃饭好啊，食欲增加了，吃啥啥香，啥都愿意吃了。那以前的时候你就哎呀瞅着愿意吃那玩意我都吃不下去，就没有胃口。现在真的哎嘛，就从哪哎，就吃饭，你就见啥啥都乐。我以前呢，高压160啊，我就不敢走道了，不 不敢迈步了，就是迷糊，走道也不迷糊了，脑袋吧也清亮了，不发胀了，我降压药我也不吃了。我现在高压也就130多，低压吧也就70多点了。现在我降糖药都不吃了，以前呢我糖高口腹都11点多呀，餐后呢14点多，我都不敢吃饱喽，餐前才7点多，餐后11点。我这血糖平稳了，我身上也有劲儿了，我也能干活了，也愿意动弹了。我现在呀，哎呀，我能吃饭了，我胖不少了。原来我这瘦的，这手指头的筋都皮包骨了。我现在胖了，我个人都感觉出脸蛋都有肉了，走道还可有劲儿了，腿飘轻了。原来腿沉呐，头停啊，走道上不来气儿啊，走几步就得歇歇，浑身这么突突，也不突突了。走道也能上来气儿，也不说像以前这走几步歇子了，胸也不闷了，也不憋烫了。没想到我好啊，我这身体我真感谢，76了，我后半生我能那个身体好哎，哎呀，我都想都没敢想啊，我都不想治了。我没想到我现在呀有这么健康的身体呀，我特别衷心的感谢胡老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健健康康啊，家庭美满，我谢谢胡老，衷心的感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 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皇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金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 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 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 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她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

0: 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他才转危为安，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

0: 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三城市广德县石碣镇，我叫张美福，我今年63岁，我也是胡家老狗的受益者，身体就是不好出气，他有时候老爱这不出气，他那个抖得慌，抖得慌，抖得慌呢，他都都有点痛，就发闷，加这个痰多，还有这个身体有点不合适，没的劲儿，啊，往往有时候都要背醒的背后有腰酸腰和背不合适，还是偶尔的，不是咱们老人，不是咱们老疼。我没在医院里去，我估计都是感觉到不舒服，不好出气。我这听到了我们那的吃就一人血，他可能是叫我不知道什么，他的你的心脏跳动的比人家过快，还有这个什么海鲜的那东西都不敢吃。他说我一到痛风一发作了，我都吃个胶囊那样的。血压一百的5到160之间，那时候低压也高，低压100。还有那个老外一天多次，一日5-6次，跑厕所都跑不赢。我晚上睡不着，2个小时都睡不着。他这老吃那个降压药和那个痛风胶囊，痛的药没吃。这就是我的这些症状。我想这些症状也，我讲那么多症状是反正是受罪。我了解，我们听到这个广播，胡老讲那个健康养生健康那个药，我听了好几年，我才今年开始把它试试看的态度买的。我是看不见的一个人，我不能上医院，也去不了，没得人带，没得人就监护。我买的胡家老狗，他在屋里替代很方便。我这个我活了抱了试试看的态度，那条胡家老狗真的起很大的作用。头家我活的少，我眼睛看不见，晓得吧？有过把瘾，一天活2次，出气好省，出气那个了，高血压也降比平稳的，现在稳定的在130，睡眠也给以前提高些了。要睡15个小时了，走路是有点不麻木了，原来走路有点麻木，不麻木了，感觉到我自己人的精神和状态很好，有所改善了，好多强多了，睡觉啊，我尿啊，尿那个啊，湿气啊，各方面都好多了。自从活动那期间，我都很好，现在更强些了。特别感谢胡老，他这个讲解呀和这个药性呐都很真实。感谢胡老健康养生健康节目的那个，因为工作人员呐都很关心，他对我非常负责任。老打经常打电话，很有这个耐心，他的服务态度，他的各方面很真诚，非常感谢对我的那个，很感恩，真诚的感恩。我希望他胡老的话说那个，我希望胡老健康长寿，万寿无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福音，谢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虹。

0: 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啊，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龙溪半岛的住户，我叫潘明杰。这位呢是我老伴儿，叫李艳春。我老伴儿今年80岁，我们都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们跟胡家老伴儿结缘呢，是我老伴儿听这个广播，听胡老师的介绍，觉得胡家老膏是很好，我们就开始用。我老伴用了快一年了，觉得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吧。我老伴呢，他的右腿呢，膝盖做过置换，左腿呢也有毛病，左腿是经过核磁显示呢，结论是很疼。我老伴腰椎呢是，而且呢摔了几次跤，因为骨质疏松的原因呢，摔跤呢五节腰椎有四节成为压缩性骨折，尤其最后一次摔跤是23年11月摔了一跤，这跤摔的就是动活不了了，上医院了，到医院去检查呢是。五节腰椎有四节是压缩性骨折，心衰的是第一节，挺厉害。就这一节呢，在医院里给做了手术了，做了骨水泥。做完手术以后就回家休养，在床上是不能动，逐渐的

0: 现在呢，自个儿白天呢能起来，起来拄着助听器呢，在屋里走走。原来是不能动，这是腰椎的情况。颈椎呢也有毛病，颈椎是压迫神经，胳膊麻、手麻，情况有所缓解。这个颈椎呀，这个疼的程度比以前轻多了。手麻呢，胳膊麻呢，现在不是总有，偶尔的出现，也是见好。这个腿呢，能走了，现在扶着助行器呢，在屋里边能走，比做手术那时候那是好多了，好的太多了。那时候不能动，这是我老伴儿的情况。我的情况呢，主要是腰椎，腰椎，我在医院。做核磁显示呢，比较严重。当时留我做手术，因为我这岁数大了，不敢做，怕碰着神经啊，这不就完了吗？而且我老伴儿呢，还得我照顾，没做，好多了。原来呀，我出去走，走不了多少，也走几十米呀，我恨不得就坐到马路那儿牙子上。我就得坐那儿歇着，不行了，疼得难受。有一次我取快递，快递到这儿也就100多米，当中我就得歇着，在那取快递，等着给我拿快递呀，我就坚持不了。拿快递回来呀，恨不得我就坐在马路当中，我不走了。但是不行啊，我还得回来。当时我就这种情况。现在说实在的，现在我走个。4、5千步没问题，我这个是挺好。今后我跟我老伴俩就商量了，这个呼叫老高啊，我们俩就不断了。我们俩还要保健，有病治病，没病我们就保健。现在我们俩挺高兴，觉得吃这呼叫老高呢，吃到现在受益不小。我们俩今后还要继续跟胡老走下去。我们也向胡老学习，有个强壮的身体，多活几年。感谢胡老，感谢。最后，祝胡老呢身体健康，祝你们工作人员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衷心感谢您，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颐养生长寿。

0: 回礼，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姓傅，年岁68岁，我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生活都很难，就是胳膊和腿啊都打不了弯，手指关节都变形肿胀，生活自立很艰难，不能自立，还非常疼痛。完了，我也是用一些个治风湿的药，针灸啊、烤电呐、贴膏药、理疗啊，还用中药、西药啊、药酒啊，用这么多年。但是效果始终是不好，他还是照样疼痛。完了，我就控制不了疼啊，我就用止疼药，吃止疼药缓解。这些年一直就这么维持，困扰我30多年了。这是我还有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梗椎疼，梗椎非常难受啊，转身呐、啊，就是脖子转都得身子转过来，影响我脑袋哪大都不舒服。完了，我还有一个严重的，就是说整宿睡不着觉，睡着就做梦。完了，我也用很多治心脏的、治梗椎的、治头晕脑胀的、迷幻的，我也用了很多这些药，就是始终效果也不好。完了吧，我突然嘛，我就听着广播呀、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完了，我就先这么多年了，我就是这，我都没有细心了，我寻思这病就完了，一直就都不能自立了。完了，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现在我就用剧烈疼痛挺好。完了，再有一个就是很难见那，就是说，就是一宿宿睁着眼睛睡不着，你就来困着躺着话就没觉了，就睡不着。完了，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头昏脑胀的。憋不住，也能憋住点儿。现在这，我还要对我还忘说呀，最高达到180，现在正常了，这症状好了，现在没有，也不迷糊了，各种药也没少用，效果都不是那么好。现在就是梗椎活动自如了，完了转脑子也不那么迷糊了。原来那个梗椎疼的时候，迷糊呢，就是说这脑袋来回活动。不自主转身，他疼，非常疼痛，就在疼痛，关节啥的都不弄肿胀了，焦痛的感觉了，疼痛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我这些都很好，都不错，精神神很好，就是说也有力气了，精神好很多，我很满意，恢复到最疼了。我现在吧，还用这个胡家老高继续用下去，我就觉得我跟着胡老走，就是说。坚持用的，我有信心，我也没想到我这胡家老高，我对我的这些风湿肌的心脏病效果这么明显，这么好，能让这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祝福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我叫李琴秀，今年76，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到160多，完了就是迷糊，走道就走不了了，就不敢动的。哎呀，完了就恶心的，还迷糊了，我就吃降压药。吃完降压药就管到，也就是下午吧，又不行了，就又迷糊。我睡眠也不好啊，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哎呀，老难受了。这一觉都不睡，你就这一宿整宿一觉都不睡，就心里是一点都不苦糊涂，也没有睡觉那个印象，怎么的都不困，这眼睛流明流明。这我上医院也去看去了，是我这个给我拿的睡觉药。完吃上暂时吧，就睡觉也不踏实，总做梦。完后夜吧，我就吃着睡觉药以后也不好使了，就赶赶增加也不好使，这长期睡不着觉啊。我也到医院看见了，因为刚那时候是19点多，完了我就开始说是给我打了一个多月那个胰岛素，这胰岛素就不打了，不打我就吃二甲双胍，吃完了二甲双胍餐前也是11点多。餐后啊，一般都是14点多呀，我啥也不敢吃啊，你就吃点水果啊，一口都不敢吃啊，就总喝水，一会就得一咬子水喝不够，完就赶赶瘦啊，给我瘦的这手这都皮包骨了，这筋哪一买一根是一根，哪也不乐动弹，就是倒吧，把我愁坏了。这后来吧，这瞅啥都一马虎，就像隔一层塑料似的，擦一把还是那样马马虎虎的。瞅啥还不真的，走一咕噜就突突突就没劲了，得歇歇，完了喘。我到医院看了，又说我歇歇，但是我也知道我这跳的慢。完了，这不就也吃点心脏药，吃完也没感觉说咋地，还是不行。哎呀，我这浑身呐哪儿都不得劲啊，这浑身哪儿都是病。我上医院都去了，长春也去，九台也去，跟前范医院都去了，这怎么看一点进展都没有，不想再花钱了。我就这泄劲了，没招了吧，我就搁家，就电视我也不敢看呐，也不能看，这眼睛花，一瞅一会儿这眼睛都疼。完我就听小录音机啊，听广播了。我这不听广播呀，这突然间我就听着胡老讲的胡椒老膏，完说的呀挺实在的，没事了我就听。我听好像那阵也就好一个月吧，我就听那些个，完我这才有信心呢，我说我也试试吧。我一开始吧，我也寻思，我说少买一点吧，也就抱我试试看吧。以前吃那些药吧，没有信心的给我整。完，我说这回呀、啊，可别那啥了，别先一下买多。我说先买少买点吃的，隔一体验体验试试吧。就这样的，然后我就买一个疗程的，我买回来我就开始吃，就特别清净了。 原来呀，就马马虎虎看不清，啥玩意就像戴上蒙子似的，瞅啥就像清楚了，瞅的也远了，看的也远了，就像要睡觉那困那个滋味啊。以前没有，完我就想要睡觉，就说就要睡觉这个滋味吧，哎呀，就觉得就像挺舒服那个情况啊，就像要困的，哎，可愿意说，哎呀，我可要睡觉了哈。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了，挺舒服的。这我就真的太十足了，是吧？太感谢这。我以前吃安眠药，迷糊度半睡不睡，就没有这个，就睡觉这个滋味就舒服，脑袋身上都觉得它得劲儿。以前吃失眠药就是糊涂，我现在睡眠好了，吃饭好啊，食欲增加了，吃啥啥香，啥都愿意吃了。那以前的时候，你就，哎呀，瞅着愿意吃那玩意，我都吃不下去，就没有胃口。现在真的，哎呀妈，就从哪，哎呀，就吃饭，你就见啥啥都乐。我以前呢，高压160啊，我就不敢走道了，不敢迈步了，就是迷糊，走道也不迷糊了，脑袋吧也清亮了，不发胀了。我降压药我也不吃了，我现在高压也就130多，低压吧也就70多点了。现在我降糖药都不吃了，以前呢我糖高口腹都11点多呀，餐后呢14点多，我都不敢吃饱喽，餐前才7点多，餐后11点，我这血糖平稳了，我身上也有劲儿了，我也能干活了，也愿意动弹了。我现在呀，哎呀，我能吃饭了，我胖不少了，原来我这瘦的这手指头的筋都皮包骨了。我现在胖了，我哥都感觉出脸蛋都有肉了，走道还可有劲儿了，腿飘轻了，原来腿沉呐，头停啊，走道上不来气儿啊，走几步就得歇歇，浑身这么突突，也不突突了，走道也能上来气儿，也不说像以前这走几步歇着了，胸也不闷了，也不憋烫了，没想到我好啊，我这身体，我真感谢76了，我后半生我就。能那个身体好哎，哎呀，我都想都没敢想啊，我都不想治了。我没想到我现在呀有这么健康的身体呀，我特别衷心的感谢胡老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健健康康啊，家庭美满。我谢谢胡老，我衷心的感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5: Listen up。
6: 喂，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